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3度，其他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转西北风。堕落，请你打开电视
5: 看看多少人。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0: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方圆，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
0: 你今天早上可不就真的是品美食了吗？
1: 真是品美食了。我当时第一反应，你知道我拿着餐盘在那个 iPad 打菜的时候一眼看见豆腐脑的时候我有多欣喜吗？我就想让光辉岁月天天在群里馋我们，我今天终于吃成豆腐脑了。
0: 对呀、
1: 赶紧我就拍一张照片发到群里。
0: 你看他就是也问豆腐脑好吃不，他4:48的时候也发的豆腐脑。
1: 哎妈，你今天又整一顿豆腐脑？
0: 那他天天整豆腐脑。
1: 他哪是4点多呀？这不是6点多吗？
0: 啊，是吗？
1: 你是不是翻成昨天了？
0: 啊，那我可能是翻成昨天的。
1: 对，他今天早上6点多发的豆腐脑，昨天整一顿，今天又整一顿。
0: 哎呦我天哪，他天天吃豆腐脑啊！
1: 但我今天终于吃上了，
0: 好吃死了，
1: 太好吃了。要不然其实我是想打算哪一天早上起来去早市吃一次、因为还有很多朋友种草说早市的那个什么牛肉火烧也特别好吃、
0: 对对对，
1: 就很想去感受一下。
0: 结果今天早上一看食堂有豆腐脑，眼睛都放光了，
1: 是非常开心，觉得圆梦了、然后呢你看光辉起特别早啊，他后半夜3:38就在群里发祝福了、青山清新也很早，4点多钟，
0: 对，
1: 然后曹立民呐、鹏啊、蜗牛、自由者、不惑，还有为什么啊，都在群里边给我们打卡问好了。老同志，
0: 哎，赵红俊说这么一大碗豆腐脑能吃得了吗？
1: 其实我就是拍的大，咱这小碗多大你知道是吧？
0: 就是2两米饭的碗。
1: 对，2两米饭的小碗。
0: 今天柱也说我都流口水了啊！我作为一个吃货，哪天呢必须弄上一碗。
1: 那肯定是啊。忽然开朗说我都不爱吃豆腐脑了，我爱吃下货汤是啥呀？
0: 对，下货汤是什么？
1: 什么是下货汤？
0: 我没吃过，
1: 我都没听过这个名儿。
0: 还是你们那儿的一个地域叫法？
1: 也有可能
0: 啊。今天呢我们即时极品跟大家唠唠夏天。

0: 必吃榜上的一个常见，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很好吃，有的时候又觉得哎呀妈，怎么能天天吃的这个东西
1: 是什么？
0: 豆饺子、
1: 啊、人家现在叫豆蕨子、
0: 啊、对，豆蕨子，
1: 豆蕨子。我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特别好玩、啊、是一个就是小鸭蛋儿 啊扎两个小麻花辫那种、啊、完了就说海南的各位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家住在什么那个辽宁省哪就报了 一长串、
0: 啊、
1: 一直到后边什么什么类似于莲花池水沟子的地方，
0: 内蒙古自治区那个是吗、哎、什么甘旗卡镇那种、
1: 嗯、对那种就报了好长一串，完了说如果你们能把那个这个当季的什么妃子笑给、啊、你给我邮寄到我的老家，那么再过两天我将为你们邮寄我们家特产的豆蕨子我拿我们家豆蕨子跟你们换荔枝
0: 对，一到夏天就这样。我看前两天那个还有好多朋友说你要蒜苔吗，你要蒜苔吗
1: 啊，对对对
0: 就是
1: 还有什么韭菜生菜，你但凡有块小地方
0: 啊，
1: 那你就种完之后你就源源不断的你就吃吧
0: 啊。
1: 嗯，
0: 我小的时候有一大段真的是有这个感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跟我妈发过好多次火，
1: 就是你不要再做豆角了，
0: 怎么能天天做，天天做豆角
1: 我好想把赵飞现在的表情拍到群里让大家看一看，赵飞此时表情非常困惑，
0: 非常真实，
1: 是那种一下就是过去的记忆回来攻击他的那种困惑感。
0: 对，当时的那些画面呢、甚至那个做出来的那个豆角菜的那个形态啊什么的、都出现在我的
1: 历历在目。
0: 哎呀妈，这是怎么能天天吃豆角、
1: 可是豆角好好吃啊。
0: 实际上你真的其实豆角是真好吃，
1: 嗯、啊、但是再好吃它也架不住天天吃，
0: 或者你换着花样吃也行。
1: 嗯，
0: 什么土豆炖豆角，今天过两天咱们吃豆角炒肉，
1: 嗯，
0: 再过两天整个凉拌豆角。
1: 对，或者大家在家里如果拿豆角做焖面、
0: 啊、哎呀妈，那真是太好吃了，
1: 老香了。还有就是豆角又是包包子
0: 啊，
1: 我自己家里没包过，但是每回如果到那个就是卖包子的地方，包子铺、
0: 啊、
1: 如果他要是有豆角馅的我肯定得买俩。
0: 哎，确实好吃。
1: 嗯
0: 嗯，真的好吃。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唠了这个豆角啊、
1: 嗯、
0: 虽然呢豆角是咱们夏天很多人的噩梦，但是呢营养专家其实还是非常推荐的。
1: 哎，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愿不愿意吃豆角啊，关于豆角你有什么样的这个不一样的做法呀，怎么做更好吃啊，都可以咱们一起来唠一唠啊。
1: 好的，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说啊。那全国爱眼日呢就要到了，国家也是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啊我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今天呢特别拿出了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呢是看会儿手机眼睛发干发涩，还是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看不清人，甚至说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又难受又影响生活，大家都可以拨打400-609-2166。
0: 购买好视力呢就可以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爱眼日的专属好礼。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们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效果呢是相当靠谱。而且呢今天给到大家的还是咱们专门申请的爆款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十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了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效果更好，贴完之后啊这眼睛非常的水润舒服，咱们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更清晰透亮了。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啊也是特别划算，咱们吉林的全省听众都可以抢，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
0: 10分钟内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蓝莓的叶黄素啊，今天呢也是直接给到大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400-609-2166，400-609-2166。我特别想把你现在的这个
1: 造型
0: 对这个造型拍给大家。
1: 直播间太热了，而且你知道就这个天气、
0: 啊、
1: 就是我觉得这是多重 buff 叠加、
0: 啊、
1: 首先呢就是此时室外的气温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其次呢我们这个大楼它有一个建筑特色，就是它是玻璃的，
0: 对
1: 啊，就是它是大玻璃的那个结构，
0: 非常吸热，
1: 就是像温室大棚一样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直播间这面啊此时阳光普照，
0: 哎，
1: 同时那今天空调坏了，
0: 对，
1: 再同时呢，我还比赵飞多叠加了一个什么 buff 呢？就是我今天头发是散着的，
0: 对，
1: 所以我非常热。
0: 所以他就左手倒右手，那么的把着自己的那个头发，让自己的脖子能够见点风。
1: 我把头发卷起来了，然后扣在自己的脑袋上。但此时我又没有手里没有一个掐子什么的，我就只能来回倒，因为总用一个手摁有点麻。
0: 而且此时此刻这个头发呢，就是没有给他捋的立立正正的，
1: 啊、是吗？
0: 有一点。
1: 那我自己看不着了，我没有镜子。
0: 你现在有点像那种就是朝鲜族的这个妈妈的那个就是要做泡菜的那个状态。
1: 啊、哦呦 就是、那造型我觉得挺美的。
0: 那
1: 是不是 就是缺一条大裙子。
0: 啊对好像就是这个门口这个那个前面有一个就是这个类似于落在炕上的那个大铁锅似的。
1: 我马上要去给大家腌明太鱼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造型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忽然看到发出片了，对对，大家看这大玻璃房子，要是没有空调，赶上阳光普照，这屋里得有多热？
0: 哎呀妈！对对对，他说是这个吗？开空调啊？谁不想开呢？
1: 坏了，坏了，坏了的！你听讲啊
0: 啊！哎呀妈，这导播间加那个直播间闷的都不行了，
1: 不行了！我俩现在就是一说话，我感觉我都马上就缺氧了，
0: 类似于汗蒸吧。这个时候啊，
1: 汗蒸的时候适合吃豆蕨子吗？
0: 也行，反正
1: 也可以。因为你知道现在有好多就是能汗蒸，然后那个就是大一点的洗浴中心
0: 啊，
1: 它现在都有那个就是私厨，都能做菜可以点
0: 啊。
1: 我看好多人在洗浴中心点那个就是一锅出。
0: 对，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洗浴中心做的比外边某一些饭店还好吃呢。
1: 对
0: 啊，
1: 那个大厨做菜都老有一手了。
0: 完了还有一些就是 KTV 里边那个馄饨啥的，我都觉得老好吃了。
1: 馄饨牛肉面
0: 啊，对对对，
1: 加上各种小串，
0: 我都不知道咋整的，
1: 是吧？
0: 啊，这跨界真是啊。那咱们来盘练一下豆角，咋的了？
1: 忽然开朗说：“凤人剪成周航那样就好了。”我剪成那样，我还能出门吗？
0: 那可真不行。
1: 那真不行啊！
0: 那
1: 你对我好点吧。
0: 我们来盘点盘点这个豆角子的这个品种。哎，首先豇豆。哎，我喜欢吃
1: 啊，太喜欢了
0: 啊！
1: 豇豆就是我喜欢两种做法，一个是炒着吃，就是一定是炒肉
0: 啊，
1: 但是你不要放太多肉，就是稍微借点味儿就行。
0: 对，
1: 主要还是得吃豇豆。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还有一种做法是什么呢？我特别喜欢凉拌。
0: 啊，
1: 拍多多的蒜末，
0: 还有点脆爽那个感觉。
1: 对，凉拌就必须是脆爽，但如果要是那个炒着吃呢？
0: 希望它面一点点。
1: 我希望它能吃两顿
0: 啊，对，
1: 第一顿口感就可以稍微就是有一点嚼劲儿的
0: 啊，
1: 然后你要剩一些，
0: 对，
1: 剩一些泡了汤之后，第二顿直接拌饭。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老香了，
0: 那真是简直了，
1: 绝了！
0: 这个豇豆呢，它的口感不仅是爽脆可口，而且呢，也要跟大家说，它里边的维生素 E。和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挺丰富的啊。
1: 然后呢，下一个叫刀豆。刀豆它的长度和豇豆是非常相似的，但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它是扁的，略有弯曲，宽度大概就是4到5厘米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钾含量也很突出。
0: 对。接下来是扁豆，它的形状扁平，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在所有豆角当中的种类是最突出的。扁豆啊，
1: 对，还有就是四季豆啦，我们经常能够吃到这个干煸四季豆。它是世界
0: 啊，你咋你
1: 哎，我已经开始热，有点缺氧了，大脑有点供应不足了，现在
0: 你给托举到世界的舞台上去了。
1: 四季豆啊，它是非常常见的一个豆角品种了，然后它的特点是非常的瘦长，很圆润，肉又特别厚，颜色又特别的鲜嫩，可以炒或者是焖，然后味道也是非常好吃的。我觉得干煸很好吃，一定要放孜然。
0: 哎呀妈，四季豆是真好吃。四季豆那个反正炖其实也好吃，干煸也好吃
1: 啊。
0: 但是说到最喜欢吃的这个豆角四季豆这个种类啊，我得赶快提一下我最不喜欢的豆角。
1: 谁？
0: 就是那个外皮贼薄，完了里边都是那个大豆的那个
1: 大骨豆的那种。
0: 哎呀妈，我贼烦那个豆角。
1: 哎，那不就是咱东北最大的特色吗？油豆角子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你就不能吃油豆角？
0: 我觉得那个豆角就是 我喜欢吃豆角的外皮儿，然后以及中间有一点点嫩嫩的那个豆
1: 啊。我也是
0: 啊，
1: 那个豆一鼓溜吧，我就感觉嚼起来非常噎挺。
0: 对、对，像我妈，我觉得他们那些有一点上了年纪的
1: 老一辈人特别喜欢吃，
0: 贼喜欢吃，妈就喜欢吃那个大豆的，
1: 有鼓溜豆
0: 啊。
1: 所以我家现在就有的时候一做那个大锅炖的时候，我都提前跟他们说，我说别买那个鼓鼓溜溜的豆啊，我说我不吃。
0: 啊，不然他们会按照自己的口味去买那个。
1: 对，他们觉得那种炖出来有味儿。
0: 哦，
1: 我说那有啥味儿啊？那嚼起来干巴的。
0: 啊、对呀、
1: 啊，不好吃，别炖啊，不要。
0: 对呀、
1: 啊，
0: 我就觉得咱们得把那个豆角就是炖成一半儿，炖成两半儿的那种。
1: 啊，对对对，炖开。
0: 哎，
1: 嗯，然后它就非常非常软烂入味儿了。
0: 对对对，接下来是这个白不老。
1: 哎，
0: 这个白不老呢，就是它豆子挺大的，它里边的那个豆呢是颜色比较清白的，然后它的整个的豆角质感是比较疏松的，就是咱们说到的这个，就是比较适合焖呐、或者是适合炖。
1: 这是这么多的这个豆角类别啊、此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品种，你像是豌豆荷兰豆蚕豆等等，它们都属于呢大体可以算是同一个系列当中的了。
0: 哎，
1: 但是豆角啊，我们虽然说就是咱东北就是盛产，但其实呢你不要嫌弃它，因为它的营养价值还是非常之高的，
0: 很不错。
1: 梅
0: 子说，赵飞方圆早上好，豆角呢也是我们家夏天吃的最多的菜，和其他的菜相比啊还是愿意吃豆角，吃豆角一定一定要做熟，不然真的是中毒啊。
1: 那可真是，尤其你要凉拌的话，那必须是先焯熟，
0: 那必须
1: 焯熟，焯熟要焯熟
0: 啊。你就看那个宋丹丹是不是、那家豆角中毒中的
1: 谁说这豆角什么老啊，
0: 对，
1: 这豆角老棒了
0: 上吐下泻
1: 邪恶栀子花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真的一定要做熟，这个是非常非常必要的
0: 啊。高飞岁月说，豆饺子铁锅炖，油呢用五花肉烤干巴的那个油，连油啊带肉炒豆饺子，前提呢是先用热锅把豆卷子烤出水分，再放油炒它在炖的时候呢，在整个这个豆饺子上边再整一个发面的大饼。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这个小猪盖贝，这不就是你一直特别特别想吃
1: 的吗？对对，我也想吃那小猪盖贝，就是它。
0: 对。还有那个坏人开朗说，你说的是黄金豆吧？奶茶发来了，对对对，就这个，我觉得老难吃了、
1: 这个、啊！对对对，这豆太鼓溜的，一切我都不喜欢吃。你发的这是黄皮的，还有绿皮的。
0: 啊，对，也有
1: 绿皮儿，也有那种豆特别特别鼓溜的
0: 啊，
1: 不好吃，
0: 就进不去味儿，就感觉
1: 不好吃
0: 啊，不好吃，不好吃，
1: 不好吃，不好吃啊！
0: 对，
1: 一会儿咱们接着跟大家来唠这个豆角
0: 啊。
1: 那今天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永里记的辽刺参啊，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季节，如果大家觉得浑身发沉，然后非常的疲劳、乏力、精神状态很差，大家都可以选择用这个海参来进行日常的滋补调养。咱们选择的呢，就是这种温和不刺激的，而且呢是咱们好吸收的食材。那这款永里记的辽刺参呢，它就是轻补不燥，而且非常的温润养胃，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啊长期的来调理身体。
0: 对，我们坚持吃上一段这个海参之后，你会发现它能够明显的改善咱们的气血不足、手脚冰凉的问题。日常呢咱们出去买菜呀、做个基础的运动啊，哎，你会觉得浑身有劲儿，就是充满精力，同时呢还能够舒缓身体的疲惫，改善咱们晚上的睡眠的这个质量。每天晚上你想，咱们如果睡得安稳、睡得踏实了，那么白天咱们整个人的精气神也足嘛。
1: 对呀、
0: 哎、
1: 然后大家坚持吃这个辽刺参啊，真的你吃一段时间能够看到身体的这个变化，尤其是每年，其实我更推荐大家能够在换季的时候来吃上一段时间。给大家带来的专属福利呢，是一斤啊现在只需要199，下单的话呢就送大家三袋秘制的爆汁儿，简单加工就能够解锁浓郁的鲜味了。然后如果大家是囤货呢，这个性价比就更高了，咱们一次入手三斤的话，价格是568元，折算单斤不到190了。同时额外再赠送大家山西沁州黄小米啊，那么这个小米呢，咱们日常来搭配着煮粥啊，也是非常补气养血、温润养胃的。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大家是都可以进行选择的啊。首先呢，一斤是199块钱，那么下单呢会送大家三袋秘制的爆汁儿。咱们回去呢，就是简单的去做一 下，你会发现就能够解锁这种浓郁的鲜味儿。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我想买一个大周期，哎，这个多吃一段时间，做一个长期的滋补，当然呢，也可以咱们跟亲戚朋友一起分享拼单啥的，咱们就可以买那个三斤，是更划算的。这样的话，三斤是568块钱，折合下来，单斤的话还不到190块钱呢。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送大家爆汁儿，还会送大家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咱们比如说偶尔的时候，早晨或者晚上熬点那个小米加海参的这个粥啊，再配个什么小鸡蛋呢，配点小凉拌菜，咱们这餐呢就解决了，又清淡又丰富还有营养。
1: 嗯，大家抓紧来订购吧，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海参两个字，点击链接直接下单。
0: 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李良记的酸枣仁的晚安糕。这个对于咱们比如说天气越来越热呀，哎，也是换季呀等等这样的交接的时候特别实用。你比如说过两天呢，咱们这个家里边的那个就是我觉得温度啊也可能会上来了，
1: 嗯
0: 啊，然后有的时候咱们加上这个体内有点燥啊，外边那个环境有点热呀，咱们躺在床上会有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情况。还有很多朋友呢，现在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焦虑的情况，咱们躺下来脑子也停不下来，半夜容易醒了又睡不好啊，睡不好呢之后你会发现又有头晕呐、啊，血压又不稳呐、啊，记性又差呀，吃饭都不香了。所以其实呢，咱们试试这个酸枣仁的晚安糕，它比之前我用过的那个褪黑素什么的，
1: 嗯，
0: 其实效果要好很多。
1: 对，然后这个酸枣仁的晚安糕呢，它是膏方非常的地道正宗，配料表里面只有酸枣仁、龙眼，然后有莲子、桑葚、大枣这样的药食同源的食材，而且就是真材实料慢慢熬成膏的，咱们也非常的好吸收。特别呢，里面添加了这个氨基丁酸以及茶氨酸，是能够放松我们的大脑、安神助眠的。然后呢，它用到的是低聚半乳糖，没有添加蔗糖。
0: 嗯，
1: 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呢，哎，咱们可以少吃上一点儿。包括它是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不发霉，咱们撕开即食。温水冲泡都行，口感也非常的香甜不苦。
0: 对对对，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是139块钱，咱们到手呢是三盒加赠两条，也就是说它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哈，我们拿到手是139块钱50条。哎，那大家如果说哎日常总是觉得睡不好，咱们也是想做一个长周期的调理的话呢，还有其他的规格可以选，有448到手10盒的，额外呢赠送大家5条的酸枣仁的体验装，加上3包的这个随机的茶包，还有788块钱的到手是20盒的，那么直接赠送10条的酸枣仁的丸的这个体验膏，加上7包的这个随机的茶包，反正就是咱们自己去留下自己喝，或者说买一个大套组，咱们和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分一分，都特别合适啊！大品牌很干净。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晚安”这个词，晚安，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1: 嗯，我们看看微信群里啊，温馨说：“哎呦，大家早上好啊！说到豆角了，我们这边的豇豆宽儿最好吃了，我从小就不吃豆角豆儿、我家外孙子和女儿都随我、我也是不吃豆角豆儿、
0: 这个光辉岁月说豆角呢可得炖熟了，我几乎每年都会让豆角给我要一次，上吐下泻的。
1: 你这大厨怎么还能出现这种情况呢？
0: 对呀、啊，哎，我从来没就是被豆角要过。
1: 这话不行说呀，
0: 对，
1: 你就像孩子说，哎妈，我最近体格子可好了，就是已经半年多没感冒了，你看马上就感冒。
0: 那不能在这嘚瑟、
1: 别嘚瑟别嘚瑟。
0: 但是其实我确实我那个防范心理比较重，
1: 嗯，
0: 就是炖豆角我宁可给它炖烂乎了，烂透了，
1: 对对对，洗烂洗烂的，
0: 我也不会就是让它稍微有点生去吃。
1: 我也是这个原则、
0: 对对对、
1: 奶茶说，哎呀，勇者呀，我上次金针菇中毒到现在快2年了，我都不敢吃。
0: 金针菇还能中毒呢？
1: 你记得有一次
0: 啊，
1: 我们去吃什么来着？哦，那天你没去
0: 啊，
1: 就是我们去吃螺蛳粉的那天，
0: 谁中毒了？
1: 没，倒是没中毒，因为螺蛳粉那家呢，就是他家有一个创新的菜品
0: 啊，
1: 叫螺蛳粉烤鱼火锅
0: 啊，
1: 我们就点了一份，说尝一尝
0: 啊，
1: 然后那个锅上来呢，鱼基本是熟的，但是你 越炖它那个汤汁不是越入味吗？
0: 哦，
1: 它里面的配菜是刚刚下锅的，
0: 哦，
1: 汤没开的时候那个配菜按理说是不应该吃的。
0: 对呀，
1: 尤其配菜当中还有金针菇。
0: 哦，
1: 那你能想到我们身边谁是勇者吗？
0: 那个我们的编辑于小龙。
1: 对喽，他就在那个汤完全没有开的时候就把一大坨金针菇夹走了。
0: 他嘴老急了，
1: 然后被我们喝止了。
0: 啊，
1: 对，说你给我，我说你给我放回来
0: 啊，
1: 放回来
0: 啊。
1: 然后他说这没事，我说不行
0: 啊。
1: 然后他就非常不情愿的把一坨金针菇又放回汤里了。
0: 你做的太对了。
1: 对，我觉得很危险。他老觉得说啊没有事儿，
0: 对，没有事
1: 根本不行，
0: 不行不行，
1: 你万一呢？
0: 嗯，
1: 对吧？你不怕一万，他就怕一个万一啊。
0: 对。不过说总是害怕豆角炖不熟，每次都要炖四五十分钟洗烂的。
1: 嗯，洗烂洗烂才行。
0: 咱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对。
1: 豁然开朗说，豇豆有宽的吗？我们这都是细的。
0: 哦，
1: 嗯，他说芸豆可以拌着吃吗？其实我觉得就是宽与细。

0: 包括就是都那个叫法一些名称、地域上肯定是有差异的，
1: 对，
0: 就包括咱们吉林省内对同一种豆角肯定叫法它也不一样。
1: 玉鑫说，记得小的时候呢，在爷爷家过暑假，爷爷经常在做豆角的时候放上两勺荤油，再加两个土豆，味道也不错。我爱吃东北的油豆和圆咕噜滚豆角，就那个架豆，
0: 对，
1: 不爱吃黄金钩，同样的感觉，
0: 我也不爱吃黄金钩，
1: 对，他说去年呢，自己家里边还腌过长豆角，就酸豆角，脆脆的，也是属于发酵食品嘛，没有添加剂，特别的健康，配米粥啊、面条啊都特别好吃。
0: 哇，你自己在家里能做酸豆角，很厉害了，
1: 那个好吃，那个。
0: 他上面还有一条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
1: 是吧？
0: 他说就是他表哥小的时候呢，被家里宠的只吃肉
1: 啊，
0: 从来不吃菜。有一次呢，他就去同学家问作业，正好赶上同学家吃晚饭
1: 啊，
0: 然后就是炖豆角就留他吃。吃饭的时候呢，同学家长就给他夹豆角
1: 啊，
0: 然后在人家家他就抹不开面嘛，不好意思说不吃，就硬着头皮吃完了。这一吃不要紧，吃完从此爱上。回家说妈妈，原来豆角这么好吃啊！
1: 解锁了，对对对。梅子说皮儿薄豆大的是黄金钩和红金钩，对，他说赵飞爱吃豆小皮儿厚的，就吃那个大马掌豆角，我爱吃皮儿薄豆多的。
0: 你看、就是很多朋友是爱吃那个豆多，
1: 对，
0: 豆大的，
1: 对对对、
0: 我们都比较喜欢吃那个豆瘪瘪的。
1: 没准咱们再上个几岁的年纪可能
0: 就喜欢
1: 吃
0: 大豆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也不烦一天一天的一顿一顿吃豆角，
1: 对对对。
0: 不好说 都有可能。那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豆角的健康啊，它的营养。那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大连，对，这个不是大连去了，介绍一下这个沃克的净水器啊。因为我们现在呢，真的在这个周期当中，大家还能有这种免费体验15天的机会。这免费体验的15天当中呢，从安装到使用到拆卸，是一分钱都不用大家花的。然后这个周期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一直还有在观望的朋友说，我想再等一等啊，不要再等了，这个活动快要结束了啊。
1: 对对对，
0: 想要体验的话，那就赶在最后的这几天当中，大家拨打400-077-1861400-077-1861来免费体验吧。
1: 哎，这个周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看看这个时间应该就只有今天明天后天了吧。
0: 今天周二了吧，
1: 对对对，
0: 差不多倒计时3天。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趁着这个倒计时呢，就不要再观望和犹豫了。前期呢，很多朋友其实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说哎，想再了解了解，想再看一看，想有很多的因素，可能觉得比如说这个哎呀，安装方不方便呢，家里的这个台盘下边还有一些杂物没清理啊，想说腾一腾等一等，那咱们这个时候就别等了。你安了这个净水器之后，你会发现咱们所有的生活品质会因为这个水的方便，这个水的干净而直线提升。你比如说那个水龙头直接就接到咱们台盘上边，然后两个档位，一个是净水，一个是纯水，上边呢也会有电子的那个显示，就是比如说大概咱们1年半左右了，这个滤芯要换了，它都会提示咱们，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在这个沃克换滤芯的情况之下，我们做了很多的对比，它真的是非常划算，并且是最方便的一个净水器了。
0: 真的是。
1: 对。
0: 然后包括在现在的活动周期当中呢，一个是大家可以免费体验15天，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如果说我想要了、喜欢、想留下，咱们可以不用一次性把这2000多块钱都付清。现在有一个分期的活动，一个月呢，咱们交199块钱，连付13个月还没有利息。其实平摊到每个月来说呢，咱们这个压力就非常非常小了。连付13个月，每个月付199，这台净水器就归咱们了。同时呢，放在台面上的这个龙头已经跟我家当年就是给那个父母那边安装的已经升级了。它不是原来那种小细管的，而是一个很粗的龙头，就是咱们接水什么的，就比原来那种小细的龙头呢，它出水量更大。就咱们要拿它，你比如说我焯个水了，我投个米了，就拿它用更方便了。还送大家什么呢？就是一个能够挂在墙上或者是咱们立在台面上的一个速热机。你是喝45度的水呀，我喝60度的水呀，我喝85度的这个，直接拿它来泡茶泡咖啡呀，一键出水非常方便。咱们家里那个烧水壶可以让它休息了。
1: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想体验的话呢，就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因为真的是在这一个周期里边的最后的这2-3天的时间了，大家不要等了啊，咱们就打电话400-077-1861就行了。

0: 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2: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延边33度，其他的大部分地区是25到30度，最低气温是西部11到12度，其他的地区14到17度。长春市呢，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
5: 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
7: 大家好，我是方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提醒大家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真的是为了家庭啊，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辈子，但是呢往往忘记了关爱我们自己。可能眼睛最开始的时候啊是干涩模糊，但是拖着不管，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可能连视频都看得不清楚了。这个就是典型的省小钱遭大罪。真心建议大家呢，如果眼睛不舒服的话，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眼贴。
4: 大家现在打400-609-2166还能够享受到爱眼日的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啊，不光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手速快的朋友还能够领一连串的惊喜好礼。尤其呢是眼睛模糊流泪很多年的朋友，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似的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呢吹点风还哗哗的流眼泪，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7: 很多朋友都节俭惯了，总是舍不得，但是咱们眼睛的问题呢不是小事儿，越拖就越严重。给大家推荐的好视力，这个是26年的大品牌了，道地的中草药眼贴效果也特别好，贴完之后呢，咱们的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啊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多了。
4: 嗯，大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额外还会加赠豪华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呢再送大家一大瓶的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哎，10分钟内大家可以都打这个电话哈，400-609-2166，400-609-2166。
7: 梅子说吃豆角不看品种，烂糊的才行，品相很好的话呢就离中毒不远了。跟蘑菇似的哈，不能挑好看的吃。
4: 对，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光环岁月说，我是让俺家那个大猪蹄子呢，他炒的那个豆角丝儿啊，从去年开始就不让他炒了。那真不能让他炒了。
7: 关键说他炒出来豆角丝儿翠绿翠绿的，要到好几次了。
4: 翠绿翠绿的，这玩意儿反正一提到这个色儿就感觉不安全呢。
7: 就是如果我觉得大家在意那个品相的话，

0: 的话呢、啊、因为你想豆角有时炖烂了的话吧、啊、他们那个嗯，确实看着没有那么有食欲，
1: 碎碎糟糟的。
0: 对、啊、然后就是尤其是你要焯的话呢、嗯、就是其实大家可以点在水里点上一点那个油，
1: 嗯，
0: 色拉油，
1: 嗯
0: 啊，然后焯出来那个豆角的颜色就会比较好看。
1: 对，
0: 但也真的得焯熟。
1: 对，
0: 嗯，行，你别让嫂子做了，
1: 真不能让她整了、啊、
0: 让嫂子休息吧，
1: 一年给你整一把、啊、
0: 这受不了啊。关键是光辉岁月说可以凉拌或者芝麻酱拌着吃，他应该说的是那个
1: 江豆，
0: 豁然开朗问那个芸豆
1: 啊，芸豆
0: 可不可以拌着吃
1: 啊、哦嗯、啊！忽然看到发了一个这个蘑菇的图片哈，
0: 这啥蘑呀？是黄蘑吗？
1: 嗯，这蘑不太认识，
0: 不太认识，
1: 但是也见过。
0: 如果是黄蘑的话，我就吃过；它如果不是黄蘑的话、哦，那我就没有吃过。
1: 哦，
0: 嗯，
1: 啊，路过人间说，春无烟火只剩房，柿子黄了无人尝，儿时玩伴今何在？背井离乡彼处忙。
0: 哎呀，嗯、这一早上整挺文艺呀，
1: 文艺。
0: 嗯，嗯我脑海当中都有画面了。
1: 嗯、
0: 光辉岁月说，黄金钩压锅，黄金钩特别好吃
1: 啊，
0: 就是我说的那么做，把五花肉呢给它煸出油，
1: 嗯，
0: 然后再用高压锅炖，不加汤，
1: 嗯，
0: 用豆角本身的水分跟调料汤汁去压它。五分钟倒出来，再用马勺多少靠一下汤汁就行了。
1: 哦，
0: 哇，一滴水不加就用高压锅焖出来。
1: 对，那个是就有点干干干巴巴的那个浓香，
0: 就得很入味儿。
1: 嗯、
0: 啊、你这个就是浓香型豆角。
1: 对，浓
0: 香。你要是咱拿那个别的，就拿调料炖的，就是酱香
1: 型
0: 豆角。
1: 酱香。
0: 对、
1: 啊、对，还有清香型的。
0: 对，清香型的就是清淡的。
1: 啊、哎呦我天哪，整两口呗，这意思。
0: 那、啊、你这菜有了，小酒必须得跟上
1: 啊。
0: 嗯。
1: 哎，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形态呢，特别像，就是
0: 喝多了
1: 坐在。村口、
0: 啊、
1: 完了那个
0: 盘腿坐那个大石头上，
1: 对，完了拿那个扇子在这扇扇扇，完了边扇边那个唠嗑、嗯、
0: 家长里短的，
1: 对对对。
0: 哎，我跟你说，老谁家那小谁
1: 啊吃豆角中毒了。
0: 哎呀，他媳妇做豆角、啊、做完之后翠绿翠绿的，
1: 他媳妇可能就是故意害他。
0: 你也挺适合跟我一起坐大树底下家长里短唠嗑的。
1: 对对 对, 对，一顿编排是不是？
0: 对，就是、啊、谁家都没有秘密。
1: 确实、真是咱们这个直播间现在我感觉得有那种就是南方桑拿天的35-6度的那个体感啊。
0: 关键是真不透气，我俩还紧着得说话。就是刚才那个放宣传的时候，我跟赵飞说，我说我真的要仰过去了。太热了，上不来气儿 啊！
1: 行吧，咱们这个唠各种吃豆角的这个趣事儿什么的哈、
0: 嗯，
1: 我们也了解一下吃豆角到底有啥营养呢？
0: 是啊，它到底有什么营养呢？
1: 嗯，那么医生表示，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啊，就是豆类对于健康的这个重要性啊。那这个正常来讲，它里边有植物蛋白、维 C、维 B。然后还有胡萝卜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豆角大多数呢，它是在蔬菜的这个大品类当中，它是鲜豆类的食物。那么在营养学的过程当中呢，会把这个豆角也做豆类的食物来进行一个分析。
0: 嗯嗯，那现在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它有什么样的益处啊？首先就是有科研团队针对于10万多名是绝经后的女性，有这个研究发现呢，
1: 嗯，
0: 与植物蛋白摄入量最少者相比，植物蛋白摄入量最高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降低9%，死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呢低于12%，这个与痴呆相关的死亡风险也低21%。
1: 嗯，对。嗯，另外呢，就是它能够减肥瘦身，因为整个一个豆类的大的品类啊，包括豆角，它里边那个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丰富，它可以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防止便秘，同时呢能够增加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研究显示，咱们多吃大豆及其制品可以改善减肥，有助降低超重和高胆固醇血症的亚洲人群的体重和腰围等等。
0: 嗯，还有就是它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病啊。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呢，可以降低骨质疏松、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和冠心病的发病风险。
1: 嗯，看来这个豆角呢，这个也是非常有营养的。
0: 是的，
1: 因为吃了这么多年，就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做法很好吃，那个做法挺不错，那个做法不好吃，那个品种不喜欢。
0: 嗯，
1: 但是实际上其实它营养很丰富的，
0: 就大家都把它当成了一种就是唾手可得的食材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往往忽略了它其实确实有很多的营养。
1: 对对对，
0: 嗯，
1: 光辉岁月说，
0: 怎么说？
1: 你俩又开始蛐蛐人了
0: 啊？
1: 啊，
0: 嗯，没蛐蛐啊。 换了看点方上能喝几两白的、
1: 哎、
0: 一口
1: 那一口吧，
0: 我能喝一口。

0: 赵飞对我的酒量非常熟悉，一口之后我应该就已经后半程啥也参与不了了。
1: 他先是就是处于一种兴奋，兴奋的很明显，但是是在有规矩的情况之下兴奋，然后呢，接下来是迷离，迷离呢，对对对，迷离完了之后呢，就是困了，困了之后呢，如果能有机会和时间，就是趴一会儿，缓一会儿，会再次进入到平静，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想再喝两口也行，完了就是反正这种再轮回一下这种就是各种情绪，
0: 这个周期的过程
1: 但是呢，你是能整长线的，
0: 我是能整长线的。
1: 这个情况如果能轮个三五回，我觉得你都行。
0: 反正我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不能喝不过我就哈哈哈哈，应该是哈哈，咱俩那个。就是唠嗑不是曲曲，是唠嗑光辉岁月说应该把直播间搬到我昨天发的，说的是啥呢？昨天不就说搬到那儿去，完了开一块地，我俩种吗？哎
1: 呀，那还说啥了？忽然开朗发来了这个压锅黄金豆的图片
0: 又要点外卖了他说这就是我们饭店卖的压锅黄金豆，嘎嘎好吃。
1: 对，就是类似于这个感觉的。我看他妈下边这个有一个。
0: 啥
1: 匿名用户的评价挺搞笑，芸豆不掐带地把的，生意这么好都没时间摘菜吗？
0: 这肯定是偶尔就是摘菜就忙活的。
1: 对对对，
0: 自己家里做饭也出现过那种情况哎呦，我有一回在家里做豆角，发现特别有意思。摘的时候吧，发现这豆角可嫩了就是它没有丝儿，因为它如果那个就是有丝儿的话，你一掐头，它那个丝儿不就自然能带下来吗？
1: 对，
0: 然后那个豆角就特别特别嫩，一掐头这个头直接掉了，一点的丝儿都带不下来。
1: 你以为这豆角老好？
0: 哎，我说这豆角太新鲜了。然后结果就剁完排骨出来之后，哎呦妈，全是丝儿。我说这个豆角怎么会如此欺骗我呀？
1: 对对对，背刺你！
0: 他为什么这么不诚实？
1: 对对对，
0: 你就把你的丝袒露在外呀！你为什么把它隐藏起来？
1: 就是要在你真正吃它的时候给你一刀。
0: 对，我吃的时候就开始一根一根往出剔丝儿，吃的我这个生气。
1: 对对对，
0: 我说那我都白摘这个过程，
1: 还不如不摘，
0: 费那劲。
1: 梅子说，我前几年呢也是炒了两回，中了两回毒，我就再也不敢炒着吃了。他说我也焯水了，我觉得炒的挺烂了，但是还是中毒了。
0: 那就还是没炒烂。
1: 对，
0: 就是没整熟，
1: 没整熟就是没整熟
0: 我看来就是豆角这么容易中毒
1: 太容易了防不胜防。
0: 朋友们，今年的那个豆角季开始了大家就是千万把它做熟了吃咱今年争取即食即品的听众朋友们一回都不要中毒。
1: 咱都平安的过一个这个有豆角的夏天。
0: 对对对，光辉岁月，别让嫂子进厨房了
1: 对对对。行啊，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吧。首先呢，来说到的就是永礼记的辽刺参。咱们这个辽刺参呢，它是生长在30米的那个深海的洁净海域，然后它是属于一个自然觅食的状态，足足呢要生长5年之后才进行捕捞，所以它的整个的生长周期很足，这样的话营养积累的也很扎实而且呢，大家拿到这个海参你就知道了，它的那个肉质很肥厚，摸起来呢是 Q 弹紧实的，质感十足，身刺也是粗壮坚挺，身筋呢是厚实不松散，我们拿到手里你会发现一颠非常沉甸甸的，一眼就能认出来是正宗的深海的好海参。
0: 这个海参就是我们吃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咱们开袋直接吃也行，清蒸，然后咱们炖汤、煲粥、炖菜、葱炒咋的都行，反正鲜味呢非常的纯正，口感又鲜纯，然后呢是那种非常软糯好嚼极易消化的，哪怕是牙口不好的朋友，有的时候哇蹄筋啥都咬不动海参完全可以放心肠胃偏弱的朋友也能放心吃，毫无压力，温和的滋补，不会给身体带来任何的负担。
1: 对，老人小孩咱们其实都特别适合吃这个海参，这个海参反正就是全年龄段的滋补都没有任何问题尤其呢咱们比如说岁数大了一点之后呢，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精神差一点，咱们吃了海参你会发现精神足，腿脚硬朗，体质扎实，少生病，而且呢它特别适合做一个长周期的那个温补的调养我们大补特补其实呢有的时候是不对的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是虚，那虚呢就怎么样，虚不受补嘛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呢需要去做温补的这样的一些调节，你会发现这个身体才会好。那海参呢它就是特别的温润平和不燥也不上火，特别适合长期的去固本养身。
0: 是的，给大家带来套组非常给力现在一次入手3斤的话呢

0: 价格是568元，折算下来每斤不到，就是不到190吧，比日常的这个食补划算特别多。同时如果大家入手三斤的话呢，额外赠送大家一斤的山西沁州黄小米，则每天可以拿这个小米熬粥加上两段海参，都是非常温润养胃补气养血的。如果大家说我现在吃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呢，买个小套组的，一斤199，下单就送大家三袋蜜汁的爆汁儿简单咱们淋汁儿之后呢，一清蒸鲜味儿直接拉满了。其实家常放在菜桌上，就是餐桌上啊，就是来个朋友啊，咱们就是把它变成一道硬菜。
1: 对，
0: 哎，招待客人也特别有面儿，关键是味道好。
1: 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也别错过。哎，一个是打电话打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然后呢，给大家全程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海参这个词，海参，那么大家呢会通过这个链接看到我们这海参的样子，你可以看一看啊，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然后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糕啊。李良记呢这个高仿手艺，它2023年入选了江苏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师傅们呢是把这个酸枣仁啊炒到微黄，再给它配上人参、茯苓这些药材，用铜锅慢熬3天3夜，最后才收成膏的。所以说呢，他就是做了这个膏方啊，整个从釉料啊到整个的制作手艺来说呀，那都是地地道道的老方子、老味道。
1: 对，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的晚安糕里边呢，加了那个氨基丁酸和茶叶的茶氨酸，它们呢其实是一个对于咱们整个睡眠特别好的一个搭档，它能够让咱们的那个大脑去放松下来啊。有的时候吧，咱们年纪大了之后呢，容易失眠，那么这个茶叶的茶氨酸和氨基丁酸呢，能够在咱们大脑里边起作用啊。那么每条糕里边有250毫克的这个氨基丁酸和100毫克的茶叶茶氨酸，咱们每天呢吃1到2条就行，剂量正好。哎，你会发现吃完了之后，首先它的那个膏体和味道就很治愈，另外这个里边的营养呢，它会让咱们的神经放松，晚上睡一个安稳觉。
0: 而且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给力。如果大家到它的官方旗舰店上去搜索一下啊，官方旗舰店上呢，就是每一盒都要89块钱。我们今天跟厂家谈来的价格是多少钱呢？139，咱们带走3盒，下单期间会额外再送大家2条，也就是说啊，139块钱，咱们到手能够整整拿到50条的李良记酸枣仁晚安糕，算下来就是每条2.7块钱。
1: 哎，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晚安这个词，晚安，大家就会收到对应的链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手机来进行下单啦。
0: 看看微信群里啊，光辉岁月说这得配上我的饼，
1: 咋独豆角配你的这个饼
0: 嫂子做的豆角配你这个饼
1: 哎呦我的天哪，不太好的了。
0: 对，忽然看到说我能喝3-4两吧，酒量不行，不敢喝。
1: 3-4两也行了，
0: 喝完也迷惑，3-4两挺好了，你这酒量
1: 啊。那就不要再多喝了。
0: 对，光辉岁月说只要不让俺家那口子做豆卷子，100%不会中毒的。
1: 霍云开朗说我今天晚上买点儿看看能不能中毒。
0: 那还看啥能不能中毒，就别中毒就得了，
1: 就是不能中毒。
0: 真能，你真逃啊，
1: 不可以中毒
0: 真逃。
1: 对，
0: 为什么艾特了路过人间说村无
1: 啊，
0: 配他刚才那首诗
1: 啊。
0: 温馨说正如方圆所说啊，摘豆角的时候呢没有丝儿，吃的时候呢满嘴都是丝儿，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哎呀，
0: 是吧，
1: 可能
0: 不是我一个人遇到了这种情况，
1: 豆角的保护机制吧，自我的保护机制，
0: 让你们又吃我又嫌弃
1: 我，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我就是给你们涂满丝儿，
1: 对对对，全塞你牙里
0: 但真的那个我觉得豆角炖那个大锅炖就排骨哎呦太好吃了，
1: 就是很吸那个肉味，
0: 太香了。而且就是我家现在就是炖一大锅的话，基本上鲜没的就是豆角跟粉条。
1: 哎，对，
0: 是吧，一般就是我们说炖一锅小鸡儿，肯定也是蘑菇什么的配菜最先被吃掉。
1: 那现在就是那个感觉一般就只是借肉味儿了。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最后呢再来简单给大家提两个好的豆角做法吧。 啊，第一个呢就是豆角末，带个豆角炒肉末，
0: 嗯，
1: 贼好吃，贼香，就是拌饭吃。
0: 对，拌饭很下饭的。
1: 啊、对。
0: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家里做那个豆角焖面。
1: 嗯。
0: 啊，我觉得焖这个过程呢，也一定是千万把豆角焖熟了、啊。
1: 对对对。
0: 一定得熟了才行。
1: 哎，天气越来越热了，那咱们呢，最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提到了，就是可以做那个凉拌豆角。凉拌豆角，咱们就用那个豇豆角啊、
0: 嗯，
1: 放点自己愿意吃的那个调料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尤其像那个蒜末、干辣椒什么芝麻之类的，往上一放，啪淋一下那个热油，那个香味一激发出来、
0: 哎、
1: 这道菜就成了。
0: 是的是的，一下香味就被激发了、嗯、
1: 对对对。
0: 然后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豆角啊，咱不要只把它当做蔬菜吃。
1: 嗯，
0: 因为淀粉豆类呢，它也被称为杂豆。那大家都知道杂豆是可以作为一种主食来吃的。
1: 嗯，
0: 咱们蒸米饭呢、啊、煮粥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把比如说大骨溜豆，
1: 嗯，
0: 你要是提前给它掰开之后，其实大骨溜豆可以放到饭里边焖一焖
1: 啊，
0: 当成主食了一部分来吃，
1: 还很有营养的。
0: 对呀、啊、包括其实我们焖饭的时候可以配上一些什么红小豆、绿豆、鹰嘴豆、腰豆、小扁豆，包括芸豆都行、
1: 哎、是的是的。
0: 嗯
1: 嗯，如果大家最近呢有点这个没怎么吃豆角，那今天呢就做个豆角的吧。啊，但是呢就是必须得做熟啊。
0: 嗯，
1: 必须要做熟，
0: 必须要做熟、
1: 啊、
0: 必须要做熟、哎、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跟大家多多强调。
1: 哎，
0: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健康。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会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都非常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小裙子啊、小短裤，那么咱们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到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工作跟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像这个夏天什么的都是咱们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最佳的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嘛，血管扩张的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呀，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呢也只收196块钱。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这个援助。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机会啊！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呢，我们也别等，大家呢就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温馨说，过去住平房啊，有大锅的时候，下面炖豆角，上面擀一张饼、
1: 啊、
0: 厚厚的，里面卷点油，卷点葱花、嗯、放在豆角上面蒸、
1: 嗯、
0: 豆角好了，饼也熟了，饼非常有滋味。哎呀，现在住楼房了，吃不到这种豆角锅蒸饼了。
1: 嗯、啊、
0: 嗯，
1: 真好吃、啊、
0: 用煤气灶做出来咋的，它味儿就是不一样。
1: 嗯
0: 嗯，
1: 蜗牛说不叫丝儿，那叫筋。
0: 哎，行行，叫筋筋筋
1: 丝丝丝。
0: 行，你说这话就叫啥。或者看他说豆角分啥品种吧，扁豆角就没有丝儿。
1: 扁豆角，嗯，
0: 也有啊，
1: 也有，但是
0: 扁豆角也有。我那天做的就是扁豆角
1: 啊，
0: 嗯，就是两头一掐，然后一点丝儿没有。当时把我高兴坏了，我说这豆角这个新鲜
1: 啊
0: 啊、嗯，然后一吃全是丝儿。
1: 哎呦天，行吧，看看时间呢，今天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明天咱们再见吧，
0: 明天见啦。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 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0: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电视机前的网友朋友们啊，网络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宁，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今天天气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3度，其他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4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那明天怎么样，有没有雨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白城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8度，其他大部22到26度，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4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者是偏东风。那么到了后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呢还有暴雨，辽源、吉林西部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9到12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1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呢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哎呀，总的来说呀，这一周呢咱们平均气温稍微低一点，气温呢波动会下降一些，尤其是6月3号到7号明显为低温段，也就是明天呢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稍微多穿一点啊。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偏多的，就这两天雨天比较集中，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防滑避险，同时呢适当的增减衣物，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方宁在电话的这一头啊等着您。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哎呀，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啊现在已经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节目一开播啊，我们预约的朋友们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非常的方便，是不是？有好多朋友已经进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赞留言。我来看一下啊，在我这个界面上大家看，我能看到的进的最早的是天山雪莲、绿水青山、李重举，还有还有诚实人生啊，还有知青，很多很多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在陆陆续续的进入到直播间，有好多朋友一进来就点赞啊，一进来就显示点赞了直播100次。我来看看今天第一位点赞1000次的会是谁啊？一会儿我看一下。好，还有好多朋友给我留言呢。水之兰说：“方宁一个人辛苦了，早上好。”西瓜汁儿也在打招呼：“方宁姐姐，早上好，你好啊，西瓜汁儿。”还有时光飞逝，袁奎大哥、陆成海，都在给我们留言点赞呢，谢谢大家。洋洋得意说：“方宁上午好，打卡点赞。” 袁奎大哥说了，今天是方宁单出头了，是的，是的啊，今天还是方宁自己。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问、想唠的，一定要早点给我打电话啊。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了。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3: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4: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5: 这物业应该管的呀，他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2: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6: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严大、方宁与您继续阳光一路，温暖随行。
2: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9，还有8581599正在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是闹心事儿、烦心事儿，有的时候不知道该跟谁说，有的时候呢，人可能在外地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身在吉林的外地人，或者是在外地的吉林人啊，那很多的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上哪儿办？那像这样的问题啊，您就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呢知道的，直接就在节目当中告诉您；如果不知道的，我们在线下呢帮您再咨询一下，再问一问。最近一段时间啊，前两天有好多朋友问这个高龄津贴认证的事儿啊。我们在上周的时候跟大家也说过了，高龄津贴的认证呢是每年的5月和11月。你看今天呢已经到6月份了，如果说5月份大家没有来得及认证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来问一问自己所在的社区啊。户籍所在地的社区问一问啊，咱们这样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补申请，或者说您现在自己就通过爱长春这个小程序再重新认证一下。那么如果说咱们爱长春这个小程序大家有的反映说在集中认证的时候呢不是那么好使，不稳定，那您再试一下集市办啊这个小程序。还有个好消息，就是大家不知道昨天有没有看到啊，12345市长公开电话除了打电话以外，现在12345也有小程序了，就是大家如果习惯用网络这样的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很方便，因为有一些投诉啊，或者说有一些问题啊，你直接拍照上传到小程序里，这样更方便一些。但也有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大家不习惯用智能手机，或者说压根儿就没有智能手机，那咱们在认证的时候，或者是在跟相关部门沟通的时候，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怎么办呢？咱们线下也可以办，大家如果不知道怎么办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1999，还有8581599。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用信息。今天呢是6月2号，长春中小学派位开始摇号，下午就开奖了。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都在期待的说要等这个2026年一派的这个学校派位的结果，那今天即将出炉。现在早上的9点多啊，各区就已经开始摇号了，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到了今天下午3

0: 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查询了。那么这个查询这个结果在什么时间之内大家可以查到呢？就是从今天下午的3点一直到明天下午的5点，这个期间我们大家自己可以登录相关城区的指定网站来查询录取结果。注意啦啊，这个派位结果它是不会对外公布的，说拉个名单啊，这个学校有派位的哪些孩子也成功的幸运的派位到了我们学校，它不会公布大家名单的。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自个儿登录报名系统的时候，我们看派位的这个结果，你那个上面你登录之后你就会显示了你是否派位成功，派位到哪个学校了啊，这个上面只能自己登录自己的界面才可以看到。那么派位成功了，我们希望所有参与派位的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今天下午能够查到的界面都是恭喜你啊，已经被派位录取了，希望是大家都非常的顺利。那么派位成功了之后啊，咱们还有后续的这个步骤啊，也别落下。那么到明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咱们要带着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告知书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报到的就视为你自己放弃了录取资格，没有被录取的还可以回原校啊，就是你原来那个学区的学校来就读，还可以参加空余学位的电脑派位。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一派啊，今天下午就出结果了。如果说我们幸运的被派位成功了，那您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到啊，按照人家学校给你通知的相关的这个规定，什么时间咱们就抓紧时间去办。那么如果没有被派位成功的，没被录取的也别担心，咱们可以回原学校就读，也可以参加二派，就是再等一下下一波，还有一些学校可能通过一派之后依然没有录取满的，那这样我们还可以考虑参加二派。如果这个二派的学校也是您比较心仪的，那咱们还可以再准备准备啊，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幸运的成分啊，今天都非常的幸运。如果有派位成功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留言。还有一则招聘信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呢，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2026年的校园招聘公告已经发布了。这次公告呢，招聘的对象是2026年7月底之前取得相应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国内的普通高等学校的统招应届毕业生，或者是2026年8月底之前咱们取得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的海外或者是港澳台院校应届毕业生。招聘的专业呢，主要是像电气类、机械类还有自动化类啊，这样几大类。这一次招聘校园简历的投递截止时间，请学生朋友家长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就是到明天的24点啊，就是到明天晚上。招聘的过程当中，人家说了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呀、中介费呀、手续费呀，或者是资料费等等任何的费用，谨防上当受骗啊！大家不要轻信所谓的有一些中间人啊，这些对缝的人，他说了你只要跟我来报名，我保你过什么之类的，人家不会的啊！人家学校已经明确说了，这个就是人家吉林华电吉林能源有限公司，人家在学校招聘的时候就明确的说了不会委托任何中间人，所以大家不要上当受骗。电话呢，您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记一下，0431-8062-0019 8062-0019，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记一下，记不住也没关系啊，一会儿你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方宁留言，我把这个电话号啊给大家在这个公屏上留一下，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留言。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2: 我家是暖气吧，
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5: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2: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916阳光热线，大家好，我是方宁。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有事您说话。昨天呢，有一位长春的徐女士，她说跟我们咨询一个事儿啊，她说她的户口呢在老家舒兰，这些年呢一直在长春做住家保姆，那么在交这个居民医保的时候呢，一直交的是老家那头的，就没有交长春这边的。但是现在呢，她想在长春就医，就想问一下啊，像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啊？我们当时呢给到了徐女士的建议是，如果你以后长期在长春居住，那么在来年的时候，咱们尽量想着点交长春的居民医保，因为居民医保呢，它交一年保一年，比较灵活，就是你在哪儿长期居住生活，在哪儿交呢，会更划算一点，更方便一点。那么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如果我们今年如果要是需要就医，来不及来办理相应的其他的手续，我们也不可能今年退了直接再交长春的啊，这样比较麻烦，我们就建议他办理异地就医。异地就医呢，咱们尽量啊要备案。有的朋友说了，那有的说不用备案，但是我们也要谨慎一点啊，因为如果要说非常近的，比方说你要从舒兰到吉林市你去就医，你不用备案，但是你从舒兰或者说相对来说跨一个市，那你这样来到长春，特别是有一些医院啊大医院要求呢会比较严格一点，报的时候报销比例啊各方面肯定要比我们在低一顶级的医院，比方说二级医院或者一级医院要严格一些。那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莫不如啊更细致一点，我们提前报备一下，在哪里报备呢？吉林医保公共服务啊，这个微信小程序上咱们就可以提前报备一下，然后申请一下异地就医。那么在长春呢，我们也要有长春的居住证才能办理异地就医。这个居住证一般来讲呢是在咱们这个居住地的附近的派出所，通常都得半年，也就是说你得长期在这居住，证明你的确是长期在这生活居住，才能够办理这个居住证的。一般来讲得半年，从你申请之日起来算。但是呢，如果你有相应的其他的一些，比方说用工合同啊，或者说租房的这个协议呀、啊、等等啊，甚至你缴纳水电费等等这些证明，我们再可以跟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也好，或者说去派出所的时候咨询一下，那有没有我们可以按照实际的我们生活居住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及时来办理居住证明或者居住证啊，这个就可以完美的解决掉这个问题了。要不然咱们等到直接冒蒙来长春就医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医保关系还在老家，你直接来外地就医了，然后你回去报的时候，人家说你这个不符合相关的这个规定啊，那你只能少报，或者说报的比例要远比你在当地报的要低得多，那咱就不合适了啊。我们叫提前规划好。如果大家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要问的，整不懂弄不明白的，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今天直播间啊老热了，不知道您家里温度怎么样啊，因为这两天要可能要下雨嘛，就是这个气温啊包括有点闷热闷热的这个劲儿。那现在眼下也正是好多的这个高考学子们啊正在全力最终奋战的这么的一个阶段啊，天气热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别这个着急，也别上火，也别焦虑啊，咱们就平常心对待就可以了。我也看到了刚才我们的家人朋友们给我留言了，翔宇说方宁早上好啊，每天都关注你，女儿高考顺利点赞，谢谢您，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啊。像好多我们的听众跟我们好多年一直都像家人一样的相处，翔宇呢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我的个人的视频号方宁的视频号啊，刚开始就是今天应该是90多天了吧，一对，因为我是从我女儿高考倒计时99天的时候，我第一天做自媒体，然后开始一路走来，那今天的高考倒计时就剩5天了吧，那也就意味着我做自媒体已经95天了。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一直都是一路相伴一路支持，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早期的视频点赞啊，或者说那个小眼睛关注啊很少，只有几百，基本上都是家人朋友同事。到后来呢有一些就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也有很多，像最近的一条高龄津贴这条已经突破20万个小眼睛了，就是很多的朋友们一直在帮我转发点赞，在这里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我的家人朋友，我的粉丝朋友们，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遇到实际问题想要问的想要说的，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现在的直播热线啊，我们的热线 0431-8581-5111 85

0: 8151599，还有8581599。我们在等大家接电话的同时啊，我们也跟大家随时说一些实用的信息。那稍后呢，如果没有电话的时候，那我们要先进一段这个广告啊，一段生活的这个好物推荐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新闻的温度是什么？是家长里短的闲聊，是柴米油盐的话题，在资讯之外延续每一天的相伴和守候，你需要的这里都有。暖心916，新闻有温度。
0: 好，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啊，不少叔叔阿姨都会感觉口里发腻啊，肠胃啊比较发胀。咱们日常饮食就还应该多选一些清淡啊、营养这样的食材。我们给大家推荐南极深海磷虾干。这个磷虾干啊，它既能当零食来解馋，又能够炒菜煲汤，咱们待客摆盘也都挺合适的，吃着又鲜香又安心。这款磷虾呀，它是来自纯净的南极海域，远离各种污染。这鱼虾呢，自然生长，肉质非常的紧实，特别鲜美。就是咱们平常啊吃的那个小虾皮儿，你往进一放，你看那个小虾皮儿都薄薄的啊，比较少。那像这个磷虾干，人家真是肉嘟嘟的，吃起来特别有嚼头。吃法呢也非常的简单，也很多样。咱们要是闲暇的时候直接抓着就能吃了，鲜度适中，越嚼越香。咱们要是煮粥的时候、煮面的时候、蒸鸡蛋糕的时候，你就放点吧。哎呀，太香了！你再淋点那个香油，那鲜味立马提升。像平常咱们做菜的朋友啊，咱们如果要是放点什么味精啊，这个调料那个调料的，我觉得你还不如来点这样的磷虾干，你直接放进去之后，它自然就调鲜了，特别的鲜美。像炒菜呀、调个馅儿啊，咱们包饺子呀，或者说蒸包子呀，放点这个磷虾也都非常好。凉拌啊，咱们给它配菜啊，放几些放一把啊，放点你想放多少放多少啊，就是这个磷虾呢，就是你吃起来又有营养，味道的层次也更足，而且呢来客呢还可以简单的装盘，就是非常体面清爽的海味小菜。哎，真的是很好吃，而且非常的方便啊。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如果有的朋友说，方宁啊，光听你说我看不着，我想看一看到底啥样啊，你说的这个磷虾干是不是就是那个小虾米皮啊？不是的，你要想自己看一看也非常的方便和简单。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啊，来回复阳光这两个字，阳光啊不是别的字儿，就阳光这两个字儿，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你也可以直接下单，或者是你直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南极初补磷虾干，从头到尾都透着一个实在啊，就不是不管是咱们选材呀、加工啊，还是品质把控啊，都做到了让大家能够放心吃的安心，做法又简单又鲜方便，而且还又新鲜，日常三餐零食加餐都能吃，搭配着用，性价比啊直接给大家拉满了。所以大家要是想要呢，咱们就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 400-999-0139。这个磷虾干我更喜欢在煮粥的时候放一点，那就是非常鲜美的海鲜粥了，是不是？大家想要尝一尝鲜的，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2: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哎呀，今天天气啊，闷热闷热的，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啊。这个喝水的时候，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了，咱们平常啊，要外出的时候，咱们买点矿泉水，那行。但你说咱们全家老老小小的，一天要喝那么多水呢，还要淘米做饭啊、煮粥啊、洗菜呀、都要用到这个水。那咱们要是家里有一台净水器，咱们用的这水、喝的这个水，全都是干净鲜活的好水，又是经过净化后的水，那咱们喝的用心，而且也可以放心，那多好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净水器的，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沃克的 净水器啊，真的是品质是杠杠的。因为好多朋友之前跟我们团购过，用过了，这些年一直都非常好，而且人家后续

0: 服务也好，现在呢咱们还有活动。啥活动呢？就是您直接打电话，人家直接给咱们上门安上来，让咱们体验上15天免费的啊，不花钱。电话您先记好了，400-077-1861 400-077-1861。而且呢不光是咱们全吉林市啊，长春市这些相对来说大一点的地级市啊，或者是省会城市，咱们就是相对来说远一点的地方，人家也承诺了能给大家送。但是呢因为毕竟人家要上门嘛，对吧？咱们家里人最好商量好了，的确想要改善我们家庭的生活品质，我们诚意购买的，咱再给人家打电话。当然您要是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啥样啊，光听着说咱没看着感受不到，那你就打电话赶紧试一试啊，这个机会真是很难得的。400-077-1861 400-077-1861。听我说说现在有啥活动啊，原价呢咱们总价是2588的净水器，现在呢咱们买一台送一台，送的是1380元的沃克智能速热机。这个速热机呢，它一共有五档水温，就是咱们冲咖啡呀、冲茶呀、泡奶粉呀、喝蜂蜜水呀，它正常都不是一个温度。那咱们要是等这个水晾凉了，包括吃过水面条，你要等这个晾水晾凉了，那真得小半天，谁有那个功夫等啊？尤其这大热天的，一等等着那么老久，那谁都受不了。咱们不如直接拧开水龙头，就是净化后的过滤后的水，就跟矿泉水似的，它的这个水的温度啊，包括它的洁净度都非常非常好。大家如果想要这种好一点的生活品质，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别给家里装修什么凹个造型啊，这儿弄个什么很贵的柜子呀，那儿整个那啥，你不如把这个钱省下来给咱们全家人的健康升升级。我们安上这么一台净水器，人家送咱们一台速热机，而且如果你是一次性付款的，厂家还送您一个锅啊，这个锅也挺非常方便的，叫做微压炖煮锅，就咱们平常经常煮东西啊，或者说炖煮一些东西，这个锅是非常方便的，也非常好用啊。大家如果想要，就现在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当然，如果您觉得这一次拿2588价格有点高，咱们可以一个月的付，就是一个月才199块钱，不到200块钱，你每次省这么200块钱啊，小200块钱，那你13个月就付清了，你早早的就用上了，多方便啊！谁家还省不出个100-200块钱？当然，这个东西啊，我们不劝你，只有用过的人，或者说你想改善生活品质的人才会用到。咱们就是正常说这个自来水，咱也能喝，就是咱们得等嘛，咱们得烧开了晾一晾，或者说咱们得有的朋友可能不舍得浪费水，就反复烧。这个千滚水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我们不建议大家喝这个反复烧开的这个白开水啊。正常咱们自来水用过的水，咱们烧开了喝是没问题的，但因为咱们自来水厂出厂的这个水质也都是没问题，但一般咱们不都有二次供水嘛，这个水箱呢可能会很长时间才清洗，甚至有的常年都不清洗，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运输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污染，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水烧开了喝。大夏天的天儿比较热，咱们多喝点水，喝点白开水，晾凉的水啊，也是对身体有好处的。那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净水器呢，你晾都不用晾了，不用等，非常的方便。咱们吃过水面条啊，或者说我们平常洗菜淘米做饭，你都不用担心了，就直接用这个水，过滤后的水咱们直接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大家如果想要赶紧打电话400-077-1861 400-077-1861。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这个夏季啊，它是静脉曲张高发季节，非常影响大家的这个身心健康。要是咱们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啊，这样影响我们爱美的女朋友们啊，不管是男士和女士啊，你说这腿上如果像大蚯蚓似的，大家看着都会闹心，自己也难受。如果有脉管炎的话，那咱们更要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只需要30分钟，半个小时啊，都不需要你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也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 高主任介绍说啊，这个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的日期呢，就是现在开始，一直到本月底就结束了。每天报名的前5名预约的患者朋友们，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事不再来。专家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我们再说慢一点啊，8886-1933，8886-1933。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如果有着急事儿啊、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啊，您别犹豫，别等。说有的时候，哎，听听别人说啥，我再打电话。你别那样啊，你现在就打电话。你要等到人家都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那可能咱就打不进来了。还有就是我们节目呢，每一次呢，到节目的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后半段的时候，大家电话呢就是接二连三的打进来，但那个时候呢，一般我们都非常的紧迫啊，时间也非常的少，所以大家都很着急。那好了，现在我们就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舒兰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
4: 哎，喂，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哎，
0: 嗯。你好，徐女士，
4: 我刚才听你、我昨天打电话，我是舒兰的那个，就是
0: 关于医保
4: 那个、
0: 对对、
4: 我今天上社区去那个去登记，他说是6个月，我还用到派出所去吗？就是这个居民身份证。
0: 他那个社区，您去的是社区的工作人员，你拿了你的用工合同，你也拿了这些相关的这个材料，他说还是得等6个月，是不是？
4: 对对对的啊。
0: 他们给咱们的是居住证明还是居住证？
4: 他说是居住证。
0: 居住证。
4: 他说居住证明，完了说居住证吧，他说得上派出所。我先问一下，他还用上派出所吗？
0: 如果左右都是半个月，我建议你还是拿一个居住证，就比那个居住证明呢，相对来说要用的地方可能更多一点。如果社区呢，咱们要能给咱们开居住证明是啥呢？他就能很快就证明了，就不用你等6个月。但如果说社区给咱们的答复是居住证明也得6个月，那咱们就莫不如去派出所来登记一下。派出所那个居住证，
4: 啊、要这个居，不管是社区还是派出所，主要是要这个居住证，是吧？不是证明。
0: 对，居住证呢、更好一点。但是你如果说居住证明，他现在就能给咱开，或者说看了咱们那个用工合同，知道你是长期在这住的，你也是这个社区一直在这住的，他比较熟悉了解，有的社区给你开一个及时的居住证明，他这个不是居住证，但这个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效力。在办异地就医的时候也好使，但是他要是说你还得等半个年，也跟那个居住证一个样，也得半年，那咱莫不如就去派出所来申请这个居住证了。
4: 好，我还想问一下，就刚才你说那个在手机上什么医保小程序上报备、这个我这个手机上整不了，那我应该上哪去报备去我这个医保的呀？
0: 你不是智能手机是不？
4: 对，我不是。
0: 身边有没有年轻人，或者说到社区的话，人家工作人员可能因为这个他有的时候比较忙，不一定能帮咱们。但如果你身边有年轻人的话，通过吉林医保公共服务这个小程序直接就能备案。
4: 啊，备案，这是比如说我那边退掉了，我上这边来交了，是不是这意思？
0: 就是异地就医是啥意思？就是你老家的那头的医保你一直在交着，但是我现在呢要在长春去看病去，因为你要在长
4: 老

0: 我家的医保我去年没交。
1: 你没交，你现在一个吨医保都没有吗？
0: 我因为我是去年退了嘛，我现在就是上两天我咨询问你补不补这个事儿，就是得将近小七万呢。我还合计我、我
1: 不能不能，你是不是理解错了？你说的交的医保补七万，那是不是灵活就业医保啊？
0: 啊，对对对对，
1: 你打算交灵活就业医保吗？
0: 我是下岗职工的那个，完

0: 这儿
1: 还可以。
0: 这样的啊，首先灵活就业的医保啊，那个呢每一年交的比较多，3000-5000的，你要连着补，就像你说的小7万，我不建议你补了，不少钱呢。因为以后呢你还得可能还要用到，假如说你的单位给你交的比较多呢，那咱们自己只要补小头的，那咱们这个灵活就业医保交的值。然后你现在呢马上还要用它，那么现在开始咱们就交居民医保，交一年保一年就行。但如果你家庭条件还可以的话，你还可以继续交灵活就业的居民医保。你根据自己的实际看，
1: 灵活就业的居民医保可以每年交吗？还是我可以延？
0: 可以每年交，也可以在你退休的时候一次给它交齐了，也都行。
1: 因为我退了，我去年就退了
0: 啊。对，你可以一次交齐了。如果你办理了、
1: 哦、
0: 已经办理退休了，你可以一堆拿起，你就可以享受和职工医保退休一样的待遇了。他退休的时候可能会问你，你想交一个多一点的还是少一点的，交的多的是有个人账户的，交的少的是没有个人账户的、哦、你当时的时候他给你核算的时候就说7万多，有没有个人账户呢？
1: 他是没有个人账户，没有，就是报销比例是一样的。
0: 啊、也就是说你，你
1: 7万左右，好像不到7万。
0: 嗯，那你个人灵活就业交了几年啊？
1: 灵活就业这个医
0: 保、
1: 啊，
0: 医保对。
1: 我一年也没交啊，主持人呢、啊？
0: 那单位给你交过几年？
1: 我还不知道呢，我就天天听你这节目，我才知道。要我还不知道我是90年上的班，04好像就是下岗买房了，我还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居民医保、
0: 嗯，
1: 我不知道。天天听这个节目，我才
0: 啊
1: 才，
0: 您是可能之前没太关注这个，
1: 啊、
0: 那现在、
1: 啊、没太关注，对对对，
0: 没事儿、
1: 啊。
0: 咱现在呢，正好您今天打进这电话来，咱们就给您说清楚啊，就是我建议你、
1: 啊，
0: 如果家庭条件好，你打算补交，你再交；如果家庭条件咱们就是正常的，就一般的家庭，那咱们一下拿个7万多，咱觉得真的还是挺费力的，咱就别去交那个灵活就业的居民医保，灵活就业的医保了，咱们就交居民医保也可以的。而且您现在已经退休了是吧？50几
1: 了，
0: 到60了吗？没到吧？50几？
1: 我51岁
0: 左右、嗯。现在开始，我们得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健康了，所以你的医保一定要有，
1: 啊、
0: 你得年年交。嗯嗯，如果你交灵活就业，你就得一次拿企业这7万多。如果你不打算交那个了、
1: 啊、
0: 那咱们就交居民医保。你说长期咱们在长春干活，你何必要交老家的居民医保呢？你现在就开始交长春的居民医保就行了。我昨天没有来得及问你，你是有什么需要急，就是抓紧时间赶紧看病的这样的病吗？
1: 没有、
0: 啊、
1: 就是、没有、啊、
0: 那还好还好。那你现在交、
1: 啊、
0: 有3个月的等待期。就是不是说
1: 现在交，我得是或者是交今年26年我没交的，交27年的了呀。
0: 你要如果说能等，你想等，就这半年之内我不想用这个医保，那么你就等来年的。来年呢，一般呢，
1: 这暂时用不着这个，
0: 用不着，
1: 因为打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对，咱们要是为了长远的打算规划的话、
1: 嗯，
0: 那咱们就这样，咱们来年的时候交长春的居民医保就行。像你那个居住证啊，你该办也办吧，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可能还有一些什么用处啊或者啥的，要你临时找你还找不出来。左右你已经问了，你就去派出所办居住证，也不用到社区办居住证明了。
1: 哎，好，谢谢，哎，好，
0: 别客气啊，
1: 哎，好，谢谢。
0: 对，咱们身体挺好的，然后一直保持这样的，但是我们未雨绸缪，也要不管咋样，咱得有个医保啊。好嘞，
1: 对的，好，
0: 好
1: 的，谢谢，好了，好，再见，哎，
0: 好的，保重身体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进吉林市的任女士。你好，任女士。哎呦，抱歉啊，让任女士久等了，这样我们再反打一下。任女士想要问这个高龄津贴啊，去哪儿领的问题。这个呢是在咱们户籍所在地啊申请，直接在户籍所在地申请，然后根据咱们提供的银行卡号啊，还有相关的这个材料，人家就直接打到咱们的这个银行卡里了。如果咱们的户口在吉林市，咱们就去吉林市来领就行。这个一定是在户籍所在地，不是自己的居住地。好了，我们再来说说刚才徐女士说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医保啊，这个一定要就是提前准备，提前规划。咱不能说有病了咱们才及时才想到要交医保，或者说咱们线上花轿现扎耳朵眼，这个呢是来不及的。像这居民医保呢，如果咱们现在交上也得3个月之后才能享用。那么如果今年咱们不着急说，或者说我们身体还挺好的，等我们想交来年的也是可以的啊。要不然3个月等待期之后，那都得9月份了，也不是很合适。但如果您要是说不能等，那咱们就得抓紧时间赶紧交上啊。这个等待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啊，就是你错过了就得交这个等待期。 好，接下来我们的热线。

0: 继续为大家开通，这回我们来迎进吉林市的任女士。你好，任女士。
1: 哎，
0: 哎，你好。
1: 哦，
0: 哎，您电话接进来了。哎，您好，我是方宁。
1: 啊，方宁，你好。
0: 你好。
1: 我那个有个事情，我不知道该咋办。
0: 嗯嗯。
1: 我那个想那个麻烦你一下。
0: 不麻烦。
1: 那个，
0: 嗯，
1: 我是我的户口啊。在吉林，
0: 嗯，
1: 哦，我现在在长春住，我已经办了这个，就是那个常住人口证，
0: 嗯，
1: 完了
0: 居住证，
1: 我现在够80周岁了，我要这个领那个就是高龄补贴，
0: 嗯，
1: 那50块钱。我得上哪里去啊？
0: 老人家，这个呢是在咱们户籍所在地，咱的户口还在吉林市，是不是？
1: 啊。
0: 那咱就得回吉林市来申请，这个跟咱们居住在哪儿没关系，就得到户口所在地来申请。您是今年刚好到了80周岁了是吗？
1: 啊，对。
0: 啊，行，你就回咱们吉林市。您是哪个辖区的？昌邑的、龙团的、龙潭的还是船营的？
1: 我是龙潭的。
0: 龙潭的，那你就回龙潭。啊，回到咱们吉林市龙潭区，然后你带着啥呢？你的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然后户口本的原件、首页、本人那个页的复印件，完了你的社保卡，
1: 办完了，
0: 这些都
1: 那个吧，都办完了，就光剩领钱了。
0: 领钱呢？您是想问说这个钱往哪儿打，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现在想问的是这些手续你都办完了是不是？就是钱还没到手。
1: 啊，
0: 那你当时留的是哪个卡？是不是咱们的社保卡？老人家，你当时留的银行卡，你去办的时候谁给您办的？自个儿办的？
1: 我是那个在网上那啥，那个是寄过去的，
0: 啊，
1: 把这个件儿都寄过去了，完了就那个。说别人给我办
0: 呢。嗯，行，咱们线上通过集市办这个小程序也能办，说明是咱们家人给咱们已经办完了。现在从您办完了到现在有多少天了，老人家？
1: 啊，现在就也认证好，因为从3月份开始办的。
0: 嗯，
1: 那个3月末才开始办的。
0: 嗯，
1: 就好几个月了，我也没领着一分钱呢。
0: 嗯，一般来讲我们提交等待审核是15到30天，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如果3月末，也就是4月初咱们就已经申请了，那么到5月份怎么也应该是已经可以，就是咱们已经给咱们一个答复了，到底是否通过，应该会有相应的显示。那咱们家人是谁给您办的？你让他在网上看一下那个进度是到哪一步了，是否审核成功，还是因为有什么证件啊，或者什么年龄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原因，嗯，未能通过？上面是怎么显示的？谁给您办的，老人家？
1: 啊，我问题是这样，现在不知道是拿哪个证才去领钱呢？
0: 如果当初咱们提供的是咱们的社保卡，那就打到社保里了。如果你提交的是银行卡，那就打到你的银行卡里了。就是谁给你办的，当时要的是你的哪个卡、啊、然后就会打到哪个卡里去。
1: 他我听说好像打医保卡里的。
0: 医保和社保就是一张卡，那个卡里就是咱们正常的社保卡，一卡通。如果要是咱们当时提交的是这个卡，那就在这个卡里。让家人帮您查一查，或者您自个儿去查一下。近期
1: 那社保卡里边要是有的话，那开机应该有啊。
0: 嗯，对呀，那正常咱们申请完了，5月份应该能够享受到了。但如果始终没有拿到这笔钱，您看了流水了，是不，老人家？你那银行卡里、你那社保卡里没有这笔钱，那你就去查一查线上咱们谁给咱们提交申请的，你看一下那上面是不是显示咱们没有通过，或者说审核有没有哪个步骤缺了什么件儿，咱们再接着再提交一下，一定要看一下。
1: 啊，还得回到那个吉林去领钱呢。
0: 不用，老人家，你都通过线上办的，那就不用回去了。如果要是咱们通过线下办，我们得回到自己户籍所在地。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社区得在现场再核实一下，还是怎么那个原因。这样，您有没有咱们龙潭区的这个电话？如果没有，我们帮您查一下，老人家。回头我们帮您。

0: 问一下。
1: 啊，
0: 你先让家里人，老人家，你先让家里人查一下，咱们线上申请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审核通过了？如果说审核没通过，那就说明我们缺一些审批的要件，比方说一些材料啊，或者您的生日年月日是否符合相应的规定和要求。如果符合，才可以给这笔钱；没给这笔钱是有原因。
1: 他不通过，他能让认证吗？
0: 该认证得认证啊，就是这些都是步骤，要么就是你认证没成功。正常来讲啊，一个月之后咱们应该能收到，但始终没收到，我们可以帮您问问社区，这是什么时候才可以这个给咱们发。所有只要您申请通过之日起的，到您拿到的这个钱，假如说是有一点时间差的，这个钱应该会补给您的。但是从我们申请成功之日起之后的这个钱，每月按时发放。有的地方呢还说是从您申请之日起给发放，具体我们再帮您问问您所在的龙潭区好吗？老人家，您老您的那个户口是龙潭区哪个社区呀？
1: 也是那个就是火电呢，
0: 别着急啊，一下蒙住了，可能想不起来了。别着急，我们线上呢，因为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老人家别着急，你慢慢想一想，或者是你让家人打一下咱们老家的社区的电话，你问问，就是您现在申请的这个到底是卡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这个钱能到位，您就问一下这个。至于这个钱打到哪儿了，就是咱们当时申请的时候提交的是哪个卡号，就是打到哪个卡里了。近期您再看一看，说不定很快就到了。好嘞，祝您老人家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啊。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 啊，希望这笔钱早点到账。好嘞。
1: 就是那什么，就这几个月月月认证。
0: 不用月月认证，就是你认证完了，你看看有没有认证成功，如果没认证成功，你就再认证。如果说已经认证成功的，咱们一年高龄津贴就认证两次，一次是五月份。一次十一月，
1: 办完了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那啥呀？
0: 对，一般来讲，从我们申请之日起到人家审核，不会说今天申请，明天就审批了，他是得一点时间的。这个咱们别着急，这得一点时间。好，
1: 审核一段时间。
0: 对，因为他也不光是咱一个人，全省那么多的高龄老人呢，所以呢，咱们慢慢等一等，好饭不怕晚，这个肯定跑不了，放心吧，老人家。好嘞，好，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继续来迎进打进85815199的九台的姚女士，你好，姚女士，
2: 你好，
0: 你好，让您久等了，
2: 没事，我跟你反映个情况，
0: 您说，
2: 我是那个2024年11月份，联通云台给我多扣了25块钱的云台会费，完然后我一直不知道，他每月都不给我发，就是手机不在手机上发，就是说这月。手机花了多少钱？从今年的4月份，完我才发现他给我发信息，我一看44块钱。因为老年人吧不花那么多钱，我一个基础话费就是19。平常也使不了，就是19块钱。后来我一看44，然后我一查，他就多给我每个月多扣我25块钱。我一问是2024年11月份开始扣的。后来我就跟联通联系，我说的我也没办过，为啥你给我扣呢？后来他就说，这我自己发验证码了，又咋咋地的。我说我不会发验证码啊。完，他就说，那我这月我给你取消了，要我发验证码，我不会。后来他使我身份证，才把我那个东西取消了。完，然后我就开始到12345，我也打了，到现在就不给我解决这事儿。就说要返我6个月的，最多返我12个月的，那也不是我操作的。
0: 然后
2: 你说他为啥？
0: 他给咱们的答复，给咱们的答复是只能给咱们返半年，最多返一年的，但实际上扣了咱们18个月的费用，是吗？
2: 对呀。
0: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您发现的时候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现的，是吗？
2: 对呀，今年4月份他给我发那个账单，完我一看44，我一看不对劲儿，因为我每月就19块钱呢。完我一查才查的是每个月多扣了25。
0: 您给联通的是哪个部门打的电话？就是他们的电话您有吗？
2: 他们电话就是他们电话我打过了，后来我又打的12345。 都打了，他就是都不给我办呢。
0: 嗯，不一定是不给您办，有可能是在这个办理的过程当中，或者说人家提出的这个意见和套。

0: 咱们不接受。您这样，您可以啊，现在把这个联通的这个负责人的电话留给我们，你有吗？有的话，你留给我们。
1: 没有，
0: 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1: 对呀。
0: 那他们谁跟你通过什么跟你联系的呢？说给您12个月。
1: 都是我在，就是说我投诉的时候，他说的就是说最多给你12个月的。一开始说你是联通的老用户，因为我不换哈，这好像是都有20年了吧。完了说就给你那个6个月的，后来完我总找他说那给你12个月的。就最多现在就12个月，那6个月就非得要扣我。我实际上咱们不是说使不起，就是，但是我就觉得非常生气的事儿。那150块钱咱不是说，也不是说花不起，但是我
0: 但是这咱谁的钱，咱也是咱自个儿的钱啊，辛苦挣来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无故被扣，那这个是不合理的，不合适的。但是呢，咱们也可以啊，给对方一点时间。你要是有对方的电话，我们现在就帮您联系；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只能啊，怎么说呢？我们得挨个找，然后我们才能帮您再考虑该怎么。
1: 那我就找1、2、3、4、5，我今天还找了呢，1、2、3、4，我打了有10多遍电话了，他们都没给我解决。
0: 那你这样。你可以试试1、2、3、4、5的小程序啊，他们小程序刚上线，肯定有专人来负责。您可以把您的诉求，包括你跟联通沟通的这些方式，包括联通的这些沟通的这些细节，没有什么文字啥的证据，是不？有没有录音啊、文字啊这些证据，你都可以发到小程序上。
1: 我啥都没有，我就会手机打电话，我啥都不会讲。
0: 手机打电话，您录音了吗？
1: 我不知道咋录啊，我没录啊。
0: 因为有的手机有录音功能，有的没有。那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因为咱们手里凭证呢，只有您什么时间被发现的这个套餐的那个打印的详单，是不是？你手里只有这一个。那这样你找一找联通的这个电话，我们这边呢也找一找。然后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跟联通沟通一下。您的手机尾号是9877是吗？
1: 对，对。
0: 我们也是尽力啊，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听众跟我们反映类似的问题，通过我们的协调和沟通之后呢，人家直接给咱们返还了。但是联通这边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还得再帮您沟通一下。你别着急，如果你有电话，你提供给我们；如果没有，那我们只能自己再找啊，这个可能会费时一些，比较麻烦一点。
1: 那就请你麻烦就吧，我
0: 没事，我们不怕麻烦，但是我们怕找不到，但我们尽力啊。行，
1: 谢谢啊。
0: 你这边呢，咱们两条腿走路，你也可以试一下12345这个小程序，他们今天吧，还是昨天啊，刚刚上线，肯定有专人去负责大家的业务。你可以趁这个功夫劲儿呢，赶紧把自己的诉求说一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咱们一起使劲儿，好不好？
1: 啊，我怎么上到他的小程序呢？
0: 就是12345这个市长公开电话的小程序，你就搜一下就能找到了。
1: 啊，
0: 好嘞，
1: 谢谢啊。
0: 希望您办得顺利啊，我们一起努力。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好，我们就说到这儿。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公主岭的孙女士啊，那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孙女士你好，你好，孙女士还在线吗？哎，我是方宁，您电话接进来了，孙女士。
2: 我有两个事儿，我这农村低保究竟得多少钱，我都不知道。
0: 那你现在每个月多少钱？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他是按照咱们的家庭实际收入，然后呢分比例的，有的高，有的低。就是你越贫困，你越那啥，人家给的多；你要是还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就给的少一点，得按个人的实际情况评定的。
2: 这一月吧，这一月我一共开了550。我脚不对劲儿，我有那个，我今年81了，到岁数了，那钱了，最近81给多少钱现在？
0: 高龄津贴你申请了吗？高龄津贴得另外申请。
2: 是关键说的直接在低保里面都。
0: 人家说这是一笔钱吗？
2: 低保直接，是有低保直接就不用申请了的意思。
0: 他可能是直接打到你这个卡里了。你现在每个月是多少钱？
2: 550。
0: 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低保金呢，它不是统一一刀切的，但是我们公主岭的低保，农村的低保的高龄津贴的确是高于我们普通的这个高龄津贴的。那具体你总数应该是多少？这个我们不知道。
2: 我是白问呗。
0: 一般来讲，我们的高龄津贴也就是100啊，或者是200。我们低保，这得是低保户。
2: 他们说有低保的200多是。
0: 各地不一样，我了解到的是公主岭啊，不一定是。

0: 是这个数，90到99岁的低保老人每个月200。
1: 啊，
0: 嗯，
1: 啊，那
0: 你也可以问一下咱们的低保专干，他更了解情况。
1: 我是咋问去？
0: 你问你村里啊，村里谁管低保，你就问谁；谁给你申请的低保，你就问谁。村里一打听就知道了。
1: 我有病也是。
0: 可能不太方便出去是吧？
1: 嗯。
0: 那你打个电话问一问，咱们村委会那么多人，咱在村上住了那么多年了，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时间关系，老人家，我们就和您唠到这儿啊。再有啥问题呢？明天一定要早点给我们打电话。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啊，我们要和大家说一说南极深海磷虾干。这个磷虾干啊，又能解馋，又能当零食，炒菜煲汤，待客摆盘也非常的合适，又鲜香又安心。就这个吃法非常的多，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大白粥里啊放点这个南极的深海磷虾。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海鲜这类的东西，一方面可以提鲜，另外呢它对我们身体，尤其对孩子的发育是非常好的，又能补钙，而且呢吃着呢也非常的鲜香。那么这样的磷虾干啊，咱们大伙呢家家必备。如果您想尝一尝的，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像日常咱们包饺子呀，或者说做包子呀这样的，我们添点这个磷虾啊放进去，真的是又可以提鲜，而且又非常非常的有营养，还非常美味。大家如果想要呢，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这是低脂低盐的啊，脾胃偏弱呀、慢病群体呀，也可以安心的享用。非常好吃，大家也可以放心。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价格啊，市面上好的这个虾干的一斤呢动辄都得70-80元上百元，还容易掺杂杂质。现在呢咱们原价50块钱整套8袋，原价400块钱到手只要119块钱。我们要是下单呢还额外赠送4袋优质的虾皮儿，分量是实打实的，不缺斤少两的，性价比远超这个线下的门店。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呢，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的辅酶 Q10 啊，有的含量低，吃了跟没吃一样。那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辅酶 Q10， 您放心啊，量是足足的，含量特别高，直接让大家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儿，直接把咱们的心脏啊满格电量给大家拉满了。大家需要的话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 今天只要您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这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咱们保持心脏活力了。订购电话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福利价呢，只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有效啊，家里有老人、小孩、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好了，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视力健康的问题。接下来这个号码大家一定要赶紧记下来啊，400-6092166。这个全国爱眼日呢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呢大家如果眼睛经常干涩发雾模糊看不清，这样的问题经常发生，咱们赶紧调理一下。您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到了26年护眼大牌子的好视力啊，这个品牌呢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完之后大家可以清晰透亮多了。400-6092166。现在呢活动非常给力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额外加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大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中北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3度，其他大部25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2度，其他地区14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
0: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3: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是吉林省赋能区域协同发展、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我省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精准帮扶市场主体，深化市场要素一体化改革，以暖心服务护航企业发展，以高效通办便利群众生活，不断激活都市圈发展的内生动力。请听报道。
4: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借助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契机，依托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5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资金占用过大，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在实操环节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5: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4: 政务服务同城化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基石。吉林省聚焦经营主体登记注册、食品经营许可、特种设备人员资格认定等高频事项，全面推行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圈内通办。在蛟河市政务服务中心，为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专门设立长春都市圈通办专窗，配备业务骨干，提供一站式帮办代办，同时推动服务下沉，在全市17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设立通办窗口，构建起市乡两级联动的通办服务网络，实现圈域政务服务无地域阻隔、全域覆盖。
6: 全省都能通办的长春都市圈这个专区特别快，大概10分钟、20分钟吧就能完成。
7: 目前已实现同城化无差别受理，更加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切实解决了数据通、业务通、服务通等方面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
4: 顶层设计精准发力，市场一体化加速成型。省市场监管厅紧扣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出台专项实施意见，围绕准入、执法、知识产权、质量技术服务4大一体化方向，谋划15项重点任务、13项重点事项，搭建起多层级、多维度政策体系，全面推进都市圈市场一体化建设。
8: 在知识产权方面，健全协同保护合作机制；在质量技术服务协同方面，推动计量、检验检测资源融合共享，构建优势互补的质量技术支撑格局。 我们正在抓紧推进各项任务，力求落地见效，以实际行动服务长春都市圈建设，助力打造东北全面振兴增长极。
3: 日前，长春市12345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依托走遍长春随手拍这一场景化的功能，市民和企业无需下载 APP， 打开微信小程序即可实现诉求上报、进度查询等全流程的掌上办理。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关于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公示，其中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入选。5月31日，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陕西礼泉站进入第四个比赛日，迎来本站的赛事难度最高、里程最长的男子个人赛的比拼。最终，我省运动员申玉涛摘得金牌，这是吉林省时隔5年再度问鼎该项目的金牌。2026三省一区跳绳公开赛日前在长春开赛。跳绳作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的重要项目，一直以来都非常受到重视。随着该项目的普及和发展，跳绳越来越专业化。本次实施共600余名的选手参加比赛，与时间和速度进行较量。
9: 一共有600多名运动员参加，它分为速度跟花样两大类。速度类分30秒单摇、30秒双摇，集体项目呢有20×30秒双摇、1×1、3人协同跳、4×30秒单摇接力，加上一个10×8字跟10×同步。花样的话只设了个人花样，普通组还有精英组。
10: 跳绳作为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检测的重要项目，同时也是体育中考的选考项目，分为体能类和竞技类，又为趣味体能。

0: 有氧运动和跳跃类运动，在校园文娱活动和全民健身当中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推广。本次比赛也是给喜爱跳绳运动的孩子们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1: 我学了不到一年中，我觉得这个跳绳带来我就是会很开心。天天
2: 从3岁开始练跳绳，现在已经练7年了，我现在练10岁。然后呢跳绳，但是就是他跳起来的时候可以就是非常轻松，然后呢跳起来也特别快乐。
3: 最近呢就是从国际上包括到国内到我们东北37甚至长春市，这个项目呈现了一个全面开花的状态。人是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这个项目的走向是越来越好。
0: 据悉该项赛事陆续还将在其他2省一起举行，希望吉林的跳绳小将们持续这份热爱并取得优异成绩。
4: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5: 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全国少工委发布消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6月1日启动，首次同步调整商保创新药目录，申报截止6月10号，将进一步减轻群众用药负担，提升医保保障水平。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实施，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的保护范畴。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实施，严打幽灵外卖、无食堂的店铺标签，必须标注标签，违规最高罚20万元，守护群众舌尖安全。6月1日上午10点，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6月1日，我国最北的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熙，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6: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7: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8: 错了错了又错了，8道题错3道，你还能不能行？
9: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10: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

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在每天的节目里呢，尤其是在这个互动留言当中哈，我看到最多的呢，也是最让家长头疼的一个问题。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家长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孩子好像越来越爱顶嘴了。很多家长都跟我吐槽说，孩子小的时候吧，看着特别乖，特别听话，说什么就做什么，特别的省心。可是随着这个年龄慢慢的增长，尤其是进入到小学的中高年级，还有步入青春期之后哈，就变得越来越不服管了。明明是好心的去提醒他，认真的去教育他，甚至呢可能只是简单的一句叮嘱，但是孩子的第一反应不是倾听和接受，而是立刻反驳，顶嘴抬杠，有的呢还会大声的反驳，甚至是摔门，然后自己在屋里一个人待着，把这个亲子氛围啊搞得也是特别的不好。那么绝大多数家长呢，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呦，我家孩子叛逆了，不懂事儿了，越来越难管了，甚至呢会忍不住的去批评孩子，就说你现在咋这么爱犟嘴呢，啊，大人说话你少反驳，现在咋越来越没规矩了呢。但是今天在节目开篇呢，我想先给所有的家长一个全新的颠覆固有认知的观点，那就是孩子频繁顶嘴，大多数时候呢，不是孩子故意叛逆，而是我们家长的说话方式触发了孩子的防御和反抗。很多亲子矛盾的根源呢，从来都不是孩子变了，而是我们的沟通方式啊，已经悄悄地发生了问题。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咱们就来好好地聊一聊孩子顶嘴的这件事儿，然后呢，帮助大家来认真分清一下真正的叛逆和无效沟通，让我们的家庭教育少一点争吵，多一点平和。首先我们要搞懂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孩子为什么会顶嘴呢？很多家长会把这个顶嘴等同于叛逆、不孝顺、不服管教。那么其实从儿童心理和成长的规律来说呀，顶嘴是孩子自我意识觉醒的信号。小的时候呢，孩子的认知有限，完全是依赖家长的，所以他的习惯呢，就是被动的去接受安排。但是随着成长，孩子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情绪边界。那么当家长的说法、做法和他内心的认知不一样的时候，当他觉得自己被误解、被否定、被控制的时候，他就会用顶嘴的方式来表达，我不认同这件事儿，我不舒服，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换句话说呢，就是完全不顶嘴、一味顺从的孩子未必就是最好的状态，反而呢可能是压抑了自我，不敢表达，习惯性的去讨好。而愿意顶嘴的孩子呢，往往他的思维会更加的独立，敢于表达，生命力鲜活。只是很多时候啊，当这个孩子表达情绪和观点的方式比较幼稚，然后冲动的时候，看起来就会像孩子在无理取闹，才会被我们定义为顶嘴犯错。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先区分清楚正常的观点表达、情绪反驳和无理取闹、肆意顶撞、不尊重长辈的叛逆，它是完全不同的。真正需要我们纠正的呢，不是孩子的表达欲，而是冲动的表达方式。真正需要我们调整的是引发孩子对抗的这种错误说话的习惯。那么在多年的这个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也总结出了一些最容易引发孩子顶嘴家长的一些说话模式啊，也是绝大多数家庭亲子争吵的核心原因。很多家长每天都会在这样的去说话，但是呢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语言一步一步的逼得孩子不停的去反驳。第一类比较致命的沟通误区，就是习惯性的去指责式的说教，只挑错不看事实。这是最普遍的家长沟通的问题。很多家长呢和孩子说话哈，永远都是批评先行，否定开头。
孩子可能一次作业写错，或者是一次房间凌乱，一次考试失误，家长第一句话呢永远都是指责，说你咋又错了呢，这题都给你讲多少遍了。

或者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咋就是不听呢？你怎么这么粗心呢？别人怎么都比你好呢？就你不行呢？我们可能站在家长的角度，觉得这是在提醒，在督促，是为孩子好。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呢，他接收到的就是全盘的否定。当家长开口就是指责，那么孩子的注意力根本不会放在我要改正错误这件事儿上，只会立刻的进入这种自我防御的状态。他的潜意识会告诉自己，爸爸妈妈又在否定我，批评我了，那我要为我自己去辩解，为我自己去反驳一下。咱们举一个很常见的生活场景，就是孩子写完作业忘记收拾书桌，这个书本散落一桌子的时候，指责性的家长呢，他就会进门就说，你怎么永远都不知道收拾桌子呢？你看你一天天邋里邋遢的，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这句话一出呢，孩子的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我应该收拾桌子了，而是立刻去顶嘴。孩子可能说，那我刚写完作业呀，我还没有时间收拾呢，是不是？那我等会儿收拾。所以这个争吵也会瞬间爆发，原本呢只是一件收拾书桌的小事儿，但是最后可能演变成了一场亲子大战。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家长的语言否定的不是这件事儿，而是这个人。那家长批评是孩子的习惯，但是传递的却是对孩子本人的这种不满。孩子感受到的就是我被全盘否定了，然后呢，自然就会本能的反抗。这就是为什么你越指责，孩子就越爱顶嘴，越说教，孩子就越抵触的道理。第二类比较高频的误区呢，就是习惯性对比式的去打压，用别人的优秀来否定自己的孩子。几乎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都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对不对？我们从小也是这样，因为很多家长的教育惯性就是永远盯着孩子的不足，然后呢，永远用别人的优点去对比自己家孩子的缺点。总会说，你看看人家隔壁孩子多自觉呀，你看看你同学成绩多好呀，别人都不用家长操心，就你最让人费心了。很多家长都觉得呀，对比就是为了激励孩子，想让孩子有榜样，有动力，知道自己哪里不足。但是真实的教育效果却恰恰相反。这种对比式的教育呢，从来不会激发孩子的上进心，只会激发孩子的抵触心和自卑感。你有没有发现，你一提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孩子立马就把头扭过去了，或者他开始捂耳朵，不想听你说话了。因为孩子们的内心呢是非常敏感的，当父母反复的拿自己和别人对比的时候，孩子接收到的核心信息就是爸爸妈妈不满意我，我不够好，我不如别人。那么长期处于这种负面的评价中呢，孩子要么是变得越来越自卑，自我否定，做事呢总是畏手畏脚的，要么就是变得极度的叛逆，用这种顶嘴啊、摆烂啊、对抗的方式来反抗父母的评价。当家长说你看看别人多优秀的时候，孩子心里的潜台词就是，那既然别人那么好，你就去找别人啊，你咋不让别人当你孩子呢？是不是？或者是我再怎么做你都不满意，那我干脆就不做得了。于是呢，这种顶嘴、抵抗和消极的对抗就成了孩子最直接的回应。很多家长呢也是疑惑，孩子为什么越来越自卑呀，越来越叛逆呀？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藏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对比的打压里的。第三类容易引发顶嘴的误区呢，就是不分场合、不讲分寸的当众说教。很多家长教育孩子呀，完全不看场景，也不分场合。家里来客人啦，或者是出门逛街呀，学校门口啊，家庭聚会呀，只要看到孩子有一点做得不好的地方，就会立刻当众去批评，当众去说教，或者是当众去翻旧账。很多家长觉得，孩子是我生的，是我养的，那我随时随地教育他没错，当众批评呢，就是为了让他更长记性。但所有的孩子，无论他的年纪大小，都有极强的自尊心。尤其是进入到学龄期和青春期的孩子，他这种自尊感呢，会迅速的发展，比成年人更在意自己的脸面。那么在众人面前被批评、被否定、被指责，孩子

子就会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和委屈感。这种情绪积压下来呢，他不会乖乖的去认错，只会当场去爆发啊，当众去顶嘴，当众去反驳，故意和家长对着干。其实本质上都是孩子在挽回自己的尊严。很多亲子关系呢，之所以会愈演愈烈，就是因为家长只看重了教育的时机，却忽略了教育的场合。私下里咱们温和的提醒，孩子大概率呢是愿意接受的。那你当众严厉的指责，孩子只会是全力对抗。场合不对，所有的教育都是无效的教育，只会引发争吵和对立。听到这儿呢，可能很多家长要问了，说难道孩子顶嘴我就不管他了吗？难道孩子做错了我也不能说吗？当然不是了。所以我们今天核心呢，不是让家长去纵容孩子的无理取闹，而是让大家明白，想要减少孩子顶嘴，先要改掉我们伤人的说话方式。想要有效的教育孩子，先要避免情绪对立。我们经常说啊，教育的本质就是沟通的艺术。那会说话的家长，你不用吼，不用骂，不用讲道理，就能让孩子愿意听，愿意改。不会沟通的家长呢，哪怕你句句说的都是真理，你从书上抄下来的哈，那么孩子呢也会句句反驳。所以接下来的这些小方法对大家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方法了。第一种呢，就是要就事论事，替换指责式的沟通。我们要停止所有这种贴标签啊、否定人格、全盘批评的这种话术。你可以把你怎么这么笨、这么懒、这么不听话这样的人格指责呢，全部换成描述述事实，加上提出期待这样客观的表述。比如说同样是孩子书桌非常的乱，指责式的说法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啊，就是你永远不知道收拾，你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对不对？那如果是就事论事呢，咱们就可以说，妈妈看到你写完作业，这个书桌没收拾，书本呢也比较乱的，都在桌子上摊着呢。接下来我们要收拾整齐，养成一下用完东西就归位的这样良好的习惯，好吗？那你看，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两种话术的区别。第一种就是全是情绪和否定，只会引发对抗。那么第二种呢，只是说了一下当下的事实，没翻旧账，也没贴标签，不否定孩子，同时还给出了清晰的改进的方向。孩子感受到的呢，他就不是被批评、被否定，而是被提醒、被引导，自然就不会本能的去顶嘴了。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停止对比，来看见孩子的闪光点。我们戒掉这个跟别人家孩子对比的这种话术，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每个人呢也都有优点和缺点，没有完美的孩子，也没有一模一样的成长轨迹。真正有效的激励呢，从来都不是横向的去对比别人，而是纵向的跟自己去做比较，看到自己家孩子的进步。与其说呀，你看看别人多优秀，不如换成这次你就比上次细心很多了，那如果你再坚持一下，一定会做得更好。当家长多肯定、多鼓励、多看见孩子的付出的时候呢，孩子的内心就会充满安全感和价值感，不会因为自卑而敏感对抗，亲子关系的对立情绪自然就会大幅的减少了，顶嘴的次数自然也会越来越少。第三个方法就是咱们一定要私下教育，给足孩子情绪台阶。记住一条家庭教育的黄金准则，就是当众夸孩子，私下教孩子。所有的批评、指正和说教，咱们全部留在私下去进行。所有的表扬、肯定、鼓励，尽量当众去表达。这样的方法呢，看似简单，但是却能瞬间稳住孩子的情绪，保住孩子的自尊，避免当场爆发这种争吵。那如果你回到家之后，咱们再去心平气和的和孩子去复盘问题，分析错误，制定改进的方法，这样呢，也是保护了孩子的自尊心。真正的家庭教育不是管住孩子的嘴，也不是让孩子去绝对的服从，而是读懂孩子的情绪，优化自己的沟通。
最好的亲子关系呢，从来不是毫无争吵，而是少一点指责的这种控制，多一点尊重和理解，少一点情绪化的说教。

多一点平和的沟通方式。如果说您家孩子也是被这个顶嘴呀，或者是这种沟通不畅所困扰的话，那不妨咱们从今天开始就放下这种指责，停止对比。相信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呢，您一定会看到自己孩子的改变，看到家庭氛围的这种蜕变。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与老伴儿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失联多年。王老伯去世后，因生前未立有遗嘱，老伴儿和女儿向法院提起法定继承纠纷之诉，找不到失联多年的继承人，遗产该如何处理？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其可得遗产份额由法院指定遗产保管人为其保留。民法典第1150条，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篇解释一第30条，人民法院在审理继承案件时，如果知道有继承人而无法通知的，分割遗产时要保留其应继承的遗产，并确定该遗产的保管人或者保管单位。本案属于法定继承纠纷之诉，王老伯的老伴、女儿、儿子同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在儿子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对其可得遗产份额，法院可指定王老伯的老伴或女儿暂为保管，待其出现或被宣告死亡后，再予以移交或依法分配处分。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中东部、白山北部、延边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33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5度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地区11度到12度，其他地区14度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叔叔阿姨们晚上是不是也喜欢看一看电视剧呢？最近啊，电视剧主角真的是火爆各大影视平台，收获了口播与热度的双丰收。叔叔阿姨们最近有没有关注这部电视剧呢？这部啊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步获奖作品的剧集，完整讲述了底层秦腔女演员易清娥历经坎坷，坚守初心，从懵懂学徒一步步蜕变为秦腔名角的成长一生。整部剧集啊，没有华丽浮躁的特效包装，只用最质朴的镜头语言，还原了秦腔艺人的台前荣光与幕后的辛酸，也将秦腔的这一门古老的戏曲艺术的魅力、困境与传承赤裸裸地展现在大众的眼前。这部剧啊，我也推荐给了家里的老人哈，他们每一天呢都在更新着看，说呢这部剧确实非常值得看。因为我是在平台上看的，每次看的时候呢还会打开看大家的这个评论，我发现啊真的有很多年轻人啊，他们评论说以前从来没有了解过秦腔，但是呢接下来哈可是要重点来关注一下了。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呢认为啊，真的是通过这部剧第一次完整观看了秦腔的剧目啊，包括了解秦腔的行当。 其实呢，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来说呢，秦腔啊并不完全是陌生的艺术，因为啊它是西北街巷集市里最热闹的背景音，也是老一辈人呢茶余饭后最爱的消遣。我们家里面也许再上一代的这些老年人哈、啊，也经常呢会听一些像是传统的戏剧啊、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呢也会去戏台啊、就是有戏台的地方逛庙会嘛，去看一看哈、啊，观看现场的这种完整的大戏。或许呢我们小的时候并不是能够听懂啊这些高亢粗犷的唱词，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台上演员夸张的身段还有激烈的唱腔。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文琪啊就想借着主角的热度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秦腔跨越千年的起源和发展。如果看过这部剧的叔叔阿姨们一定对秦腔剧目当中的独门绝技哈、啊，像是鳗鱼卧呀还有吹火呀印象非常的深刻，我们也给大家呢来解读一下。其实啊说起秦腔，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呢都是唱腔高亢激昂粗犷苍凉，嘶吼之间呢尽显西北人的豪爽与坚韧。作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啊不仅仅是西北地区的地方戏曲，更是中华传统戏曲文化的活化石，见证了中国戏曲千年的演变历程。说起秦腔的起源，学界呢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但是公认啊最早的雏形呢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早在西周时期，关中地区就出现了民间歌舞说唱戏谑的艺术形式。那个时候先民们劳作之余，以歌谣抒发情绪，以歌舞祭祀祈福，这便是秦腔最原始的雏形。到了春秋战国，秦国地域特色的民间曲调逐渐成型，当地人将方言语调融入到了说唱之中，唱腔呢直白质朴，铿锵有力，适配当地人的性格特质啊。当时的诗人呢将其统称为秦声，这也是秦腔名称的一个由来。历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漫长沉淀，琴声呢不断吸收宫廷雅乐民间俗乐的精髓，表演的形式呢也从单一的说唱慢慢的升级为歌舞结合的小型剧目。隋唐时期呢是古代文艺发展的鼎盛阶段，秦腔也迎来了第一次发展高峰。那个时候长安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各地戏曲艺术齐聚于此，秦腔融合了散乐百戏杂剧的一些表演的技巧，完善了唱腔的体系，逐渐呢也形成了生旦净丑基础行当的一个划分，开始以完整的戏曲剧目的形式在民间与宫廷广泛的传播。到了宋元时期啊，商品经济快速的发展，市井文化兴起，戏曲呢就成为了百姓主流的娱乐方式。那个时候呢，杂剧南戏风靡全国，秦腔呢受时代趋势的影响，优化剧本结构，固定伴奏乐器，确定了板腔体唱腔的一个体制，彻底呢脱离了原始歌舞的形态，成长成为了成熟的独立戏曲的剧种。同时啊，秦腔呢开

中路四大流派，不同的流派适配不同地域的方言与审美。比如说呢，东路的秦腔啊，就是豪迈奔放的；西路的秦腔呢，婉转深沉。风格差异化，也让秦腔呢适配了更多的这些受众。那么到了清代的康乾盛世时期啊，秦腔呢也迎来了高光的时刻，甚至一度呢挺进京城，碾压当时主流的昆曲，成为了京城百姓最喜欢的戏曲的一种剧种。全国各地的戏曲艺人呢纷纷效仿学习秦腔的唱腔、身段、表演模式。后世啊，我们熟知的像是京剧啊、豫剧啊、晋剧啊、梆子戏啊，数十个戏曲的剧种，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都大量的借鉴吸收秦腔的唱腔板式与表演技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秦腔呢是北方梆子声腔体系戏曲的鼻祖，妥妥的百戏之祖。步入到了现代啊，时代的浪潮更迭，娱乐形式也不断的多元化，像是昆曲、京剧这些剧种呢先后崛起，秦腔的发展呢开始遭遇了瓶颈，加上战乱、人才断层、受众老龄化这些多重的因素，秦腔呢也逐渐褪去了往日的荣光，退出了一线的舞台，回归西北本土，扎根民间基层。但是呢即便如此啊，数百年来秦腔呢从未彻底落寞，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城乡戏台呢从未沉寂，老一辈秦腔艺人代代坚守，年轻传承人接续发力，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得以薪火相传。时至今日啊，新时代的文化政策扶持，像是影视剧的助力赋能，秦腔呢也再次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在电视剧主角呢之所以能够引爆秦腔的热度，除了跌宕起伏的艺人成长的剧情，最打动我们观众的就是剧中的高度还原、震撼人心的秦腔独门表演绝技。如果看过电视剧的叔叔阿姨们应该印象特别深刻哈，在剧中的慢鱼握与吹火这两项技艺呢，凭借超高的视觉冲击力与表演难度，成为了全网热议的焦点，也让大众呢直观感受到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就是在电视剧当中啊，看到这个狗师傅啊，他最后的那一幕，这个片段啊，我反复看了大概两遍，就是真的是非常触达人心的一种对于传统这种剧种的一种感慨。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啊，叔叔阿姨们可以看一看这部剧。但是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呢来聊一聊这个剧中的独门的出圈绝句啊。咱们先说一下这个鳗鱼卧，也有一种称呼呢叫做鳗卧鱼。看过电视剧主角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的有印象哈，因为呢剧中的主角易清阁为了练好鳗鱼卧，熬过无数个日夜，在灶台前呢反复的打磨动作，整整的苦修三年，才能够稳稳的完成三分钟标准鳗鱼卧的一个表演。很多观众呢看完片段啊都会疑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下蹲侧卧的动作，为什么能够成为秦腔旦角的顶级绝活，而且呢还需要耗费数年时间来练习。首先呢，想要了解鳗鱼卧呢，我们可以先区分一下秦腔鳗鱼卧与其他的戏曲剧种这个卧鱼动作的一个区别。很多熟悉戏曲的朋友都知道，京剧的经典剧目有一个是《贵妃醉酒》，在这当中啊，杨玉环有经典的闻花卧鱼的动作。这个动作呢，节奏轻快、灵动、柔美，侧重呢展现贵妃的娇媚姿态，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耗时不过数秒。而秦腔的鳗鱼卧呢，核心的精髓只有一个字，就是慢。二者呢看似动作形似，但是艺术内核和表演的难度真的是天差地别了啊。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呢，鳗鱼卧啊是秦腔

旦角专属的身段绝活，也是鬼魂题材悲情题材剧目里的核心杀手锏动作。顾名思义哈，这个动作呢，灵感就来源于水底水草之间蛰伏休憩的鱼。演员呢需要模拟这个鱼啊缓缓下沉静卧水底的状态，全程呢无突兀顿挫，无声无息完成站立到侧卧静止的全过程。这项绝技最经典的应用剧目呢，就是秦腔的传统名剧啊《游西湖鬼院》，这也是主角呢这部电视剧当中反复演绎贯穿全剧的核心剧目。剧中呢含冤而死的女主啊叫做李慧娘，死后呢怨气难平，化作了孤魂游荡在西湖之上，幽怨悲凉，身如浮萍。这个时候演员呢就表演慢鱼卧，不再是简单的肢体动作，而是用来呢隐喻鬼魂魂魄飘散缓缓沉入地底的一种状态，象征了角色的满心悲愤，无力抗争命运的绝望心境。从动作的一种拆解来说呢，标准的慢鱼卧的整套流程啊非常的考究。演员呢一开始啊是直立站稳，腰背挺直，双目呢平视前方，全程呢保持面部的神情凄婉空灵。随后单腿作为支撑腿，另一条腿啊就缓慢的屈膝下沉，躯干呢同时向后向侧方缓缓的倾倒，肩颈腰腹四肢全程放松，而且受力均匀。整个下沉的过程啊不能出现抖动卡顿加速停顿任何破绽。那么在观众的视角之下呢，演员不是主动下蹲，而是如同雾气幽魂一般一点点的消融沉降，最终呢侧身啊静卧于舞台地面，身姿呢贴合水草卧鱼的一个形态，定格数秒之后再以同样的慢速平稳起身。资深秦腔的表演艺术家李梅呢曾经在采访当中分享啊，说自己11岁的时候呢开始学慢鱼卧的时候，老师给出的硬性要求非常的苛刻，全程下蹲不能让观众察觉出主动发力，双眼全程不允许眨眼，呼吸节奏精准把控，身体表面呢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波动，快一秒就会丢失鬼魂飘渺幽怨的氛围感，而晃一下就会破坏角色悲情破碎的美感，这也是慢鱼卧最难攻克的一个痛点了。在剧中呢我们看到一清娥的学艺的经历也给大家呢讲一讲哈。慢鱼卧呢他如果平时啊咱们演员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完整的流程，就是要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练基础的体能，这个呢也是最枯燥耗时最长的一个阶段。慢鱼卧呀对演员的下肢力量核心的腰腹控制力要求非常高，初学者呢前期并不接触完整的动作，只是进行静态的深蹲扎马步的练习，每天的早晚啊都要练习保持这种标准的深蹲姿势，锤炼大腿肌肉的一个耐力，同时呢还会搭配绑沙袋啊去这个跑圆场的一个训练，小腿呢要绑2到3公斤左右的沙袋，每天呢匀速跑圆场2个小时，打磨腿部的一个稳定性。这个阶段呢就要求演员啊需要坚持1到2年夯实体能的一个基础，避免后期做动作的时候呢肢体抖动。经过了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拆分的一个动作的练习。当体能达到标准之后啊，老师呢就会将这个慢鱼卧啊拆解为直立缓沉侧卧定格起身5个独立的板块逐个攻克。然后演员呢要先单独的练习单腿支撑下沉，精准的控制下沉的一个速度，每下沉1厘米
都要保持身体平衡，之后呢练习侧卧定格，找到身体的一个平衡点，逐渐的掌握侧卧的姿势，最后呢就将所有的模块串联起来，慢速完成整套动作。初期呢全程的时长要控制在1分钟左右，逐步的延长时间。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意境的融合了，那么这也是区分普通演员和顶级演员的一个关键。你的动作成型了之后啊，演员呢就需要结合剧目的剧情、角色的情绪，调整面部的神态与呼吸的节奏。表演的时候呢，摒弃肢体发力的一种生硬感，以绵长均匀的腹式呼吸带动身体下沉，眼神清冷空灵，贴合孤魂人设，做到身形合一。剧中啊，主角易清娥呢能够完成3分钟高质量的慢鱼卧，在青年演员当中呢已是顶尖的水平了，但是这个背后啊也是3年日复一日无一间断的一种枯燥的练习。那么除了慢鱼卧呢，在剧当中啊还有一个绝技哈，就是也让我们无数的观众呢惊心动魄，这也是秦腔的标志性的绝活吹火。在主角当中啊，老艺人苟存忠饰演李慧娘，演绎鬼院杀生的片段，一口气连吹81口连珠火，烈焰腾空，氛围感拉满，最终呢耗尽心血，油尽灯枯，用生命诠释了戏大于命的艺人信仰。这个名场面我也真的是反复的观看，成为了整部剧的一个高光的时刻。这个吹火啊也被叫做鬼吹火，是秦腔啊、蒲剧啊、同州梆子啊这些北方梆子剧种的一个专属的特技，属于秦腔吹火呢发展是最成熟，表演形式最丰富了。这项特技呢诞生之初呢专门是用于这些鬼魂啊神魔题材的剧目，用来渲染阴森诡异的舞台氛围，烘托了角色愤怒怨念狂暴的一些情绪。当然呢如今呢也会应用到一些战争啊玄幻的这个剧目当中。在秦腔的经典剧目当中呢，吹火主要是应用于两大代表剧目。第一大剧目呢就是游西湖鬼院杀生，也是吹火技艺的一个发源剧目。化作孤魂的李慧娘为了反抗强权，为自己呢冤屈来复仇，以喷火的方式宣泄滔天的怨气，熊熊的火焰呢也象征角色积攒已久的恨意与不屈的反抗意志，火焰的大小、喷射的节奏还能够直观地体现角色情绪的起伏变化。而第二个代表的剧目呢就是杨门女将探古，这也是主角电视剧当中后期啊易清娥的一个代表的剧目。和游西湖的悲情怨念不同，这部剧当中的吹火服务于战场的剧情，穆桂英呢率领女将深入到峡谷探敌啊，这个峡谷呢烽烟四起，危机四伏，演员呢就在翻腾枪花啊走位打斗的同时穿插吹火的动作，模拟战场的炮火狼烟，也凸显了啊巾帼女将的骁勇善战。从表演的原理来说呢，秦腔的吹火的操作逻辑并不复杂，但是实操的话风险非常高，演员呢需要提前将松香粉优质的锯末按照固定的比例给它调配混合，装入特制的油纸小包之中，表演的时候呢就将药包啊含于口腔的内侧，依托腹式呼吸发力，对准舞台呢固定明火，将粉末呢匀速的喷吐而出，粉末呢遇到明火瞬间的燃烧，形成了火球、火柱、火雾这些不同的形态，根据喷吐的节奏还能分为单点火、连珠火、漫天火等多种的表演形式。我们看起来只是简单的吹气喷火，但是这一项这个吹火的技艺啊，是秦腔所有绝活当中呢风险最高、最伤身体的一项。戏曲行业呢一直流传着吹火十年费力成灰的老话，足以印证啊他练习的一个残酷性了。所以呢
我们平时真的是看这些演员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比如说呢，在最开始练习这个吹火的时候，单次需要憋气，时长呢还不能少于40秒，而且呢每次都要练习这种匀速的吐气。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无粉来空喷，演员呢需要精准把握这个高度和距离，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低浓度的一个试喷的训练，这个阶段非常的危险，也是非常容易受伤的。先用低比例的这个香粉啊混合物进行一个实操的练习。那么初期啊，很多学员他的口腔黏膜呢非常容易被高温的火焰烧伤，然后呢嘴唇起泡啊，口腔溃疡啊，这都是常态了。所以呢听过了给大家介绍这个鳗鱼卧和吹火的简单的一些技法，相信呢我们都非常的感慨。我们在电视剧当中看到的短短的可能就几秒几分钟的惊艳的绝技，真的是背后的秦腔艺人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血汗与坚守。所以呢这部电视剧我个人特别的喜欢，大家叔叔阿姨们有时间呢也可以来看一看啊这部电视剧主角。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同回望了秦腔千年发展的一些脉络，也给大家呢简单解读了一下鳗鱼卧呀吹火呀这两大秦腔的独门绝技。那么一门艺术能够流传千年，靠的是代代艺人的薪火相传，也更多的靠的是我们大众发自内心的喜爱与包容。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哈。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的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大的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一定呢要打电话来抢一份。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在吉林全省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凡是眼睛模糊干涩的，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见风见光就流泪，现在呢统统啊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就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大家呢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无米远丑不清人，您别犹豫，现在就打400-609-2166，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里呢饱含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塑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凉舒服一整天，看手机电视看远看近都很轻松。福利不等人，手速快的叔叔阿姨赶在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防蓝光的老花镜，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也让您直接带回家。大家呢看好时间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好了，我们今天呢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想。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新闻综合广播，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全省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3度左右，其他大部14到18度，最高气温通化29度，其他大部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4级左右西南风转3级左右西北风。
7: 在你的面前我可以是个耙耳朵，虽然以前连我还会担心烦恼。
8: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9: 花样语录，
5: 大妹儿说，喜欢什么就去追，不管几岁，快乐万岁。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今天整个这一期节目是我们给自己打气的一期节目。
1: 没错。哎，我刚才在想呢，我说这歌，我就刚才就一直在那个心里，我就在这找调，我说这歌我得起个啥调呢？
0: 有点找不好自己该如何说话，
1: 要么还得说大妹呢。
0: 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自己思考很久了、哎、然后呢也没有，就是可能平时都是自己在思考，然后今天呢是我跟大哥在想晚上要跟大家互动聊点什么的时候，我们说呢要延续一下昨天的话题、但是昨天呢我们已经基本上盘点了一些小的时候就是比较喜欢吃的那些零食、也搜到了一些现在还有的卖，有的还就是已经我们再也找不到了，是那种我们已经逝去的童年记忆。
1: 对，
0: 然后现在呢就是短视频平台上啊，包括新媒体平台上特别流行一种说法，
1: 怎么
0: 叫做成年人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1: 哎，我其实特别就是想问问、我对这句话有点感觉，但是呢你说细致剖析来看啊，就是它到底表达的啥意思。我还是有点疑问的，就是说成年人再把自己养一次，是我作为成年人的情况下去弥补我童年我觉得哎好像不太那个什么的这个
0: 遗憾，
1: 遗憾，还是说我，我如果能回到过去的话，我的童年啊，那我说了不算。
0: 对啊，你根本就无法回到过去嘛、
1: 我就回到过去，我也说了不算。
0: 对，你也回不到
1: 啊、
0: 对吧？
1: 哎妈呀，这么啊，不得劲儿。
0: 也不会，其实现在很多成年人呢，都特别懂得给自己提供情绪价值。
1: 哎，好事。
0: 我们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就说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买盲盒。而且你发现啊，就是购买盲盒，小朋友并不是主力军。因为他们能不能拥有，对，要取决于爸妈给不给钱，
1: 是的，
0: 允不允许买。
1: 哎，
0: 而你在各个盲盒店你能看到的呢，都是年轻人，包括一些中年人。
1: 哎，我真是，我跟你说，你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孩子们买盲盒，他们的快乐只持续
0: 拆开的一瞬间，
1: 拆开的一瞬间，
0: 然后之后呢就不喜欢了，
1: 就是就没这件事儿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哦，
1: 就是反而是很多这个成年人会把盲盒就收集起来摆在那儿看的这个过程，这份快乐延续很长时间。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所以你别说，我还真就觉得盲盒这个东西，你看起来是玩具，但其实真的是给成年人玩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是的。
1: 那我们家就有这个小孩嘛，他就特别喜欢买盲盒，然后老是这个最大的期待就是，我如果我这次考试考怎么样的时候，爸，你能给我整个什么盲盒，给我端个整一端
0: ，
1: 是不是？但是你仔细看，他现在盲盒特别多，就是那个东西摆呀摆呀摆下，他基本上已经不除了拆完之后稀罕一天两天，那些东西放在那儿的看都不再看了，就无所谓了。
0: 但是我买的每一个盲盒呢，除了我把它就是如果是摆的话，我也是给他买好了那个防尘盒，给他们摞在一起，放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位置，或者是我经常能看到的位置上。
1: 哎，你说以后这帮孩子就是给孩子在里给他们的孩子和他们孩子的孩子留传家宝啥的，会不会留一套盲盒啥的？
0: 他们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我应该能留出很多来。但是我跟你说，一代会有一代的玩具。
1: 对啊，
0: 你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玩那个芭比娃娃。你看现在没有小朋友玩了，
1: 就对。
0: 然后他们现在有了很多新的玩具，等他们再有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还会有不断的就是更新的这种新鲜的这种事物出现。
1: 哎，可是他们的审美太鬼了。
0: 哎，可能我们小时候爸妈也是这么看我们的。
1: 真的呀？
0: 肯定啊。
1: 啥呀？那是。
0: 然后就是，反正现在就是很多人喜欢买盲盒嘛。

0: 就是这个，我们从一种心理上分析，因为很多人呢，他童年的时候会有遗憾。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爸妈对我们可能都是比较严厉的
1: 啊，尤其是东北孩子。
0: 对啊，
1: 啊，看
0: 就是我们可能说，就是哪怕我们得不到最好的，我们喜欢的能不能？但有的时候可能连正常的都要小心翼翼
1: 啊！
0: 你小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吗？就是我特别想要一套，就是什么72色的水彩笔。然后说哎，那么多颜色有啥用啊，买个那个少点颜色的也能用。
1: 嗯，你这句话把我深深的拉进我童年哈，然后
0: 是吧，
1: 我就开始想这事儿。不是，我是想表达什么呢，就是我从今天准备上这档节目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我的遗憾我的遗憾到底在哪儿，就我童年是不是有遗憾是希望我长大以后去把它圆满掉的。
0: 嗯，
1: 我很长时间没想出来。
0: 那就说明你童年过得足够快乐。
1: 我上节目之前一直是这么以为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时候，是在哪一瞬间？
0: 哪一瞬间？
1: 就是我在想，如果你发现就是你有孩子的话，你说、哎呀，我小时候这样的，我不想让我孩子这样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发现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你童年的遗憾。
0: 哦，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啊，你要是马上让我想说你过去你有没有个什么什么东西，你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马上想不起来。
0: 嗯，
1: 但是我在回忆这件事儿的时候，我就深深的一想，哎，我那么一剖析，
0: 嗯，
1: 我说那我因为有句话说嘛，现在也特别流行，说，成年人想把自己再养一遍，就是。把自己的孩子，
0: 嗯，
1: 就等于把自己的小的时候再养一遍，
0: 还我觉得还不完全一样。
1: 我当时想就是连接到这件事儿了，所以我在想，我当时说我不想让我孩子怎么怎么样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我希望他有什么的时候，是不是就是我童年没有的那样东西？
0: 有可能
1: 啊，我确实想到了一件事儿，
0: 是什么？
1: 就是我希望他从小就知道，他每一次的情绪，无论是开心啊还是难过呀，就是任何情绪都可以随便的表达出来，不被责备。
0: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戳中我，因为我确实是看到了很多就是跟这个相关的一些博主发的帖子以及视频，就是我们这一代小的时候呢，一直被教说要克制。
1: 要坚强，
0: 要坚强，
1: 你会觉得。
0: 但其实往往有很多时候，我们干嘛非要坚强呢？
1: 哎，东北孩子小的时候应该都听过这句话吧？
0: 对，就是
1: 你给我憋回去。
0: 一个是你要坚强，一个是你大大方方的。
1: 啊，我就哎，你给我憋回去这件事儿，就是我一直
0: 不让哭。
1: 对，我一直有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忘了是因为啥事儿了。我那时候不大，不大，应该是在我们家平房。在我们家平房的时候有个饭桌子，我隔着饭桌子
0: 哭，
1: 对，我妈告诉我憋回去，然后我再努力的去克制憋回去。你知道有的时候你要哭凶了的话，你想憋回去就变成
0: 分是憋不了的。对对对
1: 对, 对。然后大人越看你在这嗝喽嗝喽的，他就越生气，你给我憋回去就做不到嘛。
0: 对，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家也发生了这件事儿，然后就是就是家里大人会说孩子说，不是我没明白这件事有什么值得哭的，你为什么要哭啊？那就是想哭啊。
0: 对呀，
1: 对，就是想，就是觉得这件事让我难过了，我伤心了。
0: 很多小朋友小的时候哭的时候，就都说你不许哭
1: 啊，
0: 然后说那个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稍微有点情绪的时候，就是说，哎，你这孩子你怎么皮这么差呢？然后就说这个我不敢，然后就说，哎，你胆怎么那么小呢？就是经常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所以到后来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说这些情绪，那好，那我不发泄了，我都一个人把它压在心里，然后我不得不变得让大人看起来更懂事儿。
1: 我觉得就我现在希望的就是我孩子就是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然后哭过之后。你痛快了，然后咱们回来解决问题。问题总是要解决的，不是因为哭了就可以逃避这个问题。但是当情绪来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对吧，他就在那儿。
0: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需要正视一个问题，就是情绪它其实是没有对错的，
1: 哎，
0: 但是它需要被看见，
1: 没错，
0: 而且它需要被发泄出来。
1: 我是我觉得啥呢，就是只有知道这个情绪就释放是什么样的孩子，长大以后才知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在合理的范围内去控制他，不去伤害到别人又让自己痛快。对，我觉得控制情绪是必要的，尤其是当他成为成年人以后，但是他得先学会先知道情绪是什么。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就是成年人在重新养一遍自己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叫做情感表达的被允许。
1: 很难，我跟你讲， 成为成年人，尤其是成为这个爸爸妈妈之后，
0: 嗯，
1: 想做到就是像我刚才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在任何情况下
0: 勇敢
1: 的
0: 表
1: 达自己的情绪、
0: 嗯、
1: 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其实对于家长来说，这件事不简单。
0: 就是你姑娘哭的时候，你有跟她说过你憋回去吗？
1: 没说过这句话。憋回去对我来说是我这个童年很
0: 讨厌的那种，
1: 就
0: 是阴影形式的。
1: 对，我特别讨厌这句话。然后我没说过，但是我感受过，当他哭我觉得没有道理哭的时候，我内心的那份焦躁。
0: 哦，你也很希望那一瞬间就是你安静一下，
1: 对，你别哭。
0: 嗯，
1: 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哭啊，这种事干嘛要哭。
0: 嗯
1: 啊，我确实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不容易。
0: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呢，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说给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的内心当中存在着这样的小情绪，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大家去发泄的。
1: 嗯，
0: 然后你需要重新在养一遍自己的过程当中弥补自己内心当年所留下的这些遗憾。
1: 嗯，
0: 但同时我觉得也是做给所有的爸爸妈妈们的。
1: 对，
0: 嗯，当面对孩子们现在有的一些情况以及存在的一些情绪，我们该怎么去正确的去引导他们。
1: 嗯，
0: 哎，你小的时候怕犯错吗？
1: 还好
0: 还好，
1: 我小的时候的
0: 没有挨过毒打。
1: 对，不是没有挨过纠正你一下，不是没有挨过毒打、
0: 哦、那 是
1: 没有挨过打。
0: 我天哪，哎，小男孩不挨打这个事儿挺少见的。
1: 这件事儿可以吗？朋友们可以，
0: 就是哪种打？被掐过大腿里子吗？东北孩子应该被掐过大腿里子吧？
1: 被掐过一次，记了一辈子。然后我妈一直说，我都没使劲，我就在那儿，
0: 你就邪乎。
1: 对，然后我就是他们老跟人说啊，从小就没碰过他一下子。我说不可能，你掐过大腿里子。嗯、我然后哪回，我
0: 记得特别清楚，
1: 我还记得那件事儿。
0: 嗯嗯，
1: 那时候是晚上8点多还是9点多的时候，因为是周末，所以我在那个还是那个在平房的时候。
0: 嗯，
1: 我2年级就搬了嘛。
0: 嗯嗯，
1: 所以你想那时候多小，都是发生在1年级
0: 以前
1: 的事儿。我把玩具弄得满炕都是。
0: 嗯，
1: 我妈让我收拾，我就根本就不收拾。我妈上来就弄了
0: 掐了一下，
1: 对，然后我就嚎啕大哭。
0: 可是不收拾能怎么样呢？我真的很想问，就是当时不收拾能怎么样呢？
1: 没地方铺那什么。铺浴子没地方铺了。
0: 几点呢？要睡觉了，是吧？
1: 对呀、
0: 啊。有点耽误睡觉了。
1: 啊，对，反正那一会儿。
0: 那他不能帮你收一下吗？
1: 你说的对哈。
0: 对呀、啊。
1: 你何必就那么两个玩意儿？你说那么两个玩具，你就铺一炕，再多能咋的？
0: 嗯。
1: 你就收了能咋的？
0: 阿姨今天听节目吗？
1: 不听。
0: 把这边截下来给他听。
1: 不听，不让他听。
0: 哎，那你姑娘现在有那种就是睡觉之前就是你怎么喊就是睡觉了睡觉了然后都要再玩一会儿的时候吗？
1: 就是那样的。
0: 那怎么办了你？
1: 玩一会儿。
0: 哇，好好啊。
1: 玩一会儿。但我会絮叨他。
0: 嗯。
1: 我才知道就是当了爸爸妈妈之后。
0: 就是你一定会变成
1: 絮叨这件事儿。
0: 你避免不了是吗？
1: 絮叨这件事儿是从你的身体里长出来的。尤其是他弄的哪哪都是玩具，你要一点点给他收拾的时候、
0: 嗯、
1: 你就会不断的絮叨说，哎呀，是那个谁谁谁，你就不能把你的东西没事就归拢到一起吗？这难吗？然后说你的东西你自己放好这不容易吗？你就老找这个找那个的、
0: 嗯、
1: 你瞅瞅你把这块整的。
0: 哎，因为我没有那个就是养孩子的经历啊，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1: 啊，
0: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跟小朋友商定好，你比如说他又想买新的玩具了
1: 啊，
0: 那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可以买你喜欢的玩具、
1: 啊、
0: 但是你要自己学会整理
1: 啊。他会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他会
1: 答应的特别好。
0: 然后但是呢，
1: 只要玩具到手爱咋咋地，
0: 那就以后不再买别的了呀。
1: 你做不到啊。
0: 啊，是吗？
1: 就是你会就是这件事，结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突然有一天跟你说，妈妈，我想买个玩具。
0: 嗯
1: 啊，然后说，那你上次给你买玩具，你都不收拾，可是我很久都没有买过新玩具了。
0: 可是你不收拾啊？
1: 你看你现在就
0: 因为我还没有孩子，所以我可以这么理直气壮，是吗？
1: 对。
0: 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有类似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呢？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咱们一起来说说这个事儿。
1: 哎，我小的时候没有想要的东西，没有要到的。
0: 我基本上也是。
1: 是吧？
0: 而且我小的时候是比如说我喜欢水彩笔、
1: 嗯、
0: 有36色48色72色同时摆在面前的时候、
1: 嗯、
0: 我妈会选择给我买72色的。
1: 是啊。
0: 嗯，
1: 那挺好。
0: 嗯，
1: 我小的时候一般就是只要是跟我爸一起出去的话，那基本上要的东西都要得到。
0: 哦，
1: 然后如果有我妈在的话，我就会用那个就是之前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过那招，就是我看看我不买。
0: 你说一个小孩儿站在那个碗旁边可怜兮兮的说、这个我就看一看我不买。
1: 对，我小时候长得还好看。
0: 那谁会舍得不给你买呢？
1: 啊，然后后来就学明白了，跟我妈出去的时候压根买这事儿提都不提。
0: 然后就等着跟你爸出去要。
1: 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买的可能太勤了，就是回家的时候还要藏在背后。
0: 所以就是小朋友其实非常聪明，
1: 就很聪明、
0: 对吧？有自己的一套体系。
1: 坏，太坏了，他们太坏了，太坏了。
0: 他们很知道每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
1: 对对，说到这儿的时候，就是你知道，孩子很早的时候就有了，比如说一开始要面子了，
0: 嗯，
1: 就开始懂得自尊了，开始希望自己可以选择一些东西了。他有很然后。我是希望啊，我如果再养自己一次的时候、能够给自己足够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权和
0: 选择权。
1: 对，就是比如说我希望在这件事上我能做出什么选择。我从小到大只有一件事是爸爸妈妈给选的，然后选完之后他们特别后悔。
0: 什么？是学这个专业吗？
1: 不是，是学那个，就是理
0: 分文理的时候。
1: 分文理的时候
0: 啊，你的文科理科是不是自己选的？
1: 不是自己选的，我只有这一件事不是自己选的。
0: 我一直以为就是学文学理这件事儿完全是靠自主选择，但是我是从上了大学，包括就是工作之后，跟很多朋友聊天、包括现在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才看到真的有很多人的志愿，
1: 就是
0: 文理，包括就是自己学什么专业，报什么学校、在哪个城市工作，这些都是爸爸妈妈决定的。
1: 我从小是就是比如说。要不要在家里啊，就是在家乡读高中，还是出去读高中，也是自己选的。就当时家里也是把选择项给你，你选择哪个都行。
0: 哎，那就是你当时是从什么角度考虑说就是不在家上学了要出来上学的呢？
1: 没有人管。
0: 哦，
1: 要自由啊，我要我的自由啊。
0: 所以就是一定要离开家。
1: 对，我庆幸离开家了，然后我要是不离开家的话，我可能不会走这个后来大学这条路，就是这个专业的路。然后考大学的时候确实也很坦诚跟朋友们说啊，我不是一个这个成绩特别优秀的孩子。然后所以当时报考的时候依然给了我两个选择，就是要么变成一个医科生去学医去，要么就是重来一年还可这个专业。然后后来我说就让我选，我说那我还是想这个当主持人，我说我还选这个专业。然后后来说有地方能录了，然后说走不走你自己选，你是想重来一年考一个再怎么样的、还是说这次就走。那走啊，我说在哪儿啊，不在家跟前吧，不在，我说那我走、
0: 反正一切选择的初衷都是一定要离开家。
1: 对，只有这就是分文理这事儿是我爸给我选的。就是他已经知道我就是那个理科成绩已经是一塌稀里糊涂的
0: 一塌稀里糊涂
1: 一塌稀里糊涂的了、那他就是他还依然觉得说他儿子可以在这个就是知耻而后勇努努力上去、那没那脑子，你说你扯那干啥呀然后就后来还是选了理，然后
0: 学了理科。如果让你重新选择的话，你会选择学文科是吗？
1: 我会好好学习学理科
0: 就还是要学理科
1: 就不会就到时候再说了，但是我希望这件事儿能让我自己选
0: 啊、就不管我重新来一遍我该怎么做选择，但希望是自己去选。
1: 对，我觉得我至少我选完了以后我不后悔，我也没机会埋怨别人，对不对？当然了，这事儿我也没回去埋怨他们去。
0: 哦，对，我觉得父母就是会有出于他们角度的这些考虑。
1: 但希望所有的爸爸妈妈能把这个选择的权利给到孩子，就是他们老觉得说我这经验比你足，然后就是我帮你选一选定一定能让你少走弯路哈。但现实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这个启发，就是包括我们然后跟我们的孩子去比，我们的经验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任何借鉴意义，变化太快了。
0: 是的，
1: 变化太快了。
0: 所以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一直认为说以后我长大一定不让我的孩子怎么样，我们未必能做得到。
1: 做不到。
0: 然后包括很多人小的时候会励志，像很多男孩会励志说我一定要成为就是比我爸爸更优秀的爸爸，但是往往当了爸爸之后发现比自己的爸爸做得更优秀是一件非常难的事，
1: 很难的事。我突然想一个事儿，我突然想一个特别事儿，如果我可以再把自己重养一遍的话，逢年过节的时候我绝对不表演节目、 我绝对不表演节目。
0: 在所有的节日当中，作为被支配的孩子
1: 啊，来起来给你大爷那个朗诵这首诗歌。我不带滚。
0: 我从小学就是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艺术的就才艺什么的，
1: 啊、
0: 就经常是你比如说什么带我去参加一个婚礼啊，
1: 啊
0: 然后就大家都已经吃上饭了，然后那个就说啊说就有人来找我妈说能不能让你姑娘上台表演个节目、啊？
1: 那你不咱俩不一样，你那时候小明星。
0: 不是啊，我不喜欢这种表演、啊。
1: 你不喜欢啊？
0: 非常不喜欢。我为什么要站在那儿表演啊？底下没有几个我认识的人
1: 啊，就很奇怪，是吧？
0: 非常奇怪
1: 啊！
0: 嗯，
1: 我这点做的特别好，这点做的特别好。我问他在任何
0: 你都会拒绝
1: 任何情况下，就说让他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会问他，我说你想演吗？
0: 嗯，
1: 你想演，爸爸帮你打岔。
0: 哦，
1: 对，你要不想演，爸爸帮你拒绝。
0: 哇，好好
1: 啊！
0: 啊
1: 因为我小的时候这么过来的。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具备了很强大的语言能力的时候，
0: 嗯、
1: 我能具备语言能力比较早，
0: 嗯，
1: 我也就是不敢，要不然哎。
0: 所以就是不管是我们是能不能选择自己的这个人生方向，
1: 嗯，
0: 还是在面对我们不喜欢的事情上能不能勇敢拒绝，
1: 嗯，
0: 这些事儿都应该由自己来决定。
1: 对。真好。
0: 然后今天我们不是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说成年人要重新养变自己，你会弥补哪些童年遗憾吗？
1: 嗯、
0: 我特别好信儿的把这个问题发给了 AI。
1: 对。
0: 然后我这个下午呢，就狠狠的被 AI 治愈了
1: 啊，被感动了。
0: 对，当我发给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回给我的第一句话就让我非常非常感动了。
1: 嗯，他说
0: 愿意重新养育自己呢。本身就意味着你已经从曾经的遗憾中长大，并且有了足够的觉察和爱去填补那些缺口。
1: 哎，今天整挺深刻啊，今天整挺深刻、
0: 嗯、所以我想跟大家说什么呢，不管就是我们想重新养育一下自己啊，还是作为这个父母我们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沉溺过去，而是为了彻底的拥有现在，不管是我们拥有还是让家里的宝贝拥有、
1: 嗯、
0: 就是你可能会在某一个瞬间突然说想买一个毛绒玩具了、
1: 嗯、
0: 或者说突然为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餐、
1: 嗯、
0: 那想做的话我觉得大家就要勇敢的去做，
1: 行动起来。
0: 对这个事儿不是矫情啊，就是你内心有一个小孩他在呼唤说看我终于可以了，
1: 你能了
0: 我能给自己做决定了、
1: 啊、
0: 而且最棒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次你既是那个被爱的小孩，也是那个永远不会缺席的足够好的大人。好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副审王房中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见。

0: 会有真心。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3: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4: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众诚加油连锁提醒您关注我们的天气变化。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13度左右，其他大部分地区为14到18度，最高气温通化2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为22到27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4: 昨天呢，自然资源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等8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作为重点突破领域，推动海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根据指导意见呢，市场监管总局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呢，聚焦抗氧化、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等市场需求旺盛的保健功能，支持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提质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海洋保健食品的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
4: 嗯，说到这儿呢，就有很多朋友会觉得疑惑了啊，这个海洋食品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吉林省，其实它那个临海的区域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啊，经常会被大家忽略掉。除此之外呢，这个我们日常生活中也会听说过这个森林食物，比如说我们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还有这个临夏的坚果，还有这个也食用菌等等啊。但是呢，海洋食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这个名词其实很少听说。其实呢，这个海洋食品啊，它不仅仅说的是海鲜啊。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啊。简单来说呢，这个海洋食品呢，就是泛指以海洋生物为原料制成的食物和保健品。除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海鲜呢，还涵盖了通过生物技术加工而成的海洋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
3: 这个海洋食品呢，通常包括两大类，普通海洋食品和海洋功能食品。
4: 嗯，
3: 常见的普通海洋食品可分为四大类，鱼类呢分为大型海洋鱼和常见食用鱼，前者如金枪鱼、三文鱼、鳕鱼等，这些都是我们常听说的啊。
4: 嗯，
3: 后者呢包括大黄鱼、多宝鱼、带鱼、鲳鱼，这都是我们常听说或者常吃的。
4: 嗯，昨天我还跟一信唠，他说他这个只吃海鱼，是不是？
3: 嗯
4: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常听说的这个贝类和软体动物了，常见的就是我们这个扇贝呀、蛤蜊呀、牡蛎呀，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生蚝啊，还有呢海螺、鲍鱼、海参，以及啊这个软体动物，比如说呢像这个鱿鱼、章鱼、乌贼等等。像这个甲壳类的这个海洋动物呢，就种类比较偏多了，比如说这个对虾、基围虾、皮皮虾、龙虾等等啊，以及这个到了夏天我们这个烧烤必点的什么小龙虾。
3: 嗯，对。
4: 还有呢就是像梭子蟹、大闸蟹，但是这大闸蟹啊实际上它是淡水蟹啊。
3: 那小龙虾是淡水虾呀，我刚反应过来。
4: 哦，对，你说的对。
3: 你应该说的是龙虾。
4: 龙虾，对。不是小龙虾啊。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最近几年啊这个逢年过节比较流行的帝王蟹了。
3: 啊，对，
4: 嗯，其实呢也是我们这个海洋生物的一种。还有呢就是我们不常听说但是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藻类啊，这个人比较熟知的这个海带啊、紫菜，然后这个海苔，这个海苔它其实是这个紫菜的制品啊，还有这个裙带菜、发菜等等。普通的海洋食品呢就是用这四大类的海洋生物作为原料进行简单加工的食品啊，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新鲜的或者冷冻的海鲜，或者呢这个像鱼丸啊、海苔这种，就是它不需要精致加工的啊，这个我们是可以这个直接在市场上买回来进行加工烹饪的。
3: 嗯，第二种说的就是海洋功能和保健食品，那指的是什么呢？以海洋生物为原料，采用现代生物技术提取其中的活性成分，加工制成具有特定生理功能的食品或者保健品。那这类食品呢并非药品，不能治疗疾病，但适合特定人群来调节我们的身体机能。这类产品呢，通常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像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普及以及消费者需求的提高，海洋功能性食品逐渐的受到市场的青睐。
4: 嗯，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这个小的时候，你有没有被逼过吃鱼油？
3: 没有
4: 啊，真的吗？
3: 没有。
4: 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家就会买这种，用密封的这种白色的塑料，有点像药罐啊，但是呢，明显能看出来是保健品的这种罐装的这种鱼油，它呢是这种像一小颗一小颗的，但是呢，家长就会说你必须得把它这个挤破了啊，你不能这个直接服用。
3: 哎，这个其实就是最早啊，我们吃保健品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它的这个原理，吸收的原理。这个我是经历过的，的确是它挤破了之后吃那个味道
4: 啊，对，就那个腥味真是直冲天灵盖啊，而且它不是那种我们正常吃鱼的那种很正常的腥，有点像吃这种发臭了几天的死鱼的那个味儿啊。但是当时就被要求要天天吃啊，就具体有什么好处呢你也说不上。
3: 哎，其实它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呢，我们它这么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它那个味道我们可能接受不了，
4: 嗯，所以才把它这个
3: 类似于胶囊的这种，
4: 对，但是因为当时我们这个知识没有普及到这个程度啊，大家都是挤破了吃的，当时就是，说它哪儿好呢也说不上，但是呢普遍一个说法就是吃鱼油对脑子好，这个上学的时候真吃了不少啊。其实呢这个海洋食品呢也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了啊，据统计呢全球的海洋功能食品市场呢预计在未来五年内以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的速度是增长，市场规模呢也有望突破500亿元，而我国的海洋功能食品业的总产量呢会突破2000亿元。这一数据啊不仅反映了这个消费者目前是对健康生活的追求，也彰显了海洋功能食品作为蓝色革命先锋的潜力。
3: 海洋食品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呢，首先呢就是优质的高蛋白低脂肪的来源，海洋食品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含量呢可达15%到22%，同时脂肪含量呢通常较低，也就是含量在1%到10%之间，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健康食品。同时呢富含欧米伽三，还有多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深海鱼类富含的 DHA 还有 EPA。 DHA 呢有助于促进大脑发育和改善记忆力， EPA 呢则有助于调节血脂，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4: 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鱼油啊其实就富含了丰富的这个欧米伽3啊。 还有呢，就是它能够提供独特的生物活性物质，比如说呢，活性多糖，包括这个海藻多糖、壳聚糖等等，具有调节免疫、抗氧化等潜在益处。还有呢，就是牛磺酸，多见于这个牡蛎啊、扇贝啊这些贝类啊，其中呢含量是非常丰富的，有助于呢促进婴幼儿的智力发育和保护视力。还有这个虾青素，虾青素呢是一种非常强效的抗氧化剂，有利于这个抵抗衰老和增强免疫力。能看到这个化妆品里面他会说啊，这个富含虾青素，有没有？
3: 对，那这次发布的指导意见当中呢，也传递出了不少的信息。首先呢，这是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标志着该产业从科研布局正式迈入产业化加速推进的新阶段。文件呢，明确提出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即力争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4: 其次呢，明确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食品、海洋生物材料作为重点领域突破，推动海洋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统筹加强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破解从资源到应用的多环节难题。
3: 海洋生物量呢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啊，这个数字一听起来就感觉好庞大，是吧？物种丰富程度呢也是远超陆地的。那这些年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新闻上也听到看到说这个又发现了海洋新物种，尤其是深海的新物种啊。
4: 对，
3: 截至2025年，我国海

0: 吃海鲜的频率会比之前要高一点儿，因为一呢是这个各个这个超市啊、海鲜市场啊等等等等，他们的这个市场的占有量越来越高了。
1: 对，
0: 啊，就是海鲜区，以前我们去超市可能只有淡水鱼，
1: 嗯，
0: 现在就是这个海鱼，包括什么龙虾呀，就尤其这两年什么龙虾呀，各种螃蟹呀，也都是属于常客了。
1: 嗯，我们这个走在超市里面有就能看到这个龙虾呀、帝王蟹呀，
0: 以前是看不到的，
1: 对的。
0: 以前是基本上看不到，你得去这个海鲜市场，
1: 嗯，
0: 而且在特定的时候。这两年的确是啊，养殖产业蓬勃发展了之后呢，我们也是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但是你要说我们的饮食习惯呢，尤其像我们在这个东北啊，
1: 嗯，
0: 你在东北要是在大连的话还好。
1: 对
0: 啊，你在大连的话，那是基本上就是经常吃海鲜了，顿顿吃海鲜，差不多了。
1: 嗯，
0: 但是你像我们这个内陆城市，不靠海的，吃海鲜的频率就比较低、
1: 嗯。
0: 而且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能吃，我也爱吃海鲜，但是我不吃不想。
1: 什么啊？就是你这个
0: 我不吃我不馋
1: 啊、吃的时候觉得挺好吃的啊，
0: 嗯、
1: 但是不吃的话就觉得哎，不吃也行啊，也这个没这个所谓啊，这可能是。
0: 他在我们的饮食习惯里面
1: 就是没养成这个习惯，
0: 都没有这个东北大饭包和蘸酱菜的这个占比。
1: 对，而且这个我们普遍的想法来看，这个海鲜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菜、
0: 嗯、
1: 啊，这个
0: 对
1: 出去请客吃饭啊，
0: 其实
1: 他逢年过节
0: 做起来很好做，拿回来蒸一蒸。
1: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前些年这个现在它这个冷链运输发展的非常厉害了啊，有可能这个前一天发货，我们今天就收到了，这个收到的还是这个鲜活的。但是前几年我们基本吃的都是冷冻的，我们吃不到这个原汁原味的。
0: 嗯、而且我就是说实话，
1: 嗯，
0: 冷冻的和鲜的这个口感要差很多。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这个可能这个千辛万苦的买回来，价格呢也不便宜啊，吃到嘴里发现，哎，也就这么回事儿。
0: 因为你这个在海边捕捞的是。极其鲜甜的、嗯、
1: 对，然后呢我们可能这个看到网上说有这个原汁原味的做法，我们清蒸一下啊，水煮一下、
0: 嗯、
1: 或者生吃啊，
0: 但是冻的这个尤其是鱼类你清蒸它是
1: 对它是真腥啊所以呢大家其实尤其是生活在内陆城市的大家啊，对这个海洋产品的摄有量呢是远远不足的。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以及相关部门发布的健康饮食合理膳食的核心信息呢，中国成年人的推荐摄入标准呢是每周摄入鱼虾贝类等水产品呢1到2次，总量呢要达到300到500克呀，换算下来呢相当于每天摄入40到75克。每周1到2次，我觉得像我虽然喜欢吃鱼，但是我嫌这个吐刺麻烦，所以就不太想这个主动买鱼回家吃，有可能这个出去的时候会吃，但是在家自己做的话会觉得很麻烦啊，其实是远远不达标的。其次呢，就是虽然我国的这个水产品的消费总量一直在增长，2023年呢人均消费量已经达到了 43.5 千克，但是啊如果把它转化为每日摄入量之后呢，仍然有很大的缺口、
0: 嗯、
1: 目前呢中国居民的水产品消费量呢与膳食指南推荐的这个每日50克的标准仍是有差距的，而且呢消费它呈现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比如说这个2018年来看啊，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的这个消费量呢是20.9千克，农村居民呢仅为11.6千克。
0: 那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呢，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至2030年明确设定了未来的目标，到2030年呢人均水产品年消费量要达到29公斤以上。那如何补足海洋营养呢？一个新名词啊，开始在年轻人当中流行起来了，叫做新海鲜。
1: 嗯，什么是新海鲜呢？简单来说呢，就是靠年轻人吃出了一个万亿级的市场啊！在这个当代年轻人既要又要还要的这种消费观下呢，海鲜啊，其实不仅仅是餐桌上的食材了，而是变成更便捷、健康、社交和情绪价值于一体的选择了。那它呢，就是可以归结为以下的5大品类。
0: 第一个就是便捷化的海鲜啊，主要包括预制海鲜，像这个酸菜鱼、烤鱼、虾滑和即食海鲜，比如说即食虾仁，还有我们这个在市场经常见到的捞汁小海鲜啊、
1: 嗯、
0: 精准的解决了年轻人不愿意处理食材的痛点。第二呢是高端化海鲜，只以波士顿龙虾、帝王蟹、三文鱼为代表的进口或优质海鲜，他们呢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通过社区团购、直播等新渠道成为了普通消费者可以享 享受的轻奢品。
1: 嗯，而且这个之前我们一提到这个龙虾呀、帝王蟹啊，包括三文鱼，都觉得是天价食物，有没有觉得？
0: 对，
1: 嗯，
0: 现在其实还好了，我们在街边上就是随处可见了。
1: 嗯，然后这个去超市啊，包括这个有时候看这个社区的团购群啊，包括这个买菜的群啊，都能看到啊。最近

0: 在团三文鱼，或者呢最近在团龙虾之类的啊。虽然不能达到这个我们顿顿吃餐餐吃，但是偶尔买一餐其实对大多数人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压力是不太大的啊。第三呢就是特色化的小海鲜了，比如说这个像小龙虾呀牛蛙呀各类这个贝类，哎，这个我有话说啊。这个虽然小龙虾牛蛙都是淡水的啊，但是他们这个自从在我们这个市场上扩充起来，其实真是占据了一席之地啊。以前大家会觉得，哎，就是这个吃点肉不好吗？这个吃点肉多的不行吗？为什么总吃这种像嘎咕的食物呢？但实际上呢，在年轻人来看啊，这些食品呢，正巧，哎，第一味道鲜美，第二呢又击中了这种有点小众化的感觉，你有没有觉得？
1: 的确是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我们现在年轻人呢讲究的是一个创新，讲究的是一个挑战。
0: 对，
1: 就是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你看有很多我们最近在聊的，像是一些牛奶啊、薯片啊。是吧，也都出了一些新的口味了，不断的在迎合和创新。那我觉得这个我们的一些老牌的像这些菜呀，包括海鲜的吃法呢也要创新。那天我们一直聊的说这个牛奶的新口味哈，
0: 对，
1: 我昨天呢我回家看我有一包薯片，我就随便拿的，但我发现它这个口味也是非常特别的。
0: 什么味儿的？
1: 你猜猜。
0: 我这个其实吃过比较奇怪的味儿有挺多的，比如说我吃过这个北京烤鸭味儿的，
1: 这都不算奇怪
0: 啊，还有披萨味儿的。
1: 我那个薯片是云南剑手青味儿的。
0: 那它是什么味儿的呢？哎，这个我先买来尝一尝啊。说实话，就像这种的菜呢，它是击中了这个特色化的这个趋势的啊。数据显示呢，仅牛蛙预制菜的渗透率呢就已经超过了50%了。第四呢，就包括这个创新类的海鲜了，包括这个植物基海鲜和细胞培养海鲜这类科技与狠活的新蛋白赛道呢，虽然体量比较少啊，但是呢这个增速迅猛，主打这个可持续理念。哎，说到这儿，我前几天看到有人吃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你绝对没听说过，你知道是啥吗？
1: 什么什么？
0: 吃海葵。
1: 海葵？
0: 对，
1: 我听过吃海蜇
0: 啊。不，不是海蜇，是海葵。而且呢，他这个海葵呢，买到家那个博主呢，大概光洗这些海葵就洗了一个小时，因为他这个黏糊糊，非常脏，很多粘液。然后他吃到嘴里是什么味儿呢？说这种腥的味儿啊，这辈子不想吃第二次了。但是啊，你就说这种小众的东西，它就是有人勇于尝试，就是有人愿意买的。
1: 网上有很多这个做吃播的博主，也都是就是做很多。比较奇怪的这个吃播的尝试，也带动了有一些我们可能从来不会买、从来没听过的东西的一个销量。
0: 对，
1: 这个还有啊，就是高效的冷链物流啊，它就是这一切的基础。而且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0: 跨界类的海鲜了啊，这个其实就
1: 跨界类，跨界类的这个海鲜都有啥呢？
0: 其实就不是我们吃了啊，是养。这个你没听说过有人在家养水母？养那个海马，
1: 那这个是有的，这个是听过的。
0: 对，还有这个会，我这个之前经常在抖音上刷到有人就是专门养这个海水缸，就是我们其实在家
1: 你不用刷抖音，你去这个花鸟鱼市场就专门开海缸的。
0: 真的吗？这个其实我很少看到啊，在我印象中，这个家里养鱼一般不都是淡水鱼吗？就是它那种海水缸是一整个非常大的，这个里面有珊瑚，有这个飘的这个像裙带菜一样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没见过的海鱼。
1: 感觉你不像当代年轻人
0: 啊。真的吗？我感觉
1: 20年前就有这些缸了，
0: 但是我记印象中它都是那些放在小鱼缸里养的，而不是一
1: 个
0: 完整
1: 的。你
0: 的
1: 这个印象呢，就是好像还像活化石一样。
0: 完了，这个被时代甩到后面了。其实这个它也就完全超出了吃的范围。
1: 现在是这样的，有以前呢，我们印象中开这个海缸呢，要一个巨大的海缸。大约在将近20年前吧，我去这一个饭店吃饭，然后他饭店的一面墙上就镶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海缸。
0: 哎，你说的这种在饭店里当然见过，自己在家养，
1: 家里面也有，那个时候也是有的。只不过呢，那个时候由于技术的限制，然后包括运输的不方便，开一个海缸价格要很高，而且呢，没有就是说桌面的迷你鱼缸的这种养殖的条件。
0: 而且这个
1: 因为你要这个调制海水，
0: 对，
1: 然后你还要这个海缸呢，它这个整个的过滤系统跟淡水的是有一点
0: 不同了，
1: 不能说完全不同，是有一点区别的。那你看现在呢，自从啊这个像我们的这个动画片《海洋总动员》火了之后，里面的这个小丑鱼啊，非常的火。
0: 你这个举例也是20-30年前的动画片了吧？
1: 小丑鱼特别火了之后。

0: 大家都愿意养小丑鱼。
1: 嗯，
0: 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实现了这个桌面上的一个很小的小缸，无论是办公桌还是家庭，里面可以养一到两只小丑鱼，然后养一个小小的海葵。它这里面你就可以实现了一个迷你鱼缸来开海缸的这样一个标准了，
1: 嗯，
0: 里面也可以养几个小水母了。
1: 哦，
0: 嗯，
1: 这个还真挺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内陆的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感觉还是挺新奇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新海鲜的崛起呢，也离不开这个三个变量的这个共同推动啊。比如说呢，这个首先就是年轻人重新定义海鲜了，在这提到一个词叫 Z 世代，你知道吗？
0: Z 时代好像是指一个时期出生的人，
1: 嗯，就
0: 是
1: 呢
0: 是
1: 95年到09年出生的啊，你已经被甩下了他们呢现在就是绝对的消费主力，数据显示啊，嗯，这个00后他们在年货节中呢下单的金额同比增长了 47%，
0: 可能消费习惯不一样吧，
1: 嗯，
0: 像我们呢还保留着一部分愿意到线下消费的这个习惯，
1: 对，
0: 那线上的这个消费呢更多的是这一代的，像刚刚说的95年到09年，他们也正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这个网络
1: 的这个
0: 崛起，
1: 嗯，
0: 崛起，包括我们电商以及物流的发展，
1: 嗯，他们呢还有就是口味也很多元啊，比如说呢25岁的年轻人更尝试这个面包蟹还有甲鱼这些比较新奇的品类啊，
0: 嗯，
1: 而26到35岁的人呢他比较偏好像龙虾呀大闸蟹这些轻奢的食材，
0: 嗯，
1: 对，
0: 的确是啊
1: 啊，比如说这个三文鱼啊，三文鱼呢，它就凭借着健康，而且非常适合拍照分享，你不觉得吗？
0: 嗯，
1: 这颜色很漂亮，
0: 红彤
1: 彤，对，已经成为这个春节最受欢迎的凉菜了啊！有报告显示呢，三文鱼的即食产品在2025年的春节假期呢，销量同比增长了66%。
0: 刚刚我们也说了，高效冷链的物流啊，是这一切的基础啊。海鲜的鲜活度呢，也直接决定了口感和体验。那如今呢，像威海已经能实现将进口的帝王蟹、波士顿龙虾在次日达甚至隔日达的时效内送到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上。
1: 嗯，
0: 先进的暂养技术呢，则保证了海鲜的品质。通过在源头建立智能暂养基地，可以将海鲜的成活率提升至98%以上。
1: 嗯，而且呢，是从传统的菜市场到如今的直播电商、社区团购和即时零售，新海鲜的购买渠道呢，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和便捷了啊！我们之前节目提到的这个一人食这种单身经济啊，嗯，也催生了呢像这个300克小包装这种急烹虾仁的产品啊，这个真的挺好的，因为这个虾仁我们在这个超市买都是很大一袋的啊，
0: 嗯，
1: 这个你每次拿出来化冻呢，这个化完了吃不了再冻回去口感又变了啊，这种小份装的呢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单身或者这个两人家庭的，这种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小分量高品质的海鲜呢，也抓住了他们对自己好一点这种的消费心理。
0: 哎，的确是，从日常餐桌的一条鱼一碟菜，到前沿科技驱动的一粒胶囊和一瓶精华，海洋食品的内涵呢正在被重新定义。国家指导意见的顶层设计啊，为这个千亿级产业指明了从资源开发迈向创新驱动的方向，而年轻人掀起的新海鲜浪潮呢，则用便捷、健康与个性化的消费选择，为传统的水产品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
1: 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幸福的田野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月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一心月佳，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17:30，我们不见不散。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6度，最高气温为通化29度，其他大部地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吉林省用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扩围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市消费市场购销两旺；
6: 中国一汽正式成为长春大东会官方合作伙伴。
5: 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8场新闻发布会举办。
6: 未来10天全省多雨低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大规模设

0: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激发消费潜能、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吉林省将以旧换新作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市消费市场购销两旺。请听报道。
1: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2: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1: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3: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1: 自5月18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4: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到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5: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六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1: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6: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1: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7: 将继续深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启动实施商贸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巩固消费稳增长基础，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8: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吉祥新闻记者侯一京报道，今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举行，中国一汽正式成为本届大冬会汽车类官方合作伙伴。根据合作协议，中国一汽将投入1000辆整车保障赛事服务，其中包含不低于1000辆小型车、中巴车，负责外宾、贵宾及媒体接待，同时调配150辆标准大巴，保障运动员通勤接驳。针对长春冬季冰雪路况，企业将组建专业运维与司机团队，全方位筑牢赛事出行安全防线。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伟大征程专栏，追寻白山松水间的红色故事，致敬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吉林大地上竖起的精神丰碑。首期我们从党在吉林的开创者马骏的革命往事说起。百年前，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比赛中，一名青年学生慷慨陈词，并与同在南开的周恩来结为挚友。他叫马骏。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吉林，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2025年，马骏在家乡的土地上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吉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也是吉林人民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 也由此揭开了吉林革命历史的新篇章。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马骏临危受命奉调回国，迅速投入到重建北京市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1927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28年2月15日，年仅33岁的马骏英勇就义。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党组织创建初期，马骏、张锦春、韩守本等一大批在吉林省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就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播撒在这片热土上。这是一片由无数英烈鲜血浸染而成的红色大地，这里最早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14年抗战岁月里，涌现出杨靖宇、魏拯民、佟长荣等可歌可泣的抗联英雄群像，塑造了感天动地的东北抗联精神。这里也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四战四平，四保临江，三下江南，解放长春。陈云、萧劲光、萧华、马仁兴留给吉林这片热土无尽红色印记和宝贵精神财富。100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今天的吉林，全球最大绿色氢氨醇项目吉氢一号项目稳定运行，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产能全国领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差异化协同发展拧成一股绳，吉林正不断积蓄新质动能，夯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根基。
9: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今天，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39件，来信18件。其中长春市25件，吉林市4件，四平市8件，通化市2件，松原市5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7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 28.57%， 大气类问题18个，占 23.38%， 噪声类问题14个，占 18.18%， 固体废物类问题12个，占 15.58%， 土壤类问题5个，占 6.49%， 水类问题2个，占 2.6%， 其他类问题4个，占 5.19%。截至6月2日，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45件，重点案件212件，其中来电1074件，来信8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
8: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真火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角寒轰鸣声中，阿拉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八场，介绍吉林省155时期提升文化软实力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9: 面向十五五，吉林省将聚焦思想铸魂，持续强化价值引领，筑牢振兴发展精神根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理论宣传主阵地建设，开展大众化、分众化理论普及传播，构建覆盖网上网下的基层宣讲网络，扎实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聚焦文脉传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系列工程，扎实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传统村落、古树名木有效保护，全面提升扶余、高句丽、渤海、古长城、中东铁路近现代建筑等重要遗存的保护水平，围绕物、艺、人完善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工作体系，真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聚焦舆论赋能，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组建 AI 赋能融媒内容生产创新联合体和国有 MCN 机构，持续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组建吉林省国际传播中心，推动更多吉林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聚焦惠民利民，繁荣公共文化事业，推动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达标提质，实施城市书店建设提质工程，构建覆盖全省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实施文化精品提升工程，大力发展电影、油画、歌舞、交响乐、动漫等优势艺术门类，市场化、机制化办好中国长春电影节，持续擦亮拍在吉林影视品牌。聚焦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数字转型，重点培育影视、动漫、出版等主导产业，培育鼓励社会资本有序参与文化领域建设，力争到十五末全省规上文化企业突破800家。十五期间，吉林将聚焦文旅融合，释放叠加倍增效应，构建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契机，推动文旅加体育深度融合，让冰雪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持续拓展文旅加百业融合载体，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省体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十五五时期吉林省提升文化软实力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0: 吉林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成立十年来，以破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融资贵为核心使命，深耕三农领域，精准履职担当，成为吉林财政金融协同支农的重要支撑。请听报道。
0: 在珲春市春燕种植专业农场千亩水稻长势喜人，农场负责人刘春燕告诉记者，他在开展规模化种植初期，土地流转、种子、化肥、农机购置样样都需要钱，传统农业经营缺乏抵押物，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挡住了他扩大生产的脚步。正当刘春燕一筹莫展之际，吉林农单的惠农政策为他送来了及时雨。300万元的担保贷款无需额外抵押物，审批高效，成本低廉，精准破解了他的难题。2025年，刘春燕的农场水稻年产量达7000吨，年产值突破3500万元，线上销售额超1200万元。
11: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不但创立了本土优质农业品牌，种植规模扩大了800公顷，还带动周边200多户增收致富。农单公司不是报一次就完，而是持续给我们输血，让我们种地没有后顾之忧。
0: 在抚松，裘兆明创办的公司吉林省立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前些年，企业在西洋参原料集中收购、生产车间技术升级改造的关键节点，面临大额流动资金缺口。省农单公司积极对接企业需求，多年来累计为企业提供超过4500万元政策性担保贷款。
12: 政府和农单给我们很大的金融帮助，所以我们现在发展得很好。我的企业不仅扩大经营规模，还给超过200户农户提供了就业机会。
0: 省农单公司精准聚焦粮食安全、畜牧业、特色农业三大主战场，紧扣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累计提供担保贷款 599.96 亿元，惠及种植大户、家庭农场等主体 7.19 万个。深耕千万头肉牛工程，畜牧领域累计担保贷款216.99亿元，实质300万元政策性业务占比稳定在90%以上。设立34个办事处、45个金融服务站，服务覆盖全省60个县域、607个乡镇，实施差异化费率政策， 十四五以来累计为经营主体节约融资成本超20亿元，搭建

0: 吉农丹产品体系推出耕耘贷、强木贷等专属产品。2026年被春耕期间，担保贷款即是9.37亿元，同比增长17.3%。
1: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三农工作的决策部署，在省财政厅领导下，不断加大财经协同力度。到四月末，已累计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3.3万个，累计担保金额突破1000亿元，为解决农民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发挥了应有作用。
2: 吉祥新闻记者张楠报道，今天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暨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标志着我省银发经济正式迈入集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我省将持续加大全方位扶持力度，落地落细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常态化保障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培育、资源对接、品牌创建等核心支持，以省级园区为标杆，统筹推进全省各地银发经济产业园联动建设、协同发展。
3: 央媒听吉林。
4: 6月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进入稳定生产阶段。报道，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中能建松原氢能产业园一期工程，利用本地风光资源发电，直接制取绿氨，并进一步合成绿氨绿醇，形成了从发电到化工产品的完整生产链条。
2: 6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全国春播粮食过90%，出苗质量良好。报道吉林等地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4: 5月31号，光明网推出22度粮夏加持，吉林旅居康养落地生根。报道，吉林依托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森林生态与中医药资源，以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为行动纲领，坚持规划引领、试点先行、实景落地，打造全国知名的旅居中医药康养目的地。
3: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北京时间18:18，继续关注省内新闻。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郭家娟行医30余载，以人心人术为万千患者解除病痛。在教学领域，他循循善诱，做中医智慧播种者。在科研领域，郭家娟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攻坚心衰临床治疗瓶颈，促进中医药产品转化，获评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也是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请听报道。
0: 在郭家娟的诊室里，排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作为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心血管内科专家，他针对心衰治疗瓶颈，独创化瘀清痰利水组方，惠及众多患者。
5: 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中医药的疗效，让古老的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我的科研初心。
0: 科研路上，郭家娟是一位敢于破壁的探索者。他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2项，带动全省近60家医疗机构、267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心衰防治，展现传统中医药的实力与魅力。
6: 他不仅用中医药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更用现代科技使传统的中医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科技带头人。
0: 同时，在30讲台上，郭家娟也是中医智慧的播种者，他倾心育人，30多年来共培养出60余名博硕士，许多已成为基层医疗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教学竞赛2等奖、吉林省教学创新大赛1等奖。
7: 郭老师常说，做医生要有一颗人心，做科研要有一股钻劲儿。他带着我们从临床找课题，把论文写在诊疗的一线。
0: 从临床到科研，从课堂到国际舞台，郭家娟用3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5: 更好地研究中医的疗效，用现代的方法和技术将中医的机制和疗效说清楚、讲明白，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百姓，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
4: 吉林油田高中立足实际，坚守减负不减责任、减量不减质量的

0: 人理念，聚焦课堂提质、作业优化、素养培育、师资赋能四大核心，全方位推进减负提质改革，构建高效、优质、多元的校园育人新生态，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1: 课堂是减负提质的主阵地，吉林油田高中大力推行高效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多元授课模式，让学生在课上吃透知识点，掌握学习方法，最大化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2: 为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包括研究性学习、课本剧以及室外的体育课，可以让我们在课余呢身心都得到舒展。
1: 学校建立标准化作业管控体系，严格落实作业公示、总量把控、分层设计制度，摒弃题海战术，各年级各学科统筹作业内容与时长，立足学生学情差异，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提质。
3: 真正让孩子改变的话，就是他可以有自主的学习的时间，而且能够自己利用自己的时间。
1: 为实现减负与育人双向赋能，学校整合优质师资与教学资源，开设学科答疑、错题精讲、文体艺术等多元化课后课程，既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提升渠道，也为学习薄弱的学生精准查缺补漏。同时，学校建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会、家访、线上交流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配合学校落实减负政策，
4: 各方面都减负减压，然后保证了孩子们的这个充足的睡眠，也让孩子们每天能够很精神饱满，心态特别的积极阳光。
5: 我们由过去单一课程授课转向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核心素养的落地，培养了优秀的学子，孩子们一定为祖国的未来有所担当。
6: 6月1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交流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省内多地文旅部门面向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现场推介避暑康养、休闲度假、民俗文化、亲子研学、边境自驾等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与四川省重点旅行社企业代表围绕线路互通、市场互联、客源互送等内容进行讨论交流。
0: 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3/4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如期上演。俯瞰长白山天池，冰水相融，蓝白相映，残存冰层随风浮动，澄澈湖水衬印雪峰云天，景致清新壮阔。据了解，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五开场面是最为震撼的。今年4月至5月，长白山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2度左右，加速冰层融化，叠加五月末主风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五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文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6月2号起，吉祥新闻 APP、视频号、微博等新媒体矩阵开启2026缘起长白山天池开冰季系列网络直播活动，融入开冰、开花、开市、开旗、开眼等核心内容，解锁更多长白山天池开冰奇景。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6月3号到12号，全省气温偏低，降水偏多，各地多雷阵雨。3到5号，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0天内多轮降雨轮番上线，东部持续低温少日照。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3到16度，最高气温为通化29度，其他大部地区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

0: 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雨飞，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1: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3: 我是牛欣欣。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3: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2: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3: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

0: 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1: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

0: 西安易俗社社长惠敏丽，
1: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易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

0: 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涉湿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

0: 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2: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2: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3: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4: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淹水问题。
5: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6: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5: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7: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机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7: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0: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7: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2: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4: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13: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0: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黎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 当地时间1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7: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0: 乌克兰内务部长2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7: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
1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6: 中小工作室
11: 执着好声音。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7: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常年的这个偶尔的带一些科普，常年的咱们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048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咱们节目最开始啊，照例还是给大伙儿介绍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沿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东部、沿边西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3到16度，最高气温通化29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4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好了，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介绍了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啊，一个是呢进入到感觉像进入到雨季了一样啊，就是咱们的降雨呢分布啊比较散啊，但是各地呢都不同。再有一个呢，明天的温度啊，最低气温呢，咱们全省的最低气温是14度啊，这是一个比较凉的温度啊，大家因为各地区不同嘛，但是总体来讲应该是比较凉的，尤其一早一晚，所以说一早一晚的时候呢，大家还得注意点啊，注意点这个天气的变化啊。中午的时候24度是正好非常凉快的时候啊，关注一下天气啊，关注一下天气。这是说了一下天气之后呢，正好等一等，咱们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往进接，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里边来啊，我们借用这段时间呢，给大伙介绍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大家记好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咱们吉林台啊，吉林台最早的吉林台就是吉林新闻台，后来改叫新闻综合广播啊。那么咱们这个播出的频率啊，在长春市内是 FM91.6。如果说你家有收音机，啊，或者您车上有收音机，调一调的话，调 FM91.6 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节目啊，就是我们频率的节目。那晚上7点到8点半呢，是小哥的直播节目啊。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小声长谈的这个直播，也就是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只不过呢，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就各个频率是不同的。比如说长春是 FM91.6， 那四平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啊，这个吉林市也有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频率。但是呢，节目什么的，所有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就转发器不一样啊。如果是在吉林省的乡村啊，乡村如果是听城市调频不好听，听不到或者听效果不好的地方，您就可以听这个中波738千赫啊，就中波738千赫啊，这个是咱们当年的时候最老最老的时候采用的频率啊，中波738千赫。大家呢在所有的这个吉林省覆盖的范围内基本上都能听到啊，基本都能听到，甚至于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包括辽宁北部啊，部分县市啊、部分县市或者乡镇都能够听到，效果甚至非常好啊，甚至非常好啊，这是咱们的调频。当然了，现在如果说您这个有这个爱听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习惯，但是呢，您现在家里没有收音机了， 或者说呢就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方覆盖不到了，收不着信号了，那我又想听怎么办啊？现在呢就可以选择网络收听啊，选择网络收听，就是说您可以到网上啊搜一个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叫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 FM 上你既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直播呢就是全天播出的啊，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是小哥的这个节目，也能够找到小人长谈的重播。你就一搜小人长谈的话，就能够搜到咱们的专辑，其中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您可以循环来收听啊，你就是可以一直听，能听到啊，从哪年上的，就是最新的专辑应该是2018年上的吧，好像是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找到来听以前播过的歌曲。

小长谈啊、哦。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还有咱们的这个，除了热线电话之外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啊，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的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啊。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呢，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就随时的能够看到，就是您发上来我就能看到啊。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也随时的呢可以进行交流啊。

0: 好了，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视频啊，咱们的视频呢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上来找啊，现在正在视频直播的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啊，到快手上来，而且我们欢迎快手上的朋友们，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呢就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小红心越多咱们直播间的热度呢能更高一些啊，谢谢大家。好的，现在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这个迎进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85815999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强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现在哈，我跟那老头吧，他今年64，我64，我们俩正在闹离婚。
0: 他60，他67，你63，你俩正在闹离婚、
1: 哎、
0: 是吧？啊。
1: 啊。我呢是结婚以后，因为怀孕生孩子死了，然后眼睛变成盲人了。就是这么想。完了，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俩矛盾，以前有矛盾很大。他以前赌博嫖娼嘛，完了后来又赌啊，我就跟他分了。
0: 他原来怎么的？我没听清楚。原来
1: 以前吧，以前啊，我感觉这不眼睛坏，我很穷，都是我跟娘家拿的钱，然后。帮他的，我也做生意，我眼睛不好，我揣着物件做生意，卖熟食卖鱼哈，他呢也去做别的生意，然后做起来以后呢，他就开始就把以前的毛病吧就都犯了，赌博嫖娼，收了不少钱，完了那女的我家打过电话哈，都去过，我也都知道是哪的怎么的哈，后来他俩就因为这些事儿，或者那个就跟他分居了。
0: 你是盲人朋友、你还能卖熟食
1: 啊，我那时候就是眼睛坏了以后恢复到0.34的视力哈，就是30米之内的过白天哈，我可以摸摸撞撞的，那么就是骑车的呀，带肉干什么，那时候没有办法穷啊，
0: 啊
1: 完了那什么，哎，卖鱼卖熟食都是我自己，我这都是从娘家借的钱，然后找的娘家人，哎，卖熟食，我姑娘从怀孕到生，我一直都是说干的这个。
0: 孩子今年多大了？
1: 我姑娘那个今年是39，我儿子30，两个都在外地了。
0: 都成家没有呢？
1: 我姑娘成家了。
0: 儿子没成家。
1: 儿子那个还没有对象，单身。
0: 啊，反正都上班了，是不是？
1: 哎，都上班了。
0: 啊、你们俩这次这家伙要离婚是因为啥呀？
1: 就是助产日那天吧，完了那个，哎，早晨我做饭哈，他平时也挑吃的哈，完了小黄等饭没吃，完了我就
0: 他不是盲人吧，对不对？
1: 他不是，他正常的。
0: 那他为啥不做饭呢？他为啥不做饭呢？
1: 哎呀，从结婚以后我是盲人，我伺候他们家，他爹妈他家姊妹老老少少都我伺候的，拿着钱伺候的。
0: 那你可真厉害，
1: 我还不敢说啥，
0: 啊、
1: 我还不我一说点啥。哎呀，你不就能做饭？你嫁给老刘家了哈、你就是老刘家媳妇儿，你说是应该的、你就不能、你不就是能做点饭吗？你还能干点啥？就是这种这些年，所以我一直像嫁给的什么大事小情，像那个装修房子呀、维修房子呀，像嫁给像那个说实在，我们拆道、换煤气罐。
0: 啊，行，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咱们不说这么详细了。就是这次你们就是60多岁了，
1: 助产日，
0: 就是
1: 哎，就是说啊，完了那什么，他呢，就是说这早这么一次，这么我就给他冲了杯粉哈，我说就让他喝哈，他说来来唧唧的，我说那个什么，他说我烦你，从心里的烦你哈，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恶心你，我说我做什么事情让你恶心了？他说啊，他就正好他就提我这个耳瓜了哈。以前啊，我经常那个为赌博那个输钱也打过我，为女的也打过我，那时候我没好意思报警。他完了就争吵，我说就跟你离婚哈。我说你哈从那年回来一分钱没有，连那棺材本钱都没有。
0: 对，咱们现在这样，他那个。

0: 前两天打你了是吧？
1: 哎，对，
0: 打你了之后呢，原因是啥呢？后来知不知道原因呢？
1: 他就是他烦我，从心里烦我
0: 啊。他想离婚、
1: 哎、
0: 还是你想离婚？
1: 他不想离婚，我想离婚。我说离婚我要上儿子那去哈，那个办儿子挣钱买房子，做媳妇好能哄顺的啊，怎么说哈？意思把那个撂着。他就说啊，那儿子是不意思不是那个我亲生的哈？我就一直想我要火就火，啊，俩又动起手，动起手我就报警了哈。公安局来了，
0: 嗯，
1: 来了，反正就是万一都没伤害怎么说？我说。这三天俺们俩是吵架，如果有三长两短哈，不背着啊，就是他这个老头的事儿哈，他打过我，怎么说？以前经常打我，没好意思报警，我这次我不管了哈。
0: 嗯，你今天要问我什么事
1: 儿？就是他说这个哈，我就说我儿子不是亲生的哈，我就是很那么上火，或者他说就完了那个就说了说哈，公安局说以后这事儿就去，哎呦放一放哈。完了，那个说离婚吧，他也
0: 调解完了之后，今天给我打电话，那你调解成功没有啊？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目的啊？
1: 还是头两天吧，那倒是因为我就然后就气的，我就把他又按沙发去了，好顿三来五六个人逛了，说是你这样就服输，怎么事还说而不是亲生，怎么事哈？后来完了，孩子他们。他就我说咱俩咋着，咱俩的矛盾别跟孩子说啊，我说不让孩子参与，我说谁都不许参与。
0: 嗯，
1: 他完了他就跟孩子说，孩子就是尤其是姑娘就意思要报警啊，要怎么说我精神病是犯精神病了。
0: 嗯，
1: 完了那个意思要把我送精神病医院。
0: 嗯，
1: 完了后来我儿子也打电话是意思那个妈你这不犯病了，要犯病你就这样说我怎么过，意思就是说他也要跳楼、
0: 嗯、
1: 或者是就不管我把我送精神医院，意思就不管我了怎么说
0: 啊。
1: 啊，还有我一寻思，他们那个要
0: 好，咱们停下来，我接着问你，就是我问你第三遍了，啊，就是你今天打电话到底就是要倾诉一下你，倾诉一下你老头不是人呢还是咋的？你要问啥事儿？
1: 我就是老头是说话，他就是不是人，是不是我钻牛角尖？因为以前我们一打仗，他说我也是那个不是我爸亲生的哈，说那个我妈是跑步鞋怎么着？他这次又说儿子意思不是他亲生的，是意思说王爷是忘了跑步鞋的。他在外面跟别的女的跑步鞋，他说人家女的正经还温柔，说我这样式才说呢，所以我就这个坎过不去。我今天然后有个人就是完这家都要卖这个房子哈，你、手里没有钱了，他总跟孩子要钱，反正跟孩子要。
0: 那这样你听我说啊，那个你如果继续这么说的话，咱俩就唠不了嗑了。
1: 嗯，好，
0: 你还没有意识到是不是？
1: 嗯，
0: 我第四遍问你。你给我打电话，你到底要问啥事
1: 儿？我就问，我现在就是说孩子不让我闹，我现在是不是我钻牛角尖呢？
0: 我听着像，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听别人说话了。
1: 嗯
0: 嗯，这个你那个吃没吃过药啊？就是那个给就是你上没上过那个医院去给你开过药啥的？
1: 我以前那个有过，就是因为也是。他们的原因哈，我得过像
0: 你别说谁的，别说谁的原因、
1: 嗯、
0: 啊，别说谁的原因。
1: 我试过专吃的药很厉害，我那个越吃越难受，我就自己控制就记了。我现在我不吃那些药了。
0: 那所以说你该吃药的吃药，该治病的治病
1: 啊。
0: 该吃药的吃药。
1: 钻牛角尖的吗？
0: 你不是钻牛角尖，你这有点病态啊。这不是钻牛角尖的事儿，钻牛角尖是钻牛角尖、
1: 啊、
0: 有病是有病，你这就是有病，我可以非常非常非常那啥的告诉你了啊。
1: 啊，那今天我就有人要来看房子，我说这个房子卖了你大哥怎么那个自赔，他就不吱声，因为他这些说话不算数、嗯、
0: 你
1: 看我
0: 这别说算数不算数，就这个事儿吧，你要卖房子你听你儿子的好不好，听姑娘的，你别自己做。
1: 我儿子想卖，我儿子也那个他们都同意，都想卖哈。
0: 嗯，
1: 但就是我问安家老头，我说这个钱你怎么自赔，他动就是我在外面欠了几十万，又要输了多少钱，就成天是这些事儿，所以我就说哈，你要是你的有
0: 行，咱们停下来，你是不是问我？
1: 嗯，
0: 我刚才说的啥？我刚才说的啥？
1: 你刚才说就要不听姑娘的意思，这房子卖
0: 能记住这句话不？
1: 能记住。
0: 就是不论
1: 你
0: 是
1: 卖了这钱怎么分配，你这个我不需要弄明白吗？
0: 那玩意儿卖了，你这本来是一人一半的玩意儿，你给人一半呗。
1: 因为这个楼64万哈，他只投了15万。
0: 你别管谁投，你们两口子的。是你们两口子，就
1: 两口怎么着？就这15万也是我给他攒的。我如果
0: 你别说那个了，
1: 他
0: 什么攒不攒的，跟你没关系。你就是说这咱这么讲，他。

0: 花出8000万去，你剩30，您俩也得一人15，这听明白没有？这听明白没有？
1: 我那什么，我说就是给他15万，他投15万就给他15万，然后过去，
0: 那你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这个事儿你问法律啊。好了，就是我再跟你说，再跟你说两遍啊，就这个事儿你千万记住了，第一个该吃药得吃药啊。第二个，你自己别做这个决定啊！你去问儿女，叫儿女帮着做决定，听没听着？好了，
1: 我不想。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嗯、
0: 就不能再说了，再见了啊！好嘞，哎哎，好嘞，哎哎。我跟你说，为啥得听这么半天？你刚开始听起来你听不出来，刚开始听起来就以为这个人好像是表述有问题。啊，表述有问题，然后说话没有中心思想，可能就以为这个，你听听不对劲儿了。这是这肯定为啥？后来我就非常斩钉截铁的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吃药？是不是吃药？该吃药没吃？你这事儿，我们的热线编辑那都是十几年的老编辑，都没听出来。如果听出来，就压根不能给他往进接。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马上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老师，我想向你咨询一下孩子的事儿啊。
0: 啊，说说吧啊。
2: 孩子是他那个人际交流，在家里和外面的人际交流的事儿，还有一个，孩子现在工作一直没怎么落实。我想问一下子，我想让学习无人机修理这块前景怎么样？
0: 这个我不知道啊。
2: 啊，
0: 就是你家孩子多大岁数了？
2: 27。
0: 27了，参加工作多少年了？
2: 工作一直没固定，今天这干一干，明天那干一干，一直没固定到一个地方。
0: 啥时候开始上班？念不念大学？
2: 他是学护理毕业的。
0: 他学护理毕业，他学无人机干什么玩意儿呢？
2: 他护理毕业，他不想干呢。
0: 那当初学为啥学呢？
2: 哎，当时学生他也是跟他说，他自己说不出什么个意见呗，一说要学这个，行，那就去学去吧。学完了不想干，毕业了证就拿到手了。
0: 嗯。
2: 也不想干，
0: 嗯，
2: 完了可能学的，就是理论上学的还可以吧，正好拿下来的，就实际操作这块可能就不那么太理想，
0: 嗯，
2: 嗯，所以
0: 说就是我个人感觉你们家孩子吧也不是个干活的孩子，不玩活吗？这不是，
2: 那但是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是，
0: 但不仅仅是人家，不仅仅是人际交流的事儿，就是不玩活。
2: 我发现也是，
0: 就是这，所以说我跟你俩说，你想出千般妙计啊，那你改变不了他那老猪腰子，没啥用，对吧？
2: 确实，这个方面有
0: 那咱
2: 有这方面小苗头。
0: 咱们这么讲，你说学什么无人机修理啊？那是个好专业。那我还觉得一个男孩当护士那是特别好的专业。一般那地上，我跟你俩说，到现在为止，那个医院里头抢男护士都跟抢宝贝似的。那他不干呢，他不跟你玩这活啊，对吧？咱们别说三甲医院，就是一般的医院，就比方说私立医院，我有认识的朋友开的，那要说有个男护士来应聘了，那还能让他跑了，把门都得关上，还有证，对吧？还有证，然后还正经的那个科班毕业是男护士。咱这么讲，三甲医院或者说国有大医院，咱可能是进不去，因为那个可能要求更高，或者说需要各种各样的资源。那要是你要上一个大的，就比方说咱们长春也有很多大的三级的私立医院，有好多，那不是一家两家，对吧？你不信，你去应聘试试去。那家你要去应聘，你瞅一个男护士，证照齐全，各方面都有的。那人力资源的马上把门关上，你就说啥条件吧，还得让你走的，那这样他不干呢，对吧？
2: 他人际交流这方面他也不行，
0: 他不是人际交流的事儿，人不人际交流他不干活也白扯啊。
2: 你说意思他就是老百姓话懒呗，
0: 那就是
2: 不上进呗。

0: 我感觉啊，就是就有咱们我，你知不知道咱们那个有老人家会说这孩子不会上班，就像说这孩子不会念书似的，
1: 啊，对，我听说过这话。
0: 是不是？有那孩子就说的，就是有的时候说孩子咋整的，上初啊，上完初中没上完就不念了呢？说这作不作不作，闹不闹不闹，也不说的跟坏孩子一起抽烟喝酒打麻将，在外边跑不上学，不是天天上学就去，放学就回来。啊，完了就是没有分儿啊！一考试就个位数的分儿。完后来老人说了："哎呀，乐念念吧，不乐念拉倒吧。这孩子就不是学习的人呐，对不对？不会学习啊。等咱家这孩子是，你干啥吧，好像我都能去学学去。你像这原来学护理的，这个学你让他学无人机，他也能学。学完了之后，反正他就不给你干，就这么个状况。你也得考虑明白这个事儿啊。"你想想，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我想我在家吧，我说那个我和你妈俩下班晚，你在家，那个你也有钱，你就是你想吃啥，说饭菜你想吃啥哈，你买回去你就做，但做不好还做不赖嘛，是不是？我也不会叫你做的什么有滋有味儿，做不好做不赖嘛。答案好好，就几分钟就去似的。哎，我说你去买菜回来了，我说你是不是这是干什么都三分钟就去呀？过了劲儿就忘了，吃饭也晚点儿，
0: 是吧？
1: 吃饭也晚点儿。我说儿子，你晚上早点
0: 不是
1: 睡。
0: 吃饭按不按点的事儿，就是说的你该给我们做饭，你凭啥不给你做饭？你不做饭，我回来都饿着。
1: 对呀、啊，我说你岁数小，我不让你干这个。你我说你都20好几了，还有钱，你想吃啥？我跟你妈俩不挑，你想吃啥你买过来，咱做不好还做不坏嘛，
0: 对呀、啊，我
1: 是不
0: 说
1: 是？
0: 的就是没有用。那你对他得严格要求啊！你凭啥让我俩回来饿肚子啊？你自己在家待着，
1: 你一说他就，哎，他这个他还有时候还呛你两句，他跟你说，
0: 那
1: 他说你
0: 呛
1: 两句，
0: 很正常，呛很正
1: 他
0: 常。但
1: 说，
0: 是就是我跟你俩说的，就是最开始你跟我俩说，你看我后来我你说这无人机这事儿，我们为啥没搭茬？就是我一听这孩子不是学无人机技术这个事儿，不是说哪个行业有没有发展的事儿，而是你家这孩子上班就费劲。有发展的行业干他也费劲，
1: 我听那就是
0: 这
1: 最
0: 个
1: 主要
0: 听
1: 就
0: 出
1: 是
0: 来没
1: 眼
0: 有？
1: 力方面呗，眼力方面呗。
0: 对，就是这个人，他那个没有，就是一个是责任感的事儿，再有个没长性，对吧？就可能这方面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就是想出花来，到最后结果也够呛。就现在是啥呢？就是你要能找着一个他特别喜欢的、能起早贪黑干的活儿，让他去干去，这个行。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有发展前途，那有发展前途，都白扯。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说无人机修理也确实行啊，但是他也不如他当男护士受欢迎。但是那么受欢迎，他都干不了。你认为这个他学会了，他能给你干呢？啊？
1: 他头年他也学做那个做西餐，我说行，那学了你要他不止你，
0: 学完了之后是不是也不干？
1: 他还没学成呢，
0: 就
1: 去
0: 是
1: 了，
0: 啊。
1: 他不是上学习班，就上饭店，
0: 嗯，
1: 上街上饭店学。我说行，你去，咱不止你那个回来开店，你至少能挣钱养活自己也行啊，我说我也不怕花钱，你去学也行，咱时间长短都可以。但上外地去了好几个月，回来了，你问他，你为什么没学成啊？是你自己不行啊，还是你老板或者师傅看在定不行啊？你问他，他也不怎么说，哎呦，说那么一句半句，多了也不说。
0: 钱花了拉倒了，
1: 再说深了，他急了，
0: 是不是那么回
1: 他
0: 事
1: 急
0: 儿
1: 了，
0: 啊？所以说，咱俩别探讨那个学哪行，那个学哪个有前途的事儿。你现在需要研究说，这孩子怎么能出去干活去？啊，能够
1: 他
0: 有，
1: 也想出去，也想出去干活去。
0: 那怎么能有长性？啊，怎么能好好干？这个东西怎么能忍得住？这个东西都是缺乏这方面素质。这个我这时间有限，没法跟你俩具体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问题跟我俩探讨的，你看我没搭你茬吧？是一句茬都没搭。到最后我跟你俩说，就是有没有前途？有前途，但是咱家还能不能干了？好像够呛能干了啊！这个明白没有？
1: 那我听明白了。
0: 哎，
1: 我
0: 好
1: 应该
0: 像
1: 感
0: 说，
1: 觉到这方面了。
0: 所以说
1: 他
0: 还得这
1: 不
0: 孩
1: 听
0: 子，
1: 不唠情。
0: 他得有责任感。啊，他得有责任感，这家庭以后发展那是得他去，他有一些需要突破的东西，他必须突破才可以，要不然的话没用啊。好了啊，再见，这位朋友啊，好嘞，哎，
1: 好了，
0: 好嘞，拜拜啊，
1: 拜拜。
0: 哎。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8581-5999 和 8581-5199, 现在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铁杆兄弟说，哎呀妈呀哥呀，这个女的我太服她了，压根不听人说话呀，她要再说的话她能把节目说到结束，哎呀，所以说得让她说，说到后来发现不对劲了吗？你没听见吗？你不让她说足够的时间，因为最开始我判断不清，我判断不清的话我不能乱给人下定义，有的人三句话我就判断明白了，所以说我无脑一顿喊，有的人是最开始我必须得好好听的，我听心里有数了再说话，就这么回事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叫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啊，紫燕呢喃的这位朋友留言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是来还愿的啊，借您的吉言呢，我儿子又生小一派就成功了，哎呀，那啥，咱家孩子挺幸运的，没用二派，一派就成功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是非常感谢您的祝福啊，我儿子也是您铁杆粉丝啊，从胎教就开始听了啊，现在有时间也和我一起听啊，每次路过广电大厦他都说钟晓老师就在这里办公，非常想去看看去啊，有机会就来呗哈，我们也做好准备和孩子一起学习一起进步啊，再次感谢钟晓老师啊，不客气啊，这个很高兴啊，这个派位成功了这事儿很高兴啊，太好了啊。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到广告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个马上就是6月6号叫全国爱眼日了啊，那有的朋友就问了，说这节日跟咱啥关系啊，其实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提醒大家多关注眼健康，平时啊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你不在意，等到眼神一年不如一年那就晚了啊，所以呢咱们就特别联合好视力给咱们晚间听众准备了100份爱眼日专属补贴，现在呢打400-609-2166 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这个还没完啊，咱们还特别给大家争取到了叶黄素三件套，整整100个名额，先打先得啊，400-609-2166 400-609-2166啊，很多朋友啊从早到晚眼睛都黏糊的啊，时间一长了眼睛就越来越模糊啊，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特别闹心，眼睛不得劲儿，咱们一定要早点调理，越拖只会越严重，这个呢也是咱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的原因，贴眼睛上啊滋润舒服，十几种珍贵草本层层渗透深入调理眼睛啊，用完了之后看手机看电视都更清楚了啊，今天晚上所有参加66全国爱眼日活动的，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啊，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先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赶在前100名的再加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让您内服外养多重呵护，这个可是咱们专门给大伙争取到的，限量100份，抢完为止，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六六全国爱眼日提醒大家关爱眼睛健康，为此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开展爱眼日专属补贴活动，所有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尤其是受眼睛困扰好多年，吃的喝的试了很多办法，最也糟了眼睛还不见好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饱含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清亮舒服，出门遛弯看远看近都更轻松，26年国货大品牌，用着确实很放心，记好电话400-609-2166，今晚前100名打通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搭配眼贴内服外用。

0: 帮您全方位养护眼睛。这可是爱眼日才有的专属好礼，100份先打先得，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的团购产品啊，接下来这个团购产品啊，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这个首先给大伙介绍的这什么叫酸枣仁晚安膏啊，酸枣仁膏啊。岁数大了，其实最犯愁的就是睡觉啊啊，躺床上翻来覆去，脑瓜停不下来，半夜还容易醒，醒了难以入睡，睡不好呢，脑瓜迷糊啊，这个血压不稳，记性差，吃饭都吃不香。所以说呢，今天给大伙介绍老祖宗常用的叫酸枣仁安神助眠呐。这个本经当中就记载说，安五脏，轻身延年，比吃褪黑素安眠药安全得多啊。今天这款呢是苏州百年老字号，叫李良记。2023年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膏方工艺地道正宗。这个配料呢只有酸枣仁啊、龙眼肉、莲子、桑葚、大枣等药食同源的食材，真材实料慢熬成膏，营养好吸收。特别添加了是氨基丁酸加茶氨酸啊，放松大脑，安神助眠。用低聚半乳糖啊，不加蔗糖。这个血糖高的各位朋友呢，也能放心吃。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卫生，不发霉，撕开即食，温水冲泡都方便啊，口感呢香甜不苦。这个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那种酸枣仁的膏。啊，酸枣仁膏，而且不光是酸枣仁，还有这个龙眼肉啊，有莲子啊，桑葚等等，很好吃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它对咱们这个睡眠呢还有好处。这个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啊，是一盒是16条，然后呢是89块钱。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呢争取到了超大的福利啊，因为咱们这团购一直给大伙都是这个超大福利啊，139块钱三盒加两条。啊，三盒多少？3618，一三得三，这48条，加两条就正好50条。50条今天是139块钱，而且今天还有多档位的囤货超值福利，越囤越划算啊。448块钱能买10盒，额外再赠送5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加上3包随机的茶包。啊，每包是5个小包啊，788块钱就是20盒，直接赠送10条酸枣仁膏体验装，加上7包的随机茶包啊，就是你想多买也可以，想尝尝50条这个139块钱也可以啊，看效果呗。如果说已经吃得非常好了，那你就多买呗，便宜，对吧？如果说原来没吃过的话，你没有必要一下囤那么多，是吧？那没有原来没吃过的话，你就花139块钱买50条。对，买50条，对吧？这个比起廉价的酸枣仁啊，酸枣仁膏糖水多，用料假，咱们是就是正宗的啊，熟理科的酸枣仁啊，非遗工艺熬制，无香精，无防腐剂，温和调理，不伤身啊。这个库存呢是100组，手慢肯定是没有了啊。所以说想要买这酸枣仁膏的啊，这个呢打400-999-0139啊，晚上睡不好觉啊，这个总做梦啊，或者说睡觉睡得不舒服，脑瓜迷瞪的，其实都可以试试这个食补的东西啊，酸枣仁晚安膏啊，酸枣仁晚安膏啊。这个打电话啊，100组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他这个呢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或者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啊，在咱们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晚安俩字啊，回复晚安俩字呢就可以下单了啊，下单了啊。这个买助眠的东西呢别贪便宜啊，很多老人呢吃这个安眠药吃上挺好，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道直晃的啊，吃久了肝吃时间长了，年头多了，肝肾指标都高。还有的呢，这个花29块钱买一罐那个酸枣仁膏，喝着跟糖水似的，一看配料表啊，蔗糖排到第一位，对，酸枣仁

而放了一点点，是不是、啊、还有那种网红的助眠片啊，一小瓶199块钱，吃一周就没了，算下来一天得30块钱啊。关键是呢，用啥成分都不靠谱，所以说呢，咱这给大伙呢是一个食补的东西啊，就是理粮剂晚安膏啊，不这样。首先是安全，非遗工艺熬制的草本膏方，里边呢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啥的啊。咱们喝它就像喝粥一样温和，里边的天然食材呢可以帮您从根上慢慢调理。其次是料足，别人呢单纯的熬酸枣仁，咱们加十多味药食同源的好食材，而且呢还有这个GABA 和茶氨酸，都是老中医配置的啊，搭配起来非常厉害啊。139块钱能买50条，50条能吃25天，一天5块钱，而且呢是膏状的，直接含着吃也行，冲水喝也行啊，不像是吃药片啊、吃胶囊那样的啊，它是个食品嘛啊，自己在家熬酸枣仁那样的费时，过滤残渣啥的也费劲，咱们这个属于省心又省钱啊。大家记好了啊，就是官方售价是89块钱一盒的理粮剂酸枣仁晚安膏，一盒是16条。今天咱们给大伙呢做到一个官方的这个打折，三盒48条139块钱，咱们节目之间下单呢再额外送两条，这不就整整是50条了吗？啊，这凑整了啊，139块钱，每天吃两条能吃25天，而且你想多买的话，还有多买的这个组合，您可以打电话问啊，就是你想买488的，买788的都可以啊。那今天呢，就是下单还有门店的同款礼袋赠送，大家记好了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好的，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是辅酶 Q10 啊，30岁一过啊，经常感觉到身体没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喘，干啥的都提不起劲儿了，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给您发这个求救信号，提醒您呢该补充辅酶 Q10 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10 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就给大伙推荐一款大品牌的高含量的产品啊，叫美林康牌的辅酶 Q10， 它这个含量能达到啥？就是每百克辅酶 Q10 里头直接含量做到50克啊，而且搭配的是非常好吸收的叫西班牙进口橄榄油，您可以跟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10 啊，百克含量也就是10到20克左右，今天您让您用上50克的啊，每天一粒儿，直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电话呢是400-100-3930，400-100-3930啊，含量这么高啊，您自己买肯定它是不便宜的。那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原来想都不敢想的啊，市场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10，今天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是您拿到手的，不是10天20天的，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10，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让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啊，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普通的辅酶 Q10 啊，含量低，吃少了没用，吃多了又麻烦。今天呢，您听我的，49块钱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能够补足心脏所需要的辅酶 Q10。好了，时间过得是很快的啊，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就有效啊。家里的老人，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啊，这是辅酶 Q10 啊，最后呢给大伙介绍咱们一直给大伙这个就是强力推的啊，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活动，就是沃克净水器这个免费使用啊，沃克净水器免费使用啊。之前总听说这净水器啊能把水过滤干净，净化效果好不好，有很多人都没底啊。啊，咱们这个呢，如果说能免费试用一台，我试完了之后我看，对不对？这个不就更合适吗？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伙就是安排上这个试用这个事儿了啊，不仅让您不花钱，白天用白用15天啊，白用15天，过滤效果那是杠杠的，双水设计更安心，一边是淘米洗菜做饭用的水，一边是可以直接入口的水，洗菜喝水两不误，生活变得超级方便。对于家里的长辈来说，沃克净水器那简直就是贴心的小棉袄，因为它特别智能，龙头自带滤芯提醒，实时检测水质，四级精滤出水可达瓶装水的饮用标准。沃克净水器啊，总价是2588块钱，但是呢，这个可以分期付款，一个月199，13个月付清就行。用的好的咱就留下，用的不好你就拆走啊。节目时间内下单呢，还有超值福利等您拿。一重礼呢，就是送您价值1380块钱的沃克智能速热机一台啊。二重礼呢，是一次性付款的用户加赠微压炖煮锅一个。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啊！400-077-1861，400-077-1861，400-077-1861。
6818611啊，记这电话，我再重复一遍，就是现在每天都有人申请那个试用的啊，因为啥呢？半拉月，你想花想留下，咱就花钱呗；不想留下，直接人家装也不花钱，拆也不花钱，就白使15天，对吧？那个就是大家呢可以记住啊，打电话400-077-1861，400-077-186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另外我们直播间的视频直播啊，正在通过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啊，正在通过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到直播间的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好的，正好这个热线电话呀，现在没接进来啊，没接进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咱们公众号上看，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啊，钟晓老师你好，晚上好啊，听节目十多年了，马上高考了，请你祝我的外孙女王一成。”高考超常发挥，考入理想大学啊！谢谢老师啊！好的，就是别管好使不好使，我们非常愿意祝福啊！给高考的同学们发送祝福啊！叫王一成的这位朋友啊，叫王一成的这位朋友啊，这个同学啊，祝您高考超常发挥啊！考入理想大学啊！另外呢，铁杆小米给大家做了一个祈福的这个高考祈福的视频啊，就是祝愿的啊，收集祝愿的视频，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啊，看他的那个第一个啊，就是他的那个第一个视频啊，就是啊，大家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啊，就是已经置顶了啊，有什么愿望可以到那条视频下边去发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正在开通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之前给您打过电话，又需要排解情绪，那你打呀打呀，你光信发信息没用啊，孩子。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今天留言的朋友挺多的啊，我们的公众号正在开通啊，正在开通留言的这个渠道，大家可以到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去留言啊，尽量留在300字以内啊，300字以内啊。好的，这位朋友说，哥呀，你别读我名，我来看看你的看法，问问你的看法啊，来我看一下啊。他说近几年呢，在设计公司每周一呢负责开会分配任务，昨天领导和我说，现在除了周一早晨和其他部门一起开会，我们设计师这边的每天呢早晚分别开任务会和进度会，目的是提高效率，领导让我把控时间，没完成要和他说明啊。我现在不想继续做这件事情，理由是一，现在开会时间增加，需要我花一些精力去协调，甚至会做一些得罪人的事儿。第二呢，我现在不是责权利一致，有点权没有利啊。第三呢，领导之前一边立规矩一边破坏，他说不能插话，他说不能插活，但他会不通过我随意插活啊，导致其他部门的人效仿，有时候也会不通过我直接插活，我觉得我后面工作很难开展。我觉得我的思维有限，不清楚如果我接受这个任务会对我个人能力有提升作用吗？我是想练项目团队管理能力啊。这个东西协调呗。对吧，而且你是那个设计师这一步的，你就

设计部门的主管呗。那玩意儿早晨开个会儿，晚上开个会儿，有三分钟就完事儿了，对吧？就是大伙儿那个就非常简单，大伙儿早晨到之前，你甚至昨天晚上你就写好了，不用多，200个字就可以，或者是100多个字，说我现在正在干什么，我已经进行到哪儿了。完了，晚上下班之前，你也给我交一个200字的那个，或者说100多字的一个通告。完了，如果说领导想看着，那就是咱们打往一块一记，每个人念一遍就得了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把它当成一个多大事儿干啥呀？这还应该学点啥？反正如果说你们单位是属于那种大伙都不来上班了，都在家干活，那你这个没有意义，你叫他交书面的就得了呗。如果反正也得打卡，上班也得打卡，下班也得打卡，那这个很容易。对吧？那领导一边立规矩一边坏规矩，那他就是，那这就是他的规矩。对吧？领导场活可以，其他部门场活绝对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呗。对吧？所以说权力嘛，权和利它不会分开的，只不过你还没到那个时候。所以说这个不是啥难事啊，不是啥难事，你应该挺年轻的，这个事情就是锻炼自己嘛，就是在不行的地方锻炼自己，自己能行了才是真正的成长嘛，才是真正的成熟嘛，对吧？越不行的事儿，我越想办法给他干明白了，干不明白还干不砸他，干砸了能咋的，怕啥的，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你这个事儿吧，你听我的，你们比方说你们组8个人或者7个人，你设值升制度。就是周一谁负责搜这个，谁负责组织会儿；周二谁负责组织会儿，组织会儿收材料，组织会儿收材料；周三谁负责，周四谁负责，完了你一总就完事儿了，对吧？一人负责一天，一人负责一天，整完了之后，顶多说您请吃饭呗。你作为一个领导的话，你要学会接受任务和分解任务，对不对？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就是你当领导你应该做的啊。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0431，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好，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62岁，听你节目好多年了，受益匪浅。我呢是二婚，小儿子8岁，媳妇儿45岁，和我一家三口，啥意思？没太看明白。啊，就是你62，媳妇儿45，孩子8岁，是不是？说22年前我离婚带着大儿子出来的，那年大儿子12岁，我呢含辛茹苦的带他，都是我一个人管他，把他培养大了，初中高中重点大学，他现在34岁，不能说多有出息，但是也超过同龄同班同学了，我对他投入确实很多，但是现在我很伤心。

原因是他不理我，连电话都不打。都说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莫非说的就是我吗？心里好难受。听你节目15年了，希望钟晓老师拨云见日，指点迷津。就是你只是认为你自己投入的很多，那只是你感动你自己而已，你并没有真正的感动你儿子。你儿子需要的东西往往不是你能做的这些事儿，或者说你压根做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多，你就是在感动你自己。就比方说早上送孩子上个学，晚上回去接一趟，早上起来给做点饭，晚上陪着写写作业，你就觉得你投入多个六饼，哪个爹妈不那么投入？然后你就这么的非得让儿子感恩啥呀？感恩呢，你一定有其他的地方做的，就比方说有小的了，你对大的这个不闻不问了，或者说的对大的你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感动了你自己，但是除了你自己外，其他的人都觉得很正常，甚至说做的远远还不到。这个就是你很大的问题，别成天总心让别人感恩你啊、哦！别寻思啊、哦！还有什么所谓的什么父母最大的失败是养了不知道感恩的孩子？你听谁说的？那个不知道感恩不比违法乱纪不比那个违法犯罪强啊？啊？那有那知道感恩但是违法犯罪？啊？就对他妈好，就对他爹好，剩下到外边对谁都不好。谁都那啥，谁都是连虎带骗的，完到最后违法乱纪抓进去了，你就那就好，那就成功吗？所以说别改那块给自己上纲上线，没有必要，你越这样越完蛋啊！人家不乐勒你，一定有不乐勒你的原因，别寻那些没用的啊。整不好你儿子那时候非常努力的学习，最大的想法就是赶紧考好学校离开这个家。我爹太烦人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呀，这周六是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天选的好日子，这咋谁要结婚是咋的？这个如果不是的话，就很正常的一天嘛。2026年 6月6日，那个2025年5月5号，最重要的是2022年2月22号，我看那天也没咋地啊。但是如果说人家就是比方说像你这准备结婚了啊，说挑的是好日子，那可以，那可以，那没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得看阴历嘛，是吧？所以我不知道是啥，如果说你定的那天你们结婚，那我绝对得祝福你，确实好日子，六六大顺，真的非常好啊，真的非常好啊。

是啊，2022年的2月22号那天咋的了？那天好吗？你自己回忆一下。但是小米说的特别对，小米说2026年6月6号我们确实要发送一个非常大的祝福，那就是祝大家考出一个好成绩，那天高考开始，这个很重要啊。祝所有的孩子们高考的啊，这个年轻人们，不能说孩子了啊，祝所有高考的同学们年轻人们六六大顺啊，这个非常有必要。

对呀、啊，他这个就是平时的时候啊，咱们大伙儿就是，这个日子附加一个比较美好的心愿，这个不是坏事啊，这个不是坏事，我觉得是好事。但是呢，就是过分相信的话，那就不对了，因为你要知道，这个2026年6月6号，这是西历，不是我们中国的。

0: 的公历啊，不是咱们中国的夏历啊，或者说农历啊，都不是啊。包括这个所谓的礼拜六，也不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日子。我们传统的日子就比较习惯的传统的日子，还都是啊什么，比方说今天4月17，明天4月18，后天4月19，完了某某年某某月某某日啊。比方说今年是丙午年，是吧？这怎么讲？就是这样的是我们中国比较传统的对日子的这种记述方式啊。但是如果是真的有的孩子们就选择今天结婚了，比方尤其这个年轻人们今天高考，哎，那真的是好啊，真的是好，确实赶得很好的日子。6月6号，祝所有的朋友们大顺啊！所有的朋友们大顺啊，大顺，那天就绝对是个很顺的日子啊。好的，铁杆小米说，哎呀，忽然发现这几天挺忙啊，我这反诈视频得先等等了，还得出个高考后安全注意事项指南呢。哎，这个很有必要啊，这个很有必要啊。就高考完了之后可别那啥呀，孩子们呐，包括家长们呐，可别一下放松整太放了啊。尤其今年雨水还挺大的啊。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今晚上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专属福利啊，受欢迎的程度呢是非常非常多的啊，不少听众自己打完了回头又给爸爸妈妈给孩子带好几盒，对不对？保护眼睛这个事儿呢，不分老少，全家都得重视。而且呢，今晚的福利确实非常给力，特别给大家争取了叶黄素3件套，光这一个礼包就能帮你省下不少钱。你再配上蒸汽眼贴、内服外养多效合一，护眼效果那就是层层往上涨，还没有抢到的，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好多年的，试了一堆方法都不管用的，你听我的啊，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这护眼产品多了去了，我们为啥给大伙推荐这个好视力呢？因为它是26年的大牌子，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你就说这个品质多靠谱。而且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已经贴了啊，都已经贴了，都是受益者。贴完之后眼睛明亮清楚啊，舒服，看电视看手机清楚很多啊。都听好了啊，今天晚上赶在前100名打400-609-2166的啊，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你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和叶黄素软糖，这是专门给大伙申请的爱眼日的福利。以前从来都没送过，今天晚上也就100份送完拉倒了啊！打电话打一个肯定就少一份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后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属福利非常难得，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了。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快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特别好用，饱含十几种草本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敷完眼睛清新透亮，干涩模糊明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特别是气温升高，不少朋友眼睛加倍干涩不舒服，甚至眼前像蒙了层雾，看远看近都不清楚。趁现在爱眼日活动大，优惠多，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前100名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叶黄素3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脂饮、叶黄素软糖，从来都没送过的限定好礼，仅限爱眼日活动期间。100份送完即止，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咱们的团购时间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啊。就是第一个呢给大伙说一下啊，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已经给大伙介绍的这个春夏季常用的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啊。春季夏季呢是像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这个腿上啊有像蚯蚓状那个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还有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啊。现在呢长春医科医院啊，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这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例呢比较明显啊，扩展的比较明显啊，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啊原来是58块钱，现在呢10块钱挂号费。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啊、动脉壁化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 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脉管炎的治疗啊，动脉静脉曲张的这个治疗啊，大家关注一下啊。接下来就给大伙介绍咱们这个永里记的疗刺身了啊，永里记疗刺身了。这个呢大伙都知道，咱们这个电台这个疗刺身呢是已经卖了很长时间了，大伙都知道咱们这是大连的啊，真的大连的疗刺身啊，真的大连疗刺身啊。那今天呢给大伙推荐，就是你上了年纪之后气血弱了，咱们需要来补一补，但是呢尤其岁数大了你身体又弱，你要是太强的补还不行啊，对着对不对？所以说呢需要一些温补的东西。这个海参这玩意儿温润滋养，不燥不火，温和养护肠胃，人体还容易吸收，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啊长期进补啊，就长期吃是特别好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的是啥呢，就是正宗大连的深海产地的好参，多家媒体实地溯源认证，品质过硬，大伙呢吃的安心，用的靠谱。咱们长辈吃海参呢不追求高价身亡，主打一个实在划算，适合天天吃。这款辽刺参大小适中，分量均匀，每天吃一条刚刚好， 不浪费，一坚持，口感 Q 弹紧实啊，软糯好嚼，很好消化，就算牙口不好的各位朋友也能轻松享用。很多长期吃的这个老街坊啊，反馈效果特别好，坚持食用，手脚不冰凉了，全身呢气血更通畅了，身体有劲儿不乏力，晚上睡觉安稳踏实，白天呢精气神满满，不管是买菜遛弯，居家休闲，还是出门带娃啊串门，浑身呢都有劲儿，身体状态呢肉眼可见的变好。日常滋补啊，不用花大价钱啊，正宗的优质疗刺身，福利价格诚意满满。平日里呢，一斤正经的疗身啊，疗刺身呢、啊，动辄都好几百块钱，一般都六七百块钱多啊。咱们今天呢，这一斤只需要199块钱，比买优质肉食还划算。下单买一斤，直接赠送3袋这个秘制爆汁儿啊，简单清蒸，那就是一道鲜香入味的滋补硬菜。家常餐桌啊，待客用餐都非常合适啊。这个你要想囤货的话呢，也可以，比方说3斤568块钱，这是一斤不到190了啊。同时再赠送您一斤山西沁州的黄小米儿。对啊，早晨早晚用这个小米搭配海参煮点粥啊，也特别好，温润养胃，补气养血，对吧？那么要想长期调养身体，补足气血，养好硬老体质的这个各位朋友呢，抓紧时间下单，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找小管家登记订购，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呢，登录公众号回复海参就能直接下单。咱们这款疗身疗刺身呢，绝非市面上普通的速成养殖参，低价速成参啊，全部生长在30米深的洁净海域，海水纯净，天然养分充足，海参呢全程自然觅食，足足生长5年以上才呢成熟捕捞，生长周期充足，营养积累特别扎实，拿到手就能直观的分辨品质。海参个头呢均匀实在，肉质肥厚饱满，摸起来呢 Q 弹紧实啊。总之呢，这个大家要知道，咱们这是纯的辽刺参，是真的辽刺参啊，这个不是那种什么催熟参呐、啊，不是那种到南方拿回来到北方来那个冒充的，不是啊，这是真的啊，底波海参啊，底波海参。所以说呢，这个需要买海参的朋友，记住咱们这个一个是价格好，二一个保真啊，一斤只需要199块钱啊，正宗5年的深海辽刺参啊，下袋就送3袋秘制的爆汁啊，简单的清淋清蒸啊，一蒸就能吃啊，鲜味直接拉满了啊。囤货呢就更合适了，3斤568，对不对？算下来1斤180多块钱，比这个日常食补还划算啊，而且还赠送黄小米儿。这样的话呢，你就用小米熬粥来放2袋海参就特别好啊，特别好啊。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好，接下来再说一下这个辅酶的事儿啊。这个辅酶 Q 十啊，刚刚上半个时段已经给大家推荐了啊。这个49块钱能抢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这个还没打电话的朋友啊，你抓紧这个秒杀的机会啊！今天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 十，让您一整个月呢都不用担心心脏缺辅酶 Q 十。大家都知道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低、含量高，对不对？这个含量低了，吃了它效果就不明显，白花钱。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的辅酶 Q 十，每百克里边呢将近一半的辅酶 Q 十的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超高标准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呢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了，人才呢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呢，我给您这价格，您就下单抢吧。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那1.6块钱啊，就能给您的心脏满个电量。电话记好了啊，400-100-3930 400-100-3930。经常感觉到累啊，胸口发闷呐、啊，心慌喘粗气啊，晚上睡不好觉啊，白天没精神，只要您过了30岁，都需要及时给心脏补充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49块钱就能吃一个月啊。大品牌的啊，直接让您带回家了，不用到处比价了，比产品了，听我的，不管价格是还是含量，这款都是最适合您的啊。距离节目结束啊，还剩最后一点时间了，记住这49块钱的福利呢，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你打才有效啊，时间一过的话呢，咱节目一结束它就恢复到198块钱原价了，所以说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7: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这三部热线。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了，来看一下这位叫长征路上的朋友。长征路上的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是山东的一个家长啊，24年高考，我姑娘得到了老师的祝福，考取了很理想的大学啊。过几天呢，我的侄女崔新迪啊，姓崔，崔新迪又要参加26年的高考了，还是希望能够得到老师的祝福，请老师祝福一下我侄女，谢谢钟老师。不客气啊，山东高考也是咱们全国来讲几个比较难的高考之一啊，卷的比较严重的高考之一啊，山东的啊，挺不容易的，孩子们啊，这个祝崔新迪考试呢取得很大的成功啊，这个马到成功，金榜题名，一举夺魁。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在办公室干活，日常呢总是干一些后勤杂活，上班呢要早到给领导们收拾卫生，下班呢要等所有的领导走了再走啊。业务工作之外呢，其他的琐事也太多了啊，多做多错，总是挨批，一有脏活累活就说年轻人要多锻炼。我太羡慕业务岗清闲事少了，想要调离办公室，该怎么办呢？孩子啊，这是一个多好的学习机会啊，你要在办公室都能干明白，那你绝对是职场老油条。你想一直当一个职场小白吗？那你就调走，对吧？你要想成为一个职场的非常牛的人，你就在办公室干着啊。就是你要在办公室干着，办公室你要知道，就是你干活，你不要认为说谁干活领导都能看着，领导也不是平时谁都骂的。就是如果说你们是小单位倒可以了，比方说这单位就十多个人啊，就十多个人，那领导几个基本都能挨个扒拉过来。如果说你们单位是一个都不用说三千人的单位，你们单位如果是一个二百人的一个单位，那就不是所有人干活领导都能看着的了。你咋这么讲？你在这块你干好了领导能看见，干不好了领导能看见，那为啥你干不好总在说呢？这不还是个人能力需要锻炼吗？对吧？千万不要说把早到啊，就是把早到和晚走当成你多大的业绩，那是一个办公室人员最基本的，那是最基本的事儿，听见没有？那是怎么这么讲？就是你看过周星驰那个电影吗？叫喜剧什么玩意儿了？喜剧之王的那些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就是你早到晚走，这是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自我修养，他就是这样，你接的就是这个活儿。然后怎么才能说他呢？就是领导交代的活你干的有声有影，哎，干的超出领导的预期，这才叫厉害。而且你干活只要超出预期了，他肯定能看着。你下边那个业务线上，就比方说生产线上啊，你下边你到那个生产线上去，你去干去，这个孩子干的再好，就他们班组长能看着，连车间主任都看不着啊。你想过这事儿没有吗？所以说你还在那块太羡慕业务。

岗清闲了，你要真上业务岗上你就知道了，业务岗那个清闲是啥换来的啊？所以说作为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在办公室如何工作，你现在压根儿就在办公室，你就压根儿就不适合办公室这个岗，还没学会，学会了就好了。其实是死规矩儿，就是你办公室的活有一很多文读工作，文读工作就是死规矩儿，就是死规矩儿。有一些东西需要你干，有一些东西压根儿就不需要你干，直接往下转发就完事儿的玩意儿，你干啥呀？用你干啥？但是，一旦要说涉及到给领导写稿了、写 PPT 了，那你可得认真整，那家 PPT 一天比一天整出80个花样来。然后你还得了解领导的思路，然后怎么做。你这时候整出来的时候，领导出去一讲去，讲完之后，所有那些老总啊，这个跟他俩那个比较熟的，他们评级都拍肩膀叫哥们那帮人都说：“哎呦，小张或者老张，你这次这个演讲整得好啊，这 PPT 谁给你揍的？你们单位换新人了？你有一回这事儿你就妥了。”以后所有的 PPT 都你做了，但是这玩意儿绝对不白做，听见没有？啊，听见没有？所以说这就是你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你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及呢，如何在这个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好嘞，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杨云霄说，钟小哥呀，再过几天我姑娘赵开宇就要高考了，请您祝福一下呗，祝她超常发挥，考出最好的成绩啊，谢谢钟小哥。好的，这名起的多好，赵开宇还是个女孩，这名气，这名字大气啊。哦

啊，这个祝赵开宇啊，祝赵开宇考出好成绩啊，考出好成绩，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如沐春风说，我们单位246人，业务岗表示羡慕办公室，离领导近，对呗？就是吧，你业务岗前咱就好好的热爱自己业务岗的工作啊，把业务干好。办公室你就琢磨办公室工作的门道，对不对？你哪行里头都有门道，你这个门道有的时候可能需要，咱们这么讲，可能需要自己怎么说，眼到手到嘴到，对吧？有的时候可能需要高人指路，对吧？那这个就是看缘分，看缘分也看能力。为啥咱们这么讲，人家领导或者说老同志这句话说是对你有好处，不说人家没毛病，对吧？这就纯粹靠什么？这就纯粹靠这个你平时为人啊，你平时为人怎么样，对吧？我就记得我当初刚来电台的时候就是干杂活啊，我干了一年多还是将近两年多的杂活啊，就是没，我是当主持人考进来的，但那时候没有活，人家所有的节目都有人上，没有活啊，那你就干杂活呗，收拾屋子扫地，然后那个好像不到两年，一年吧，一年左右啊，收拾屋子扫地，出去跑业务拉广告，反正就这些活。那你得干呢，你不能不干，你挣钱呢，这过日子啊，是吧？但是呢，我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跟单位同事处都非常好啊，处都非常好。有一个老师呢对我也挺好，但是呢也不是说就特别好。人家就是为人就是好，人老人家就是那时候他还不是老人家，我叫老师呗，就是人家就是人比较好啊。我当然咱很尊重人家，平时该给倒水倒水啊，该给收拾垃圾收拾垃圾，这你小小子辈很正常，应该干这活。

但是在某一天的时候已经下班了，我还没走，然后人家那个老师就跟我俩，就我们俩人在屋，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中晓啊，那个你是不是想当主持人呢？我现在没有岗。我说对呀，我因为这些老师白天不一定在这儿，那个我说是啊，我当主持人考进来，到现在为止还没当上主持人呢。完了，人家老师说了一句，说的下周啊，谁谁谁，人家可能要从这个岗上下来了，出空缺了，你一定要在此之前跟领导去谈话，找人领导谈话，说你想干这个活，要不然人领导不知道你想干这个活。那我就明白了吧，那第二天赶紧找领导谈，说领导，我想要当这个主持人啊，怎么怎么地的啊，我而且我能干好，你放心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我不知道，我一小孩不知道啊，对吧，那人家先知道信儿了，然后人家也明白说你这事儿你干，人家也觉得你能干好，因为你平时为人在这块觉得你能干好，你不至于把这事儿干漏兜喽。那人家告诉你一声，那是不是恩情啊，就这一句话咱们得记人一辈子吗？关键时刻一句话，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有一些这个你就像在办公室工作，那你离领导那么近，人家领导一瞅这小孩挺好，交给他啥活你看干的都特别靠谱，然后人呢还很低调，还不抱怨，还很低调，还不阳风炸帽的，尤其现在孩子阳风炸帽的多，还不阳风炸帽的，还不自以为是，干啥活没有漏兜的时候，那你就会得到越来越多。一旦有什么，就平时可能都是些不重要的活，但是一旦有啥重要的活的时候，这领导说哎，让小张也好，小李也好，让他试试吧。为啥呢？我看平时这孩子稳当啊，这个给他的话呢不让人担心，不用送礼，记住啊，你真围到那块不用送礼。就是这样的，当然现在年轻人，我说这玩意儿年轻人信不信另一回事啊，有可能看有的人有可能说小哥你是个老登，你说那玩意儿不适合我年轻人，这不敢多说，但是记住，你中小大爷也好，中小叔叔也好，中小大哥也好，跟你说句话，就是作为一个年轻人来说，就是最大的人脉资源不是你是谁孙子，你是谁侄儿，那当然很大，但是如果说没有，你不既不是谁的孙子，也不是谁的侄儿，也不是谁的外姑娘，那你没有这个怎么办？我告诉你，最大的人脉资源就是靠谱啊，就是靠谱，就是这小孩啊，就是在这块干活干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干这么长时间，这小孩没出错漏事，最起码来说出的错漏事，他的年龄出的错漏事很正常，所以说你的靠谱就是你最大的人脉，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就是这个领导好也好，不好也好，为人好不好啊，为人好不好，这都两说着，但你靠谱他都乐意用你。好的，铁杆小米说，大家祝福祈愿吧，家长稳定，学生有信心，中小工作室战绩可查呀，对吧？对，大家那个如果是要想发送祝福的朋友，除了在咱们直播间发送祝福之外，你还可以到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啊，铁杆小米快手号上，在这个置顶上有一个可以在下边留言祝福的视频，大家去看一下啊，祝福视频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好的，这小孩说，谢谢老师，我明白了，我会边干边学的。对，这就对了啊，就是记住这句话，第一我跟你说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人脉的时候，你记住，靠谱就是最大的人脉。第二个就是啥活都有门道，你必须得研究明白这里边的门道啊。

0: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说小哥呀，我现在很困惑也很闹心，恳请小哥帮助。我在一个饭店打工，因为是新店，要安装一个什么什么收银系统。当时呢，他们用我的手机号注册的账号，我很反感。后来呢，我就不干了。这个店今年二月份合同到期也不干了。这几天呢，突然收到这个平台的信息，需要我的手机验证码。我不知道干什么用，信息内容是你负责的门店正在进行软件操作等等啊。哎妈，这个你问问这个明白人吧，这个我也不太明白啊，但是这个确实不对啊，确实不对劲儿啊。咱们这样，这个今天的时间呢，节目时间到了啊，代表我们今天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啊。稍后是一个小时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是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个事情特别委屈啊，非常难过，有些事情呢让你感觉到不吐不快，确实呢意难平啊，意难平，特别难受，特别闹心啊，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况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呢希望您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啊，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陪伴您啊，聊聊天，说一说。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啊，并不是说比谁高明多少，希望能够就是给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给谁指一条明路啊，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所具备的。我们更多的具备的就是真诚啊，就是不隐瞒观点。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对，我一定说你做的对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那我一定说出你不对在哪儿，包括我的看法。这个是一定会说的。其实这种交流呢更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要分个对错，而是说通过这种交流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开始啊，打进热线，我们共同交流。

咱们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因为现在热线电话呀刚刚开始要往进进，还没有接进来啊。咱们这个节目啊，其实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频率啊，这是我们来时路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直在和大家进行着广播的直播啊，从2008年的7月10号一直到现在，我们播了已经18年。啊，已经播了18年，在长春市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调频 FM， 就是调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调频转播。那节目的时间呢，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发送频率是不同的啊。乡村呢都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在广大的乡村，如果说离城市比较远，收城市调频收的不清楚的话，你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就很清楚了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啊，就是如果是您不在吉林省的范围内，或者说在吉林省范围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这个设备了，那怎么办呢？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这是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你到蜻蜓 FM 上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反正这个直播那是24小时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您就到这个蜻蜓上，您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您就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能搜到我们的专辑，咱们专辑呢，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在这个头部号呗啊，这个点击量比较高的。您找到之后啊，它都是按日期，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明天就会有一期重播节目，就是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蜻蜓上去，您就可以找到重播了。而且那个呢，你可以挨期听啊，想听哪天的，你直接查日期能查到。那如果说我就想挨本听，那就从最上边一直听到最下边都可以连着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说一下参与啊，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咱们不再重复啊，三部热线已经不再重复了。那还有一个现在实时参与的平台是什么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我们现在正在交流的公众号上来，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用文字啊，把您要说的话啊，就是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体现在公众号上啊，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好工作室，而且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视频直播我也很重要啊。这个而且在视频直播上我们还做了很多这个在可能在广播里头大家看不到啊做不到的事情啊，现在都在视频上可以实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快手上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啊，我们在。好了，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好，我们来迎进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次重复一下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我们来继续啊。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儿，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

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成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活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去啊，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搁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嘣儿一下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

好的啊，这个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成啊。除非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好的，这位朋友啊，借我之韵啊，这位朋友，那个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光给我打个工作事情，你给我打电话，就是打热线啊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发一个，光发一个工作事情那几个字的啊。啊，打这三部热线啊，打这三部热线，我在直播间直接接您热线就更好一些啊。好的，铁杆小米通知大家啊，就是这个文昌助力许愿视频已经置顶了啊，已经置顶了，置顶在咱们那个铁杆小米的那个快手号上去了啊，需要的话到那个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啊。然后小米跟大家说，大伙儿可以许愿，可以扔钢镚了啊、哦。

好的啊，这个跟大家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一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楼塌了，那你建造师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

0: 了，你长三米二，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王长谈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一万倍。好的，铁杆小米说关注咱们节目留言的绿泡泡公众号啊，大家有需要许愿的祝福的，明天我们也会上线。好的，谢谢小米啊。好了，我有听众朋友来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
1: 是这样的，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然后现在也七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
0: 嗯，
1: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这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
0: 嗯，
1: 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
0: 嗯，
1: 对，就是帮着带，那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1: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你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1: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
1: 对吧，但我们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了？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儿，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一年级，
0: 刚要上一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你们自己张了，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自己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然后还是心理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嗯嗯嗯，
0: 你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
1: 嗯嗯。
0: 是吧，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嗯，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嗯，明白，
0: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1: 嗯
0: 啊，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 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嗯，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
1: 嗯，
0: 你租个房子他妈的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
1: 就
0: 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上高中去的，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两个孩子嘛，那个
0: 孩子。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1: 明
0: 白。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嗯，
0: 你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
1: 嗯
0: 啊，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
1: 嗯，
0: 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
1: 嗯，
0: 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个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
1: 嗯，
0: 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是，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那初中这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
1: 嗯，
0: 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嗯，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就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么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了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
0: 说吧。
1: 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造成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
1: 嗯。
0: 都得有矛盾。
1: 嗯嗯嗯。
0: 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嗯，
0: 你就
1: 说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啊，是，
0: 是不是？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挺，你们俩都觉得闹挺。
1: 是的，
0: 是吧？啊，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的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那头，爹妈这头呢，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您，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还有就是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这里就存在这方面有。

0: 尤其他要乐意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再不稀罕这孩子，压根人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不客气。
1: 拜拜。

0: 我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5: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6: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露上黄的。
4: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7: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8: 1厘米300年。
5: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4: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9: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4: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5: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10: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4: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全景916新闻。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现在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好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呢？
1: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子说
0: 啊。怎么了？
1: 我小孙子啊是个护士，完搁医院子干不到一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
0: 嗯，
1: 辞职了，现在搁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加劲儿了，找工作找不着。
0: 嗯。
1: 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
0: 嗯，
1: 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
0: 嗯，
1: 我领着小孙女。
0: 嗯，
1: 过日子。
0: 嗯，
1: 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琢磨，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
0: 嗯，
1: 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
0: 啊。
1: 那我让我孙子说呀，小孙女是吉林。
0: 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他
1: 能
0: 说呀。
1: 他能，我让他说，他会说。
0: 啊，说说吧啊。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嗯，就是我在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本科，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一年。
0: 嗯，你是那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2: 合同工，因为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只能给个合同，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0: 我明白。
2: 但是他是事业单位。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
0: 嗯，
2: 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
0: 嗯，
2: 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一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
0: 嗯，
2: 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
0: 嗯，
2: 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
0: 嗯，
2: 定到了胸外科。
0: 嗯，
2: 然后
0: 马累挺啊。
2: 然后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
0: 嗯，
2: 我们俩就在这干，然后这个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4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
0: 嗯，
2: 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去，每次都是。
0: 嗯，
2: 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
0: 嗯，
2: 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一总让我去加班，加3-4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挣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干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学习。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禁止称嘛，考护士。
0: 嗯，
2: 我就精神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不干了。
0: 嗯，
2: 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1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太好受。
0: 嗯，
2: 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
0: 嗯，
2: 然后我已经交了5险一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0: 考编。你能考上吗？
2: 我可以试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呀。
0: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2: 嗯，但是我们家也是
1: 家庭条件还差，都要
0: 你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俩那啥啊，就是奶奶你别管她。她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她的事儿她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嗯，你别管他，因为他已经，他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他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啊。
1: 是是是。
0: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少，挣的多挣的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

0: 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啊，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就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家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瞅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
1: 嗯。
0: 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啥，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过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是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你考，我问你，是你
1: 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吧？
1: 我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老师，哎呀，
0: 所以说就是
1: 很好跟他讲过了。
0: 嗯，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
1: 嗯，
0: 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1: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
1: 嗯。
0: 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亿，说你先去挣去吧，完赔。

0: 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
1: 嗯、
0: 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月挣1500，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六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连夜。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
1: 嗯，
0: 我也不是不知道，
1: 啊、
0: 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1: 就两张床了，
0: 两张床也我打地铺也打了。
1: 嗯，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多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服。
0: 就别管老不老破小，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咱现在。咱总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2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你打扑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
1: 嗯。
0: 实际上把话筒给老太太。
2: 哎，钟阳老师，
0: 嗯，
2: 哎呦天，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
0: 你
2: 开导开导。
0: 你听我的啊、
2: 哎！
0: 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没听着？
2: 听着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他爹管，咱别管啊。好了。
2: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就有后爹。
0: 咱别先别说那个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吗？
2: 啊，行，他要考我这就没有钱，我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爹要啊？
2: 他爹也无能为力，熊饼。
0: 嗯，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2: 是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2: 哎，好了，谢谢。
0: 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的留言啊，铁杆小米说：“盛世需要美人点缀，乱世需要美人顶罪，啊，没那本事吸引美人，后妈都被抬到这么个高度了吗？啊，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责任，甩锅给一个只能找你儿子的一个无能女性，一个精神小伙都不敢想啊，找个有婚史的还带孩子的老爷们儿，咱就想想这样一个女生自身有多大本事和能力啊？”褒姒、虞姬、杨玉环，这女生都能赶上哪个？啊，确实是那个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就是女性朋友被拿到历史上顶了很多这个事儿啊。他不说那个皇上昏庸无道。啊，不说那个皇上啊，专说妃子祸乱江山。 她一个女生，尤其在中国古代一个男权社会那么严重的社会当中，一个女生她能有多大本事？说杨贵妃怎么怎么地了，那不扯淡。但李隆基他那是一个杨贵妃的事儿吗？所以纯属是为君王会啊，为君王会之后拿一个女的出来那啥，出来顶罪来了。这个真的，这个咱们这么，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就是编历史的这些人，或者说编历史文化故事的这些人啊，真的很不厚道啊，真的很不厚道啊。

所以说小米说啥意思，那你儿子不行，就是你自己儿子不行，你怨人后妈干什么玩意儿呢？这事儿没错。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啊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儿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说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呢性子急脾气急啊，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俩不得打80仗，完他得总挨揍。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的，咱这是来说，咱有文采呀，嘴还好，完还稀罕媳妇儿，你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俩会越来越好的啊。

好，祝您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好了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今年还能买房子吗？我们家一家三口带一个老人，一共四口人，想换一个31厅的房子，现在住的是2室的，面积有点小了，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想换一个31厅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那有啥不能买的？那房子咔咔搁这卖，有啥不能买的？为啥不能买呢？你需要你不知道吗？就是如果说的现在买房子会不会赔，会不会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如果有那本事的话，我现在中国首富了，对不对？我没那本事。但是如果说你这明显家里头需要买这样的一个房子，不是凑合的事儿，已经将就不了了，那还将就六饼了？那有钱现在需要考虑，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对不对？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啊，能买起就买，买不起那就将就着呗，对不对？那北京那个小那啥小院里头，那20平米住4代人的也都有啊，对不对？那好好设计设计呗。如果说你能换起，然后呢，你自己理想当中的位置又有这样的房子啊，户型你也喜欢，这个地产商你能信得着，那就买呗。这玩意儿是需要买的房子，而不是说的能不能买的房子，永远有卖房子的。所以你这想法是不要患得患失，刚需的东西不要患得患失啊。好了，我们来迎接

0: 问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是我不？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你好，
0: 哎，
1: 早就认识你了。
0: 啊，谢谢啊。
1: 我以前在2000几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0: 是吧？啊，养那个养啄蚕呢。
1: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0: 行行，我早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嗯，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去。
0: 嗯，
1: 我们辽源有这个带兵入伍的政策。
0: 啊、
1: 嗯，啊，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也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
0: 嗯，
1: 体检的政审那啥，我们。我一直都考虑这事儿。
0: 嗯，
1: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编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
0: 嗯，
1: 完了嘛，我就今年春节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嘛下半年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0: 嗯，
1: 就是你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
0: 嗯，
1: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报过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0: 嗯，
1: 哎，我说咱尽量把这个整。哎，这批说他也就哼哈答应。
0: 嗯，
1: 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说你看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0: 嗯，
1: 他说没准备。
0: 啊！
1: 我说你自己要么整吧，
0: 啊！
1: 你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0: 嗯，
1: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6月10号有个班儿、
0: 啊，
1: 我问了这玩意儿不报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儿。
0: 嗯，
1: 6月10号开课，就是考编考试这个、
0: 嗯、
1: 这个。
0: 这没几天了吗？今天6月1号了。
1: 啊，
0: 那班是多长时间呢？
1: 没说、啊，我都没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0: 啊！
1: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0: 嗯，
1: 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3个月时间呢，
0: 嗯，
1: 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啊，
0: 嗯，
1: 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报班你不学也没有用啊，
0: 嗯、
1: 这些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
0: 嗯、
1: 我说你能报班，说8000块钱，我。报不了，
0: 嗯，
1: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0: 嗯。
1: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0: 嗯，
1: 据你的抚养，据报时结束，供养一分没有，
0: 嗯。
1: 哎，我俩，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坚决的，他也没跟我说啥，也没反驳，
0: 嗯、
1: 也没说这，没说那的，
0: 嗯。
1: 反过来第二天，我妈就给我打电话，
0: 嗯，
1: 我咋回事啊？那个。
0: 上奶奶
1: 的
0: 告状去了啊？
1: 没说告状，说孩子让我那个劝劝你，我说不用劝、嗯。我说了，我说从大一开始，就我说咱俩说老太太不一定明白，咱都知道。
0: 嗯。
1: 我说你大一开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做考证。
0: 嗯。
1: 第一个证，你把英语4级先拿下。
0: 嗯。不是，你现在咱们不说那么详，因为咱时间要到了。你今天想问啥事儿？
1: 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等这个班儿，我是给他个不给不给他报，或者意思现在就这事儿。
0: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
1: 啊，
0: 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啊，跟泡小姑娘啥的？
1: 不，确实为报班，这
0: 啊，确实是为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
1: 啊、
0: 嗯、啊，那能帮一把帮一把吧，那个该花花吧啊，这钱得花，这钱得花啊。
1: 他奶也说了，
0: 嗯，
1: 说你这确定不给拿，就
0: 嗯，
1: 我就给拿了，咱别拿重就行了，别孩子乱花了。
0: 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确保这个孩子是能交到补课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1: 那不能
0: 就行，
1: 那不能骗我
0: 啊！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考6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了10000块钱，拿泡小姑娘去了啊，唱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6级没有车没有，他妈我说这都啥也没有，后来压根他就没学啊，这样的孩子不是没有啊，这样孩子是有的啊。

0: 如果说
1: 咱家孩子不是那样的话啊，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个道是你给人家撂的，那这咱这么讲，那个那钱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着这玩意儿，对不对？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0: 我小学毕业的。
1: 对呀，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你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儿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的学习的事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儿了啊？
0: 钱没差他的，
1: 你没差他的，你差的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0: 钱没差过的，
1: 所以
0: 想上哪玩，坐飞机就走了。我那打工好几十年都没坐过飞机，
1: 那你自己不乐意坐，你怨谁？对吧？所以说
0: 你少惯着
1: 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必须给花，听没听着？
0: 行，我听你的
1: 啊，你就花的，花完之后考不上也考不上，该研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但这钱
0: 我跟我同事们聊，他们也说你就拿了得了，
1: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啊，
0: 好，拜拜，
1: 好了，拜拜，哎。这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4: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3: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5: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3: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5: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4: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3: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6: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现在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连上麦了，我是中小啊。
1: 我挺幸运的，给你打进电话了，早就要给你打，我就要讲讲我外孙女的事。我想问问你，那啥呢？有什么办法能给我们的外孙给出出招吧？
0: 怎么了呢？咱简单说一说啊。
1: 就是不爱学，就是不爱学习，不爱写字。
0: 哦，多大了？
1: 写的不，7岁。
0: 7岁啊，刚上学这是？
1: 对，刚上学。
0: 啊、哦。
1: 刚上学就不给你写，就不给你写呀，也不给你学，就是不给你学。
0: 那不给他，他不给他自己学，给你学啥的，跟你啥关系？他不是那回事儿，他就是不会学习呗，没开窍呗。那孩子这如果照你说，那不就明显没开窍了吗？
1: 哎呀妈，让背吧也不背，也不那啥我呢，不背我就不背能咋的？
0: 你看着呢？
1: 没有，我他妈妈看着。
0: 他妈看你管那事干啥？他妈的看你看着外孙子好得劲儿就行，高兴就行，活泼可爱就可以了。他妈不对学习负责，咱一个当老了不对学习负责任啊？
1: 不是啊，我也那啥我那个，我也愁的啊。我说
0: 你愁那玩意干啥呀？你愁那玩意干啥呀？那玩意有一个知道学就行了呗，那玩意祖坟还能辈辈冒青烟呢。谁让他生小的了？你光生那大的不就都会学了？生小的就让你看看差样的啥样啊？
1: 好逗我一下吧。
0: 对，
1: 我的娃孙子。
0: 那我跟你说，五个手指头伸出来都不一般齐，何况孩子呢？一个孩子一样啊。
1: 干啥都行，这孩子干啥都行。就是说是从小的时候，人家就说是他妈这边把土豆。
0: 他那个老大是姑娘是小子？
1: 都是姑娘，这俩。
0: 俩都是姑娘啊。
1: 嗯呐。
0: 啊。
1: 一点也不惯着呀！给他爸气的都搁点菜条抽。
0: 那就从小抽出来了，那是啊。
1: 你妈呀，你咋说？老师一闹呢，你也不吱声，我就是不写也不背。
0: 嗯，
1: 给老师都气没办法。完，我说外孙俩得学。
0: 嗯，
1: 我就说今日是胜利的。
0: 你说、
1: 啊、
0: 没用，没用，你说那儿没用，他都不懂。你说那儿啥用？
1: 他说老那时候他都记住了，我都能背下来。就那诗啊，从小会说的，都知道都背。
0: 嗯，
1: 这就啥就不给你背了。你说我就不写能咋的？就那明告诉你。
0: 啊、嗯，就不写能咋的啊、
1: 嗯？我说给他送到什么学校去呢？送老板饭，
0: 嗯，
1: 还是送他少儿监狱去呢？
0: 那你看你们这不大人有毛病了都吗？这不属于大人闹毛病了吗？那么大点小孩儿，那玩意儿，咱这么说，他学习好了是学习好的孩子，学习不好是学习不好的孩子，谁规定学习不好枪毙呢？没有啊，对吧？
1: 不是，那他也得学点呗，就说想着全
0: 是这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了啊，小米说阿姨啊，这个事儿你得收拾你闺女啊，你闺女不会教啊，你闺女为啥不会教呢？对吧？跟孩子没关系，人家都会教，为啥你闺女不会教？揍他！
1: 那大的就不的，大的就也是那啥，都一样带出来。
0: 大的是人家祖坟冒青烟了，这冒青烟的不用教，对吧？那小二需要会教了，他也不教，他也不会教啊。对呀、啊、为啥

0: 姑娘不会教呢？是不是？这是不是姑娘她妈没教明白呀、啊？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对呀，我也是呀、啊，我也没教好。
0: 我跟俩说啊，就是你这个情况啊，我跟你说，这姥姥，你是姥姥是吧？这问题，小米说这问题不找着根儿了吗？是你不会教导致的，是吧？啊。
1: 嗯，
0: 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就是那个小孩儿，但是小姑娘一般来讲不至于，小小子比较多一些，但他属于那啥呗，这小姑娘就属于那种就是有点像小小子了呗，他就是不知道，他
1: 是小的性格，
0: 就不知道学习到底是咋回事，就是你知道这叫什么？这叫需要启智，需要开窍。这个孩子在鸡蛋壳里头，虽然说出来了，但是还在鸡蛋壳里呢。就是人，那个小孩从这个鸡蛋壳里头出来了，但是他的脑袋瓜还在鸡蛋壳里，没踹壳呢。等他踹壳了，我跟你说，这孩子等到踹壳了，那你就整不好，还学习贼好呢，比老大学习好呢。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真的啊，
1: 就是这样，啥呀？从人家从小他妈一学土豆，这样啃就拿来，就那样似的，干啥都行，真是干啥都行，还抓了。你扫地还扫的像样，就下地就会干活，扫地。
0: 嗯，对呀、啊。
1: 你说那玩意
0: 儿，所以说那就
1: 别学习就不行
0: 那。那就不是这里的虫呗，那就是咱这么讲，就是说他这个窍没开，这个窍没开的话呢，他需要时间啊、哦，需要时间。那个作为你来说，你也别说的需要怎么地啊，这个那个的你犯不上，就这慢慢等他开窍。小孩一辈子很长，他说不定在哪方面开窍了啊。
1: 我听你说的过了，等到过三年级的时候就不好办了。
0: 没事，他有可能二年级那啥了，二年级就会了呢。嗯，那个我记得那啥，我就是我同学他哥，我一个好朋友他哥啊，这个上小学一年级到那之后就不会学习啊，农村小孩在那个村小，后来老师跟他爸说大哥你把孩子领回去，都认识，都村里的嘛，都认识，大哥你把孩子领回去吧，这孩子啥也不会。完了他爸说那领回来就领回来吧，啊，领回来就领回来吧，就领回来了。领回来之后完了过一年又去了，就是别人上二年前他上的一年，结果就开始就上学就全班第一，完了全校第一啊，全校第一，到后来考到哈工大去了，哈工大博士毕业的。
1: 哎呀，人家这
0: 对，就是那你说这玩意儿，就说我刚才说，那你说开不开窍？他就用那个话来说，他就是没开窍。当然了，我说这是一种例子啊，这只是一个例子。我说别着急啊，自有开窍的时候啊，或者自有开窍的方面。再有一个呢，咱话说回来，如果说这个孩子真的就不适合学习。啊，用话来说就是不是那里的虫，你非得让他干这个活也犯不上。但是我觉得七岁小孩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那可你要说他上了初中了，说哎呀这玩意儿真不是个学习的料，那赶紧干点别的，学点技术啊，这还都可以。如果说现在这种情况，你就认为他不是学习料，为时过早啊，这太早了，这整不好这孩子，像我说一旦开窍了，那家伙谁都赶不上他呢，那都没准的事啊。
1: 哎呀，要看鞋能跑赛，
0: 嗯，
1: 穿的鞋要是那啥相应，总是跑的第一，跑的第一，就这么孩子，你说，
0: 嗯，这个、
1: 我就让他学点什么专科。
0: 你可别研究那些东西了，他小学一年级你研究个六饼啊，研究啊，你就让他那个学把字儿写规矩点就行了，别的不用啊。小米上上签啊，转过来的咱们网上的朋友上上签说，阿姨啊，眼巴前字儿你都不一定会写，你都一定会不一定会写啊，我给你，你给我写个呲么呼，你给我写看看。啊，就是说句实话，就是小米说，阿姨啊，你看你犟的，你比你孩子犟多了，还说人家孩子不听话，你说中小说话你都听进几句去，你太犟了，你啊，你是真犟啊啊，记住了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听明白了吧，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我再重说一遍，就是七岁孩子看不出会学习不会学习，只是开窍没开窍啊，你家孩子可能是没开窍。所以说别着急，一点点来，他一旦开窍了就厉害了啊，别想那么老远，还要学个专科啥的，他不学个本科啊，还学个专科，你这真烦人，这老太太啊，听不听着？好了，
1: 听着，谢谢了。
0: 哎呀，别不客气，客气啥，
1: 好了，谢谢，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0: 江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咱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就我现在也不是什么特别着急要解决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就是过了10年的婚姻生活吧，然后产生了和他的家人产生的矛盾，
0: 嗯，
1: 然后最近这一年我就感觉我把我整个人消耗的特别的严重，
0: 嗯，
1: 然后我有点自己高兴不起来了。
0: 说说原因，说说事儿，他们咋，他们家咋欺负你了？我给你撑腰啊。
1: 就是他家，我婆婆的婆婆都还在。
0: 就奶奶婆还在啊。
1: 对，是，然后就举几个，每个人都举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吧。
0: 嗯，
1: 就是从我怀孕马上9个半月的时候快生，然后那时候他们都在上班，然后必须得有想要整一个人陪着我嘛，怕有什么应急情况。
0: 嗯，
1: 然后就让奶奶婆来了。然后奶奶婆来的第一天，就我俩单独在家，她就想教育我，跟我说，女的得把男的陪好，如果女的陪不好男的，伺候不好男的，然后男的就出去找别人，也不是男的错。完了说，然后我也是那种嘴上不太能让的人的人，然后我就跟奶奶婆说，我说好的奶奶，我说你说的话我都听懂了，我说以后如果他对我不好的话，我就出去找别人。完了，那奶奶就是一眼睛瞪我，然后在这就是他这个性格，出了好多就是想教育我的事儿。然后再就是我孩子他爸不是情商特别高的那种，他在处理婆媳关系和我和他家人的关系的时候处理的非常的不好，在里面和稀泥。然后有小的时候，就是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俩都有一个就是习惯，早上起来就每个人吧都有习惯，早上起来会喝一杯温水嘛。我婆婆会给我哥们儿的水杯里面倒水，然后不给我的倒水。然后我从来都没挑过这个理。我发现这个事儿以后，我一声都没吱，我只是起来以后默默的给自己倒杯水就喝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因为倒个水的事儿去提，我自己有手有脚，我能干。然后直到有一天，我俩是一起起床的。每次都以前是我先起，然后有一天我俩一起起床的，然后我哥们儿就看见他的水杯有水，我的水杯没水。然后他说，为啥你的没有水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每天都是这样的，这几个月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我都是自己倒水喝。然后他就很愤怒地冲到厨房去，因为他妈没给我倒水这个事儿。给他妈一顿训。然后等我上班了，我婆婆就很委屈地哭着给我打电话说，啊，我都什么，我好心对待你，我都没有什么二心拿你当孩子什么的。然后他特别委屈，然后我说，妈，你跟我说这些没有用啊，我说你自己儿子处理事情处理的不好，我也从来没跟他被挑过你不给我倒水的事儿，这话你跟我说不着。你应该因为你惯出来的他，那你就去教育他就好了。我小哥，我说的这些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我处理的对不对劲？
0: 我感觉你没吃啥亏啊。
1: 对，是
0: 没吃啥亏，那你咋委屈那样呢？应该是他们家委屈啊，该怼怼呗，对不
1: 对？
0: 亲妈我都怼你，何况老婆婆，该干干没事儿啊。那我没看着你吃亏，那你咋还现在吃啥亏了？
1: 我没吃。
0: 他们现在就是问题是在哪儿？他们家这家人家确实有点重男轻女，没把你当祖宗供着，这个是有点问题。但是别的问题没看出来，因为就即使他们家人不咋地，你也没吃着亏，所以说我觉得你这委屈来的有点自己拿自己委屈了。
1: 那个小哥，就是我父母都不在我身边，我从小就是他们都不要我了，完了，然后我是自己长大的，我爸还偶尔能管管我，然后我在我工作呀啥各方面都干得特别好，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是别人都代替不了的。
0: 挺好的。
1: 然后
0: 我觉得你更多的是那啥了，你现在心里起毛毛刺儿了，
1: 就是我
0: 是你的事儿，
1: 我能干过他们，但是我累了有点，我就是有点累了。
0: 你是现在是有你有新想法了？
1: 啥想法呀？
0: 对，你觉得这家人家配不上你， 确实，咱家人家差劲啊，确实挺。

0: 就这样，他曾经因为，那个双十一已经过了，是十二月快末的，十二月中旬的时候，
1: 嗯，
0: 他就突发奇想，说我要给我妈买个手机，
1: 嗯，
0: 啊，我说可以买呀，我说要不咱们再过一个月，然后赶上过年的时候给妈买一个手机，
1: 嗯，
0: 当做新年礼物送给她呗，
1: 嗯，
0: 我说现在当不当正不正的，
1: 嗯，
0: 她的手机也不是说碎了不能用了，
1: 嗯，
0: 现在还用得好好的，然后就是突然想要买手机，
1: 嗯，
0: 我说那咱就等一个来月过年了当新年礼物送给她，
1: 嗯，
0: 然后她就不干了，然后后来你就在车上因为这个事儿被骂字儿的，然后就骂我了，
1: 嗯，
0: 然后还把车停在道边，
1: 嗯，
0: 下车来拽我，
1: 嗯，
0: 要跟我俩撕吧，
1: 嗯，
0: 然后我也没让着他，反正我俩就干起来了，
1: 啊，
0: 标都给他撕碎了，然后但虽然我这人战斗能力在那儿，但是我就这些年让他们家人给我弄的，
1: 但是
0: 我有点
1: 我回头想，你回头想没想过，你找个什么样的人家能过得特别好？然后你理想当中的这种人存不存在？
0: 我没想跟他们离婚，我只是说想，
1: 嗯，
0: 想就跟你絮叨絮叨，因为我身边没有家人。
1: 嗯，对，这个我就是你跟我絮叨絮叨，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真跟你俩说，
0: 嗯，
1: 这家人家得会说这么个媳妇儿，要不这媳妇儿确实挨欺负。但是呢，你也是真没挨着欺负，就不错了。你别内耗自己了，就是你找个别样的老婆婆，
0: 嗯，
1: 找个别样的儿子，还不如这家呢。
0: 嗯，
1: 你家这个老爷们儿吧，多少有点虎。是吧，
0: 嗯，
1: 但不虎也不找你呀，是吧，你也很愣啊，你俩其实挺冲的，
0: 嗯，
1: 你是个愣孩子，就是在外边说话啥的各方面的你也是在哪其实你都不吃亏，你也是真厉害，出马一条枪，听明白没有，
0: 哦，
1: 啊，所以说你也是真厉害，你找一个呢，找一个囊了吧唧的那样的你看不上啊，你看不上，找个这样的，
0: 嗯，
1: 说愣点儿，出事有点愣，但是呢这人执行能力强啊，想干啥就得干啥呀，所以说他还挺适合你这性格的，
0: 嗯，对
1: 对吧，咱这么说就是说他愣是愣，但他不虎啊，就比方说在道边上给你俩撕巴起来了，你把他雕都做坏了，说句实话你老爷们那体格子我不敢说大也好小也好，一电炮周你起不来很正常，你还能撕着他雕，
0: 他都给我打坏了，我要跟他离婚来着。
1: 嗯，你打坏了，我跟你说，那是打坏了。如果他真要打你，能打死你，你知道吗？
0: 嗯，那不得缺心眼成啥样啊？
1: 所以说，我说
0: 那样的话，我也不能找的。
1: 所以我说他不虎吗？就是他是愣，
0: 嗯，
1: 确实是愣，他不虎。但是你自己老爷们啥样自己不知道，你说你奸你虎，那玩意儿脾气一上来了，你跟他俩干，你能干过他吗？
0: 对
1: 吧？对，
0: 啊，
1: 而且你干完之后，而且你干完之后，你还不离婚。对吧，
0: 我不能离，因为我父母就是离婚了，我不想让
1: 我所以我就说你也不会过个日子，听明白没有，
0: 哦，
1: 你得捡点啊，你明显眼前亏能吃，
0: 嗯，
1: 对吧，
0: 然后这是以前的事儿，然后现在呢，
1: 啊，
0: 就是我跟孩子他爸我俩还行，完了，所有的困难吧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磨，
1: 嗯，
0: 一点点的都给他捋明白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我婆婆身体现在不好，
1: 嗯，
0: 然后她不知道是精神状况还是哪个地方不太好了，她会经常跟我姑娘说我的坏话，
1: 嗯
0: 然后我姑娘现在大了，我姑娘以前小的时候她不会跟她奶说，也不会说别的，
1: 嗯，
0: 她现在大了，然后她会学话了，她把她奶说的那些不对的话，她跟她奶反驳，然后回来学给我听。
1: 嗯，
0: 然后有好多表里不一的事儿，
1: 嗯，
0: 都是出在我婆婆身上。
1: 嗯，
0: 就是背地里边跟我姑娘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完了，
1: 嗯，
0: 然后你妈这不好那不好，然后还训我姑娘，然后出去跟别人堆雪人，
1: 嗯，
0: 说别人还堆得好，说我姑娘堆不好，把我姑娘堆的雪人给踹倒她。
1: 嗯，
0: 然后说你家。你妈最懒，活都是你爸干的。实际上，我哥们儿中午一睡到十一点，都是我带着孩子在那个吃饭呀，干嘛？然后家里活大部分都是我整的。
1: 嗯，
0: 然后他就吃的都是你爸买的，活都是你爸干的。
1: 原来的时候是你爱人给你造成的内耗，现在是你姑娘给你造成的内耗。
0: 嗯，
1: 你就记住，你这么过日子的话过不长啊，你是自己的事儿啊。
0: 嗯，
1: 你告诉你姑娘，就是你跟你奶奶是你奶奶啊，她乐说啥说啥，你不用跟我说。
0: 哦，
1: 听不听着？
0: 哦，
1: 啊，你不用跟我说，你说完之后，这不挑动我？你说完了之后，你说我跟你奶干不干？对吧？再说你奶，你说你奶，你就跟他说你奶精神不好，你不用勒他。

0: 你这说啊，你跟他俩干，你跟他俩干，你再叫孩子跟他干，犯不上。再说，你说你奶，你奶以后哪怕说你妈吃屎呢，你也别勒他。
1: 嗯。
0: 你也不用跟他干，你这么大点岁数，你勒他干啥？他精神不好，他你家老婆婆好像有点问题，是不是？
1: 哦。
0: 多多少少有多少多多少少有点不太对劲儿。那个老公公是不是贼服老婆婆呀？
1: 不对呀、啊，他俩天天吵，就是以
0: 那
1: 种、
0: 哦、那
1: 他俩不会好好说话，
0: 那就准了，那就准了。你这老婆婆嘴不好，总耐收拾，那就是这么回事了。反正就是
1: 他俩，
0: 反正就是他不正常。
1: 对，可能本身吧，他就是这些年我公公就没疼爱过他，然后再加上他现在得病了，然后整个人就变得很奇怪。
0: 对，所以说那你不能，你就轻易不让你姑娘再跟他奶奶，就因为咱姑娘正念书呢，不要让姑娘跟他奶奶有过多的这种就是聊天乱七八糟的，别创造那么多机会，对吧？再一个呢，嘱咐好自己的姑娘，说你奶奶现在精神状态不好，他乐说啥说啥、
1: 嗯、
0: 你不要跟他俩犟，也不要去反驳他啊，别往一块、
1: 嗯、
0: 尽量别往一块凑合。明显
1: 因为以前那个我家买了俩房子，然后有一个学区房，
0: 嗯，
1: 他老头老太太如果要是在这个季节、
0: 嗯、
1: 现在已经去南方了，
0: 嗯，
1: 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他们会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就会住在这个学区房、
0: 嗯、
1: 然后中午的时候会接送孩子，孩子在家待一会儿，
0: 不用他接送，不用他接送，咱们自己
1: 对是、
0: 嗯、
1: 是我不用，然后我本以为我是就待一会儿没事儿，但是我不想让他们接、
0: 嗯、
1: 是孩子他爸非得说想要这么安排。
0: 嗯，
1: 然后从今年开始，我知道我婆婆会经常跟孩子说这样的话开始，我就严重的警告我哥们儿说，我说不要让他们在那个上这个学区房来住了，以后我就在这块带孩子，他们要是想住的话就去住那个大房子，我可以把大房子腾出来给他们住。
0: 嗯，
1: 我不让他们带孩子了。
0: 嗯，好，
1: 然后
0: 这就得了，
1: 然后我哥们儿也同意了，
0: 是吧？就是你听明白没有，我说你听明白没有，就说你的问题更多的是来源于你自己的内耗啊、哦。小米问他哥们儿是干啥的，他这个口头语儿，人家都叫人家不喜欢叫我老公呗，就是我哥们儿啊。
1: 哦，对，
0: 你这个叫法也是挺独树一帜的哈，一般的没有这么叫的。你说你这叫法，你就不会叫一个就是自己那啥嘛，对吧？而且你对外人表述的时候，你说你奸你虎，对吧？小米说他的生活当中为啥总要掺和个哥们儿，就是不对劲儿。你对外人，你比方说你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可能没爹妈教过，就我得告诉你，就你们俩之间叫啥都行啊，你管他叫老王八犊子都行，真的，你们俩之间咋都行。但你对外人表述的时候，你不能这么表述，你得说我们家孩子他妈他爸。或者说呢、
1: 嗯、
0: 我爱人，或者说我老公怎么这么说。
1: 嗯，
0: 你对外人
1: 可能就是这么说习惯了，
0: 这个、
1: 我们这块都这么叫，
0: 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是不对的，你自己的很多情况，第一我跟你俩说，就是你没吃啥亏啊、
1: 嗯、
0: 这家也让你摆了那够呛了，你还想咋的啊？
1: 哦，
0: 再者说跟你俩说实话，你自己这头也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1: 对，我就是我心里状态不是很那啥，但是我尽量的让自己去积极的做这些事情，因为可能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0: 嗯、你也别总觉得说，你别总觉得父母身边不在身边是怎么样的，就说这个事儿是正常的，就是你这样已经这家能跟你俩能过成这样，你能把这家过成这样，你都挺厉害的了，没人有义务宠着你、
1: 哦、
0: 听明白了吗？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哎，好了。
0: 好了，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今天确实有很多朋友发送这个公众号信息啊，问了好多啊，但是都没有时间，因为咱一直有电话，所以说没有时间回答大家公众号上信息。明天晚上咱们回答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走了。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乐音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杭盖成立于2004年，由八个中国蒙古族音乐家组成，是当今国际音乐节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成立至今，他们已经屹立在乐坛近20年。

通过故乡曲目的选择和歌曲内容，杭盖也鲜明地表达出对于改善牧民生活和保护草原生态的迫切心愿。蒙古语里“杭盖”一词代表着最完美、最宜居的草原环境，是一个同时存在于现实和想象之中的意象图景。对于以这个词作为名称的杭盖乐队而言，肩负的使命不仅是歌颂草原、赞美草原，更有对草原过去和未来的深度思考，乃至呼吁和启发人们对草原的关注和保护。所有这一切都源自那颗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改变的赤子之心。

杭盖乐队单曲《北边的芨芨草》是鄂尔多斯的一首民歌，讲述游子离乡对父母的牵挂眷恋。在乐曲的第一个间奏，马头琴独奏和爵士小号独奏彼此交融，是蒙古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穿越。忧郁洒脱的蓝调萨克斯风带动了整个爵士管乐团，表达了对父母的情感，亦有游子远行的情怀。

2019年的专辑《杭盖与铜管》，以中西方对话的形式开创了新音乐与爵士乐之间的碰撞，首次尝试在传统蒙古音乐中融合爵士、New Age 等更多音乐元素，是一次极具冒险精神的尝试与突破，同时也是富有创新意义的挑战。

色温柔，岁月静好，总有一句歌词诉说你的故事，总有一段旋律容纳你的泪水，在韶华流光里与心灵对话，撩动琴弦，浅吟低唱。你的歌声里有懵懂青春，苦涩爱情，存全

0: 全赤子心和对生活的释然与体谅。山青人未老，曲终人不散，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对于杭盖而言，摇滚是一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不羁的音乐形式，可以嘶吼，可以安静，没有固定形式，也没有任何限制。你可以听到繁华忙碌、五光十色的纽约都市之声，风吹过戈壁路的呼啸，感受行走在沙漠中的安逸。杭盖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东西方音乐的对话形式，可以说这张跨界专辑是一次极具冒险精神的尝试与突破，是其超群的音乐表现实力的展现，也是富有创新意义的挑战。

杭盖乐队以短片《乘风归》为灵感，用马头琴、呼麦、冒顿潮耳等元素，打造出电影叙事摇滚单曲《烈风》。在主歌和副歌的处理上，运用民族摇滚与流行摇滚自由转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富有电影音效式的张力，凸显出歌曲鲜明的音乐特点。一次民族摇滚与游戏之间的碰撞，一次现实与虚拟世界的隔空对话，在音乐中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魔力。杭盖乐队曾参演多个世界级音乐节，巡演足迹踏遍六大洲的70余个国家，演出近1000场的杭盖，早已经是当今国际舞台上最负盛名的中国乐队之一。

0: 三集广播连续剧《无界》，总监制刘文斌、周学良，总策划金秀、孙潇韵、蓝奕辉，制片人聂慧明、王思乐，监制刘果、白宇、陈慧波，责任编辑杨浩博、陈娟，导演王瑞，导演助理古凤春，编剧牛金平、杨清柔。第二集。
1: 虽然爸爸不愿意，但妈妈还是选择去了深圳。她答应我，只要工作室发展好了，就接我过去读书。唉，就算是我过去，爸爸不过去，那也不行啊。妈妈一直很在意我是不是开心的。其实，只要爸爸妈妈开心，我就会很开心。
2: 徐总，这个挂在哪里啊？
3: 哦，师傅，啊，挂在这里。
2: 哦，好好好。
3: 这样接待区的艺术氛围会更好一些。啊，对对，好，好，好，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
4: 哎，徐总。
3: 啊。
4: 忙着呢，
3: 宋主任。
4: 哎，
3: 您来了。
4: 哎，这工作室布置的已经有模有样了
3: 啊！快请进，快请进，宋主任。现在呀，还有一点乱，还想着等收拾好了再请您过来喝茶呢。
4: 哎呀，不用这么客气啊，徐总。喏，哎呀，这个呢是上周末我和我的爱人去花卉小镇给你挑的绿植。我看这个放在接待室就刚好嘛。
3: 好漂亮的百合竹啊。
4: 是吧，花开富贵，竹报平安，祝你接下来在深圳的事业顺利红火。
3: 谢谢宋主任，你们真的太有心了。
4: 不客气。
3: 谢谢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哎，这个师傅挂在墙上的这件艺术品很漂亮啊。是那位艺术家的大作吗？
3: 啊，这件霓裳是我爸爸很多年前从云南带回来的。
4: 哦，
3: 我非常的喜欢，就带到深圳来了。
2: 都弄好了，徐总，还有事吗？
3: 哦，师傅，好了，你先忙去吧。
2: 哎，好。
3: 宋主任，

0: 坐、啊、喝杯茶。
1: 好好好。哎呀，这件艺术品看来很有故事啊。
0: 我小时候听爸爸说，布朗族是没有文字的，所以您看这些衣装上的刺绣纹饰就是他们重要的文化传承方式。这些纹样里面容纳了宇宙、天地、山川、河流。
1: 是啊，看着这些神秘的古老符号和纹样真的很有意思，就好像是在解读一部无字天书。哎呀，看我这脑子，我差点忘了，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带给你一个好消息的。
0: 哦，什么好消息啊？
1: 是这样的，明年五月份召开的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别鼓励香港的设计师一起参与。如果呢你能赶在这个时间前创作出自己的原创设计作品，就可以在文博会的艺术长廊上展出，到时候啊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你的作品。徐总，我认为你刚才所介绍的民族风格，如果我是说如果啊要是能融入到参展作品中，一定会很有意思。
0: 哎，这的确是一个好机会啊。只不过
1: 怎么有什么难处吗？
0: 宋主任，原创设计需要实地调研，寻找灵感和素材。不怕您笑话，这么多年我很少回内地，更别说有多少机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了。再说工作室刚刚成立，我怕来不及。
1: 哎呀，徐总，我的意思是前提是你想要做这件事，那其他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对吧？刚才呢你说到你父亲带回来的霓裳，我呢刚好认识一位云南布朗族的姑娘，她呀是广东艺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在用短视频推广她的家乡，帮助村里脱贫致富。这个年初的时候她还特意来深圳做了宣讲，我想是不是可以请她做你的向导，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去云南可是我多年的愿望啊。谢谢宋主任。
1: 不客气。
2: 妈妈装修好工作室，正好我学校要放假了，妈妈说要带我去一个阿公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的美丽的地方，云南。
3: 这边，快点看啊！
4: 袁林姐，现在啊，我们到家的。
0: 依依，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次真的麻烦你了。
3: 宋主任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你塞哈嘿，
4: 大黑，别叫了。
5: 阿爸阿妈，我们回来的。
6: 欢迎远方的客人。
0: 叔叔阿姨，你们好，
7: 好，
6: 好。
0: 新仔，快向爷爷奶奶问好啊！
7: 爷爷奶奶好，我叫新仔。很高兴见到你们。
6: 哎，这娃好乖呀、啊！来来来，坐到火塘边上，先喝杯烤好的夜茶。
8: 你们先坐着休息哈，我可以看看酒桶饭，应该很快就烤好喽。
0: 谢谢叔叔阿姨，真的辛苦你们了。
7: 妈妈，依依姐姐好漂亮啊！哎，原来这边真的有人穿着阿公墙上的老衣服出门啊。
3: 老衣服，我们布朗族的姑娘都这么穿。
0: 不是的，新仔的意思是说你的这身衣服真的好美啊。
3: 谢谢新仔。
6: 依依，请你的朋友过来围着篝火一起喝酒跳舞吗？
5: 哎，
9: 喝酒？我不太会喝酒啊。
3: 走嘛，族人们都很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嘛。
9: 走。而且我也不太会跳舞哎。
2: 妈妈，一起来嘛。哦，看着好好玩啊。咦，那边还有几个小朋友在跟我招手呢。
3: 就是，来嘛，让我们跳起舞，感谢山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一起来的啊，走嘛，
2: 乡亲们，
3: 我们来的，
10: 摇起来。

0: 启明，怎么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
1: 起来了，别提了，袁林去深圳开工作室就算了，哼，这下可好，还带着新仔跑云南去了。
0: 启明，袁林去云南是他多年的心愿，你应该支持啊。
1: 我支持？他还需要我的支持吗？
0: 当然啊，你是他丈夫，是公司的合伙人，是十几年来相互扶持的战友、啊、
1: 停，佳宇，你给我打住啊！在这之前呢，你这样跟我说，我会觉得你是对我们的赞美，但是今天
0: 怎么了？难道我说错了？
1: 你没说错，但高佳远，你做错了。
0: 我做错了？
1: 当然，袁林去深圳，你功不可没啊。
0: 谢启明啊，你太高看我了，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袁林为什么要去深圳？现在又为什么要去云南？别人不清楚，你难道还不清楚吗？
1: 我知道，我当然应该知道啊。可我更知道，他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我一个人啊！我还知道，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袁他爸的什么倪成龙。
0: 你他妈的混蛋啊！你居然这么像袁林！你小子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混蛋！什么叫把公司的烂摊子扔给你？什么叫圆他爸爸的霓裳梦？你知不知道袁林去云南前特意拜托我说，你们公司这段时间很难，他让我联系拍卖行，要把他爸爸的收藏卖掉一部分，帮你度过眼下的难关啊！
1: 你说什么？他想卖他爸爸的收藏？
0: 是啊，我今天回香港就是为这件事儿。
1: 不行，这些东西是陪他从小到大的宝贝，是他和他爸爸之间的回忆啊！我谢启明再怎么难，也不能让他去卖掉最珍贵的东西吧？
0: 你们呐，嘴上都硬得很，可心里又都装着彼此。
1: 我以为袁林是在跟我赌气，没想到他……
0: 启明啊，袁林去云南是因为他父亲的云南情节，他想去云南找灵感，想用自己的 IP 作品参加明年在深圳举办的文博会。
1: 原来是这样，不行，那我真是该打。
2: 那个晚上，我和妈妈围着篝火，跟着依依姐姐和她的家人们一起唱啊跳啊，妈妈特别开心，好久我都没看到妈妈这样笑过了。跳累了，我和小伙伴们坐在篝火前，抬头看着星星，天上的星星闪亮亮的，似乎一伸手就能碰到。我从来都没有在香港看到过这样的夜空，好美啊。再后来，累得不行的我们一倒头就呼呼大睡了。
3: 妈妈，你在画什么呢？
4: 现在你看可爱吗？
3: 妈妈，你画的这个胖娃娃好可爱啊，像昨天篝火晚会我刚认识的那个布朗族小朋友。
4: 之前啊，妈妈一直在想，

0: 怎么给现代的潮玩穿上传统的衣服呢？妈妈画了好多，都觉得不够好。
1: 哦，
0: 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妈妈突然想到新仔之前说过的话，为什么妈妈不能设计出专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潮玩 IP 呢？
1: 潮玩

0: 你知不知道我们国家有多少个民族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我们中国啊，有56个民族，布朗族就是其中一个。
1: 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吗？
0: 那当然啦。哎，不仅如此啊，他们还有独属于自己的服饰、风俗和传统。
1: 那妈妈，你知道布朗族的服饰、风俗和传统吗？
0: 这个，这个妈妈其实还不太懂哎。
1: 妈妈，这是什么歌啊？好好听哦。
0: 好帅。姐姐好像在查林那边
1: 啊！
0: 现在走，我们去看看。

0: 里的空气好甜啊。到处都有花木的清香。
1: 我们布朗族啊，是茶与木的守护者。我们家先祖将布朗族寨子建在茶林中，茶林又在森林里，花瓣茶树深，茶及花树香，所以啊，空气都是香啊。哇，
0: 这真的是人间仙境啊。
2: 依依姐姐，你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布朗族的故事吗？
1: 好啊，星仔，姐姐先摘下一芽两叶给你放在手心看看。
2: 哇塞，好嫩的绿色，这片叶子是茶吗？
1: 是啊，可别小看了这片叶子哦。1800多年前，布朗族的祖先帕艾冷带领遭受瘟疫之苦的部众一路迁徙到景迈山。一天中午啊，一位生病的老人躺在树下，摘了一片叶子含在嘴巴里，便昏昏睡去。他醒来时，哇，觉得神清气爽。帕艾冷得知后，便将这种树叶煮成水给部众喝下，一下就驱散个瘟疫，拯救了部众。
2: 我试试。哇，好苦好涩。不对，
1: 这是生茶，当然有苦味。回头姐姐给你烤一壶竹筒茶，你就会觉得又香又甜的。
0: 小小一片叶子竟然有这样的历史，所以布朗人才将茶树视为神灵啊，这就是万物有灵的护佑啊。
2: 茶叶有故事，那依姐姐，你们身上的衣服有故事吗？
1: 当然有的。传说傣族有一位七公主，当时景迈山的傣族和布朗族发生了征战，两败俱伤，傣王就把自己的女儿七公主嫁给了帕艾冷。七公主把傣族的种植和纺织技术带到了布朗族寨子，部落之间才化干戈为玉帛。所以我们布朗女孩啊，像七公主一样，个个会纺织的。
0: 个个会纺织？对了，依依，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昨晚来不及请教你。以前我的父亲从这里带回去了一件霓裳。你看看，这是我用手机拍的照片。
1: 这好眼熟。到屋里看，我给你们看过东西。来，你们看看这件衣服。
2: 哇，跟阿公挂在墙上的老衣服好像啊。
1: 袁玲姐，你这件衣服是哪里来的？
0: 这是我父亲的。父亲说他第一次去云南，那里太美了，

0: 边走边拍照，不小心就从山坡上滚落了下来。
1: 有水啊，渴。
2: 你姓甘？
1: 你是谁？我怎么会躺在这里？
2: 你属上甘
1: 啊？你是谁啊？
2: 我叫艾桑，我去山上采药，看见你受伤干。
1: 啊！
2: 你不要动，你的腿摔伤干，要躺着。
1: 啊！
2: 我给你腿上敷上药干，很快就能好干啊！
1: 哦，谢谢，谢谢你，我好渴。
2: 你口渴，我可给你倒杯茶水来啊！
1: 好，谢谢。
0: 就这样，我父亲被艾桑救下。一周后，父亲在艾桑无微不至的照料下，腿伤好了。离别前，艾桑把这件霓裳送给了父亲。回到香港后，父亲便把它挂在墙上，说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带我去云南，去见艾桑。可父亲还没有等到我长大，就因病去世了。父亲再也不能带我去云南，他也再见不到艾桑了。但父亲把对艾桑的感恩和对云南的爱一起传递给了我。
3: 艾桑，艾桑。
0: 怎么了，依依？你知道艾桑？
3: 走，你跟我去爸爸房间。
0: 你爸爸认识艾桑？
3: 云林姐，你跟我来嘛。爸爸，爸爸，爸爸。
4: 哎，依依。
3: 爷爷去世前一直说想见的香港朋友是不是叫许孤山？
4: 许孤山好像四个。
3: 爸爸，你再看一下袁林姐手机里的这件衣服。
4: 哦，这就是你奶奶的嫁衣吗？袁林，她是
0: 叔叔，我就是许孤山的女儿啊。
4: 啊！
0: 爸爸一直想等我长大些，再带我来云南看艾桑爷爷。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们了。
4: 姨的爷爷临终前也一直在讲，他要感谢香港的朋友许顾山，说是他告诉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你爸爸是我们的大恩人啊。
0: 不不不不不，艾桑爷爷才是我爸爸的救命恩人呢。
3: 爷爷去世前对我说，把山里的茶和美丽的绣片带出山里是我娘使命。袁玲姐，是你爸爸和我爷爷冥冥之中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
0: 情之情，你可以穿上这件衣服让我拍个照片吗？
3: 我还没有准备要出嫁呢，穿出去还不被人笑话死。
4: 哎呀，依依，磕吧，园林不是外人。
0: 依依，明天我就要回去了，我想将这件衣服的美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看见这上面的一针一线。记录的不仅仅是我父亲和你爷爷的故事，也将会是我们共同的记忆。
3: 好吧，那我可换上。咋姑呀？
0: 哇，太美了！
5: 妈妈，我之前不该说这样的衣服老土，我觉得依依姐姐穿上它比香港街头的明星还好看。
6: 是的，欣仔，妈妈好像已经找到灵感了，依依姐姐就是我们的灵感缪斯。
5: 耶，妈妈找到灵感了。妈妈的云南之行收获满满，回到香港，爸爸在高铁站接我们，说给我们准备了一个惊喜。上车后，爸爸把我们带回了渊明公司。哎，爸爸，今天是有人过生日吗？怎么还摆上蛋糕，还开了香槟？这门背后还藏着……
1: 嘘，儿子，先别声张啊！
5: 爸爸，干嘛呀？
1: 暂时保密。
5: 什么呢？搞得这么神神秘秘。
7: 第一个好消息，老板娘的设计方案通过啦！
8: 下面我宣布第二个好消息，恭喜老板娘的魔法熊设计方案入选啦！
6: 魔法熊啊，启明，你当时不是否了我的方案吗？
9: 其实那天我还是组织了一次会议，大家觉得你的方案更有人文和艺术性，所以大家一起投票选了你的方案。
10: 对，
5: 爸爸，我早就说过吧，妈妈设计的娃娃自己会讲故事。
7: 欣仔说的对，还是我们徐总厉害。
11: 对呀、
12: 哎，徐总，我们后来听财务说渊明没项目时，您还想卖掉您父亲的收藏来给我们发工资。
7: 谢总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大早就带着我们一起布置，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没想到正好又收到了作品入选的通知，双喜临门，真是太开心了。
6: 对，大家开心我也很开心啊。青花的初稿我已经做完了，接下来的生化方案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拓展就交给你们啦。
10: 好，
6: 我相信大家在过程中一定会发现更多中国传统文化的美的。
10: OK， 老板娘。
9: OK， 那大家先去各自忙吧啊！我跟徐总还有事要聊一聊。
12: 哎，好的
7: 好的好的，
9: 辛苦辛苦。老婆，你的方案终于通过了，魔法熊也入选了，说明你原来的坚持是对的，以后老公我会无条件的全力支持你。哎，老婆，你以后还是多点时间待在香港吧。
6: 启明，对不起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的主要精力还是会放到明年深圳文博会的参展作品上。
9: 可是苑琳，我需要你，欣仔需要你，这公司也需要你啊。
6: 启明，你知道吗，原来我对深圳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我发现深圳很现代化，但同时又可以接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深圳对艺术对产品设计的需求很大，我能获得的机会也更多。启明，请你相信我，也请你支持我。
9: 你为什么非得去深圳呢？啊，我们在香港继续做下去很好啊。不瞒你说，这段时间我也在研究深圳的政策，我承认确实很有戏。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
11: 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3: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水越喝越甜，
20: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4: 幸福的
2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9: 走心生活，
25: 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

0: 愿上家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家一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

0: 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
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8: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9: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8: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9: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8: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3: 你知道吗？

0: 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

0: 你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

0: 努力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涂。

0: 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0: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义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

0: 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

0: 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

0: 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错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以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6: 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失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

0: 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9: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呢是带点科普，常年的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个事情特别委屈啊，非常难过，有些事情呢让你感觉到不吐不快，确实呢意难平啊，意难平，特别难受，特别闹心啊，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直播间。如果是遇到这个情况了，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们呢希望您在最闹心、最难受的时候啊，能够作为一个好朋友陪伴您啊，聊聊天，说一说。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希望。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啊，并不是说比谁高明多少，希望能够就是给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给谁指一条明路啊，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们所具备的。我们更多的具备的就是真诚啊，就是不隐瞒观点。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对，我一定说你做的对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那我一定说出你不对在哪儿，包括我的看法。这个是一定会说的。其实这种交流呢更重要的不是说一定要分个对错，而是说通过这种交流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您开始啊，打进热线，我们共同交流。咱们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节目，因为现在热线电话呀刚刚开始要往进进，还没有接进来啊。咱们这个节目啊其实是一档广播节目啊，就是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播，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频率啊，这是我们来时路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一直在和大家进行着广播的直播从2008年的7月10号一直到现在，我们播了已经18年啊，已经播了18年。在长春市用收音机听的话，就是调频 FM， 就是调频调 FM91.6。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调频转播。那节目的时间呢，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发送频率是不同的啊。乡村呢都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在广大的乡村，如果说离城市比较远，收城市调频收的不清楚的话，你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那就很清楚了啊。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啊，就是如果是您不在吉林省的范围内，或者说在吉林省范围内，但是家里没有收音机这个设备了，那怎么办呢？我又想听收音机，怎么办呢？您就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啊，这是一款网络收音机，蜻蜓 FM。你到蜻蜓 FM 上搜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频率的直播。反正这个直播那是24小时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节目啊，在这个蜻蜓 FM 上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您就到这个蜻蜓上，您就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您就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能搜到我们的专辑，咱们专辑呢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这个热号啊，都属于在这个头部号呗啊，这个点击量比较高的。您找到之后啊，它都是按日期，比方说我今天直播了，明天就会有一期重播节目，就是今天的节目就上到蜻蜓上去，您就可以找到重播了。而且那个呢，你可以挨期听啊，想听哪天的，你直接查日期能查到。那如果说我就想挨本听，那就从最上边一直听到最下边都可以连着听啊。这是咱们的收听。那接下来呢，说一下参与啊。三部热线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咱们不再重复啊。三部热线已经不再重复了。那还有一个现在实时参与的平台是什么呢？叫公众号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我们现在正在交流的公众号上来。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你直接用文字啊，把您要说的话啊，就是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体现在公众号上啊，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而且此时此刻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现在视频直播我也很重要啊，这个而且在视频直播上，我们还做了很多这个在可能在广播里头大家看不到啊、做不到的事情啊，现在都在视频上可以实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在快手上啊，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啊，我们在。好了，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现在热线电话还没有响起来。好，我们来迎进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再次重复一下三部热线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 ,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 啊，我们来继续啊。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请您帮我做个选择呗，两份工作不知道怎么选了，一份呢类似退休，可以不去单位，啥都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另一份呢得到岗，但是专业呢不对口，评优选先都没我份，活干了也得不到认可，但工资比第一份高6700多块钱，您可以帮忙做个选择吗？谢谢老师。就是首先我想跟你说，就是不去单位啥也不用干，一个月4000块钱这样的工作，有你给我介绍一个呗。你如果是那

样的话，你是不是担着别人的风险呢？这个你可想好了啊，你可想好了，我不知道你那是咋回事，但是或者说你就是技术总监啊，你偶尔他们有干不明白的活找你一下，你去给干一下，人家花4000块钱养你，这个有可能，否则的话不可能啊。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一个月4000块钱多了真不用，我3000就行啊，我3000就行，就是我不用去，然后也不用干活，一月给我3000块钱。2000也行啊，2000也行啊。完了我跟你说，就这个事儿我们要在网上竞争的话肯定能竞争到10块钱。所以说如果说这份活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准成的话，凭啥不干呢？关键是你干这活之后不影响你干别的呀，这还用寻思吗？但是我真的提醒你，准不准成啊，就是你是给人当法人去啊，还是你给人家当那个什么，就比方说你有个什么证，类似于消防员的证啊，你赶这块挂上，挂完之后一月给你开点钱，到最后反正单位失火了，抓就抓你，奔家先把你抓起来，先抓你后抓领导，是吧？

好的啊，这个希望您能理智吧，希望您能理智吧。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啥也不干，然后不去单位，一个月给你开4000块钱，这活不准成啊。除非是你是行业大拿，你是这个行业不是大拿也是二拿，对吧？你经常他们单位可能有一些事儿，你要不出手的话啊，他就处理不了。你要不出手的话，他们就处理不了。所以呢，是吧？那他就得那啥呗，是吧？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的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这么养活着你啊，不知道。当然了，有可能你有你的借口啊，你有你的管道，你有你的能力，这个不多说。如果说有这样的话，一定要干不用去就挣钱的活啊。就像我说，给50都行。好的，这位朋友啊，借我之韵啊，这位朋友，那个你要有事儿的话，就光给我打个工作事情，你给我打电话，就是打热线啊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就发一个工作事情这几个字的啊。啊，打这三部热线啊，打这三部热线，我在直播间直接接您热线就更好一些啊。好的，铁杆小米通知大家啊，就是这个文昌助力许愿视频已经置顶了啊，已经置顶了，置顶在咱们这个铁杆小米的那个快手号上去了啊，需要的话到那个铁杆小米的快手号上去啊。然后小米跟大家说，大伙儿可以许愿，可以扔钢镚了啊、哦。

好的啊，这个跟大家在这儿跟那个孩子们说一下，也跟那个很多听众说一下啊，就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愚昧，就是人家给他让他当这个单位的法人之后，一个月多给200块钱，他就去干去，这得傻的透腔了，就是真的傻透腔了，就是那个单位如果涉嫌诈骗的话，抓就抓你，知道吧？还有一个所谓的我有个什么什么证，我挂到这个单位白给一个月白给3000块钱，白给5000块钱。我告诉你，天底下没有白挣的钱，你一旦挂那块了，你就天天祈祷别出事儿。什么消防的，什么建造师的，那盖楼楼塌了，那你建造师啥呀？那必须得收拾你啊！人家那些人都是在你的指导下干的，那你是不是第一责任人？那是不是就是我不说没等抓领导先抓你，把你先逮进去扔进去再说完，结果一审你狗屁不知道，那所以说你这是有这方面风险的，一定要知道啊。另外绝对的法人代表这个事儿千万不能干啊，那是太愚昧了，还有人干这活，你说

0: 好的，这位朋友叫雨过天晴，问我说，小哥呀，如果说什么事情没有啥精力去办的话，是不是就代表没有这个能力？对，没有这个能力，你精力不够用，就说明挣着钱了算你能力。比方说天上啊，10米高的地方啊，有一天能过7000多万，人家长9米5的一抬手够住了，你长3米2，你咋蹦你都够不着。但你就说，那为啥他能挣着我挣不着？对，就这么原因，很简单，那不是你的钱。你不要整说的，哎呀，没啥精力去干去，我就没挣着这个钱。我跟你说，你真有精力去干去，你也挣不着这钱。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没有能力啊。就那钱是钱，那钱确实是钱，但绝对不是你的钱，就完事儿了啊。那么怎么办？把自己能挣到的钱好好都挣到手了就可以了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王长谈啊。好的，铁杆小米说的对，这个知道你该干什么比知道你有多能干那重要1万倍。好的，铁杆小米说，关注咱们节目留言的绿泡泡公众号啊，大家有需要许愿的祝福的，明天我们也会上线。好的，谢谢小米啊。好了，我有听众朋友来热线了，我们来迎进这是北京的一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小哥你好，能听见我说话吧？
0: 哎，你好啊，能听见，说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1: 哎，那个，对，我跟您说一下我这个情况，然后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嗯，
1: 怎么了？那个，我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吧，一直是在帮忙那个照顾小孩儿。
0: 嗯、
1: 啊，然后现在也7年了，大概。
0: 嗯，
1: 然后今年我们家小孩是上那个小学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个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我爱人，嗯、就是他姐姐，就家里也有孩子嘛。
0: 嗯，
1: 然后今年可能就是得来我们这边就是读书，
0: 嗯，
1: 啊，然后来这边读书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他那个初一是没有那个宿舍的，
0: 啊，
1: 所以就可能面临住家。那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就是我父母这边就可能比较抵触吧，就觉得，
0: 嗯，
1: 对吧？自己家孩子看着没问题，然后这又来一个，对吧？还是对，就是我爱人他隔了一层嘛，
0: 啊，
1: 对，就是帮着带，那可能对又吃又住的，对吧？还得收拾洗漱啊，各种，反正就觉得情绪有情绪吧，我也能理解啊，
0: 嗯，
1: 对，然后就可能我父母就想是不是有别的方案，就是，那个实在不行他们就不带了，对吧？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去，
0: 嗯，
1: 对，然后那个，然后实际情况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就是亲姐姐嘛，我媳妇亲姐姐嘛，就是孩子可能就是基本能确定，可能今年就是上学开学之后，可能就得来我家住，就是但是一年还左右，可能还没那么确定啊。
0: 嗯，
1: 对，然后所以这个矛盾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嘛，我还没跟我爱人沟通。
0: 嗯，
1: 对，就我也不知道怎么沟通，可能相对对，就是不要激起两边的矛盾呐或之类的，就可能现在卡在这儿了，就想先听听您的意见，看我这个事怎么处理。对，
0: 嗯，但是这样就是确确实实那个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对
0: 对吧，但是这玩意儿就是你家要如果说你媳妇说了算的话，人大姨子家孩子来、嗯、你真挡不住。
1: 啊，是来肯定来。
0: 对吧，那就让你爸你妈回去呗。自己回去。
1: 让他们回去是吧，
0: 对，然后你们自己伺候呗。
1: 对吧，你上班可能就都有点那个，对，就是在北京嘛。
0: 那人家没爹没妈呢还不上班呢。
1: 也是。
0: 对吧，就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就是跟你那个跟你爱人也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事儿吧、
1: 嗯、
0: 就是人家老头老太太有意见很正常。
1: 对。
0: 对吧，很正常。你说在这块人家不可能不伺候。伺候的话听不听话，或者说的人家乐不乐意，这玩意儿肯定有事儿。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那尽量就是、
1: 嗯、
0: 那你们就回去吧，因为你家孩子现在上小学几年级？
1: 刚要上1年级，
0: 刚要上1年级，正好也上小学了，也不用他们那啥了，你们自己张罗自己那啥呗，自己弄呗，
1: 嗯嗯，
0: 对吧？
1: 自己弄是吧？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
1: 嗯，
0: 你这里头就必然有矛盾，而且这个矛盾还整不好的话，
1: 嗯、
0: 还出问题，出大问题、还容易出大问题。嗯，
1: 明白。明白，
0: 其实我说句实在话啊，
1: 嗯嗯嗯，你说
0: 这个大姨姐家孩子能不来，其实不来，
1: 是
0: 来了，因为初中生你特别难整，
1: 嗯，
0: 他这本身他那个青春期，他那个心理特别的脆弱。
1: 嗯

0: 弱，然后还是心里起很大变化的时期。
1: 你
0: 这个过来之后，你说咱能负起责任吗？这玩意儿，是吧？小姑娘，小小子，
1: 是小姑娘，
0: 你看小姑娘还容易敏感，
1: 明白。
0: 其实是挺，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没有你想象那么简单，也没有你爱人想象那么简单。他们家几个孩子？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我爱人家三个孩子。
0: 不是，你大姨子家几个孩子？
1: 大姨家两个孩子，就是那个孩子还在那个当地在长春，然后还在上小学，然后这个这不考到这面北京这面了嘛？对。
0: 啊，考到北京那头。
1: 对，就是他初中的话有那个就是说学一些专业的艺术专业的
0: 啊，就是比方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那种
1: 啊，对
0: 对
1: 吧？这个意思。对。
0: 哎呀妈呀，那你音乐学院附中的话，如果说真是那种的话，那他家不差钱啊。你租个房子他妈得看着得了，那玩意儿姨看不了这玩意儿。
1: 啊，因为
0: 容易就是我跟你俩说实话容易耽误孩子。
1: 哦，这样是吧，
0: 真容易的，这个不是我打破的鞋啊，这个如果说咱总讲就普通的初中就拉倒了。
1: 嗯，
0: 你那个考那个附中那就是钱堆出来的啊，我是知道啊，第一没有天赋肯定不好使。第二有天赋也是拿钱堆，就这么回事。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说你这三年，如果说基本上人家那就是锁定学校了，
1: 对，是
0: 锁定学校了。你这三年出点差头子，再考不上的话，那你这姨和姨夫这责任可担大了
1: 啊。
0: 那这个正常来讲，我知道的绝大多数都是妈妈或者爸爸有一个人在北京租的房子，完了就陪他这三年，或者因为我知道的有高中去的，也有初中去的，初中更小，初中其实不应该离开父母。
1: 是这个是这样，但他是两个孩子嘛，那个孩子
0: 你几个孩子也是那么回事，几个孩子你俩孩子你为啥培养我培养上那头去，上北京去干什么玩意儿呢？长春没有吗？真是的啊。
1: 明
0: 白。所以说这个这个情况啊，你跟你爱人你们俩偷偷摸摸得商量好了这个事儿。
1: 真
0: 得商量好了，因为他这个情况是太特殊了。就是我知道咱长春不少。走艺术类的，完了学孩子特别特别优秀，还有走体育类的也特别特别优秀，直接到北京集训的也有。
1: 明白。
0: 那基本上初中的孩子都是爹妈就人家不差钱，就是凡是走这条道没有差钱的。所以说基本上就在那头找一不大小房一租，完了孩子这几年咕噜完拉倒了，咕噜完直接上中央音乐学院完事儿了。大多数都是这样的。谁到了就是，但是你这个事儿你跟你爱人啥的您可。这个事如果说他真在这儿，那你爱人的主要精力真就不一定能放在说你家这个孩子，因为你家毕竟刚上小学，他的初中这三年非常非常重要。
1: 明白。
0: 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因为就我不知道哈，搞艺术好像初中那段比高中那段还厉害，因为他那个基础已经打好了，但你说好到什么程度吧，还不到，你上高中就没啥问题了，高中你不用管他，他基本上就上中央音乐学院了。
1: 是。
0: 对吧，因为大人也管不了了，就上高中的。所以这个事儿吧，还跟你俩商量商量，你还真跟你爱人商量商量，就是说这三年很有可能如果来了之后，那就是你的主要精力，因为我肯定当姨夫的，我还是个小姑娘，如果小小子我踢两脚啥的也是那么回事，小姑娘我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就得你拿出主要精力，你这跟这孩子咕噜三年，你别把人耽误了，对吧？啊，这个其实这个任务挺重。
1: 明白。
0: 这个
1: 然后我能再追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对，就是我就是怎么去跟我爱人沟通我父母的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可能直说的话会不会对就是在我两边有矛盾啊或之类的啊。
0: 那肯定，你不直不直说也都得有那啥。都得有矛盾。对不对？除非说你家还有个房子。你老头老太太就是在那个学校旁边，就是供这孩子上学放学，就带着你家孩子就在那头得了。完了，这个大姨姐家孩子在你家这头，
1: 那肯定也不行，还自己孩子离开我们了也不太。
0: 对呀，这要不然你说咋整？要不然的话，咱就先别说这个老头老太太咋地，我不知道你家多大面积啊。
1: 反正够用现在。
0: 够用的话，就这么多人在一块住着也挺闹挺啊。
1: 是，
0: 是不是
1: 啊？
0: 都别说老头老太太闹挺，你们俩都觉得闹挺。
1: 是的，
0: 是吧？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因为姨吧，基本上能做这个事儿。姨和姑姑大多数都能做的事儿，叔叔和大爷白扯。这个你都知道，一般的都能看住，都能干这个活。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风险。 啊，有风险有责任，这个千万记住。再有一个呢，爹妈那头，爹妈那头呢，你就是你不这么安排的话，你做思想工作也很难做。
1: 嗯，就我刚才还想问你，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说，比如说这个孩子来了之后，就我们俩主要管，对吧？老人不用管他，就管好自己孙子就行，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么去聊？
0: 很难。那孩子和俩小孩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对吧？你说呢？
1: 是
0: 啊、嗯，还有就是说，那你说我做饭，我能不给那孩子做饭吗？做完之后，那孩子不可口怎么办？我孙子，我自己一直从小到大做的饭，
1: 对，
0: 他都乐意吃。那个也不乐意吃，吃两口扔那块，老头老太太咋整？
1: 嗯，
0: 就你就存在这方面，尤其他要乐意哈、啊，他稀罕这孩子咋的都好说，他再不稀罕这孩子，压根就不想干这活，那肯定矛盾会早晚就是会很快就暴露出来。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得需要所有的人都不在，或者说你跟你爱人开车去公园，你俩就把这事儿仔细的好好的从头到尾，就
1: 是
0: 你说实在太想吵吵就吵吵，吵吵完了之后回头是吧，回头就是咱能理性处理这个问题也可以啊。
1: 嗯，是的
0: 啊，
1: 行，那谢谢小哥，那我大概知道了。
0: 嗯，好的啊。
1: 哎，好，哎，
0: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
0: 不客气。
1: 拜拜。

我听过他们那个小提琴考级啊，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初中高中那个小提琴考级，没你们想象的那么美妙啊。他是按要求拉拉拉拉拉拉，那就跟那个木匠差不多呀。啊，一直在惦记什么时候能把那琴锯开啊。但是这个事儿确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孩子能在初中就考到音乐学院附中的话，或者说不一定是音乐学院附中，有可能是中戏或者怎么哪个，我就不太知道了啊。但一定是个天才，一定是个天才的话，你就对待天才，我就其实就是越这样的事儿，你越需要如履薄冰啊，战战兢兢，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压力很大，他必须要，他和他爱人都必须要知道这点。

0: 我们有听众朋友正在等候啊，一位女士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啊。喂，你好。
1: 哎，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好。
0: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先说两句，完等会我有孙子说。
0: 啊，怎么了？
1: 我小孙子啊，是个护士，完搁医院子干不到一年，就是累，连各方面的原因吧，就辞职了。
0: 嗯。
1: 辞职了，现在搁家待着呢。哎呀，辞职了，原来上班闹心哭啊，好的，这辞职了更加加劲儿了，找工作找不着。
0: 嗯，
1: 哎呀妈，我是70多岁老太太，我是那孩子奶奶。
0: 嗯，
1: 孩子跟爸爸，孩子是单亲家庭，我领着小孙女
0: 嗯
1: 过日子。
0: 嗯，
1: 完了，你说的他现在成天就这么琢磨，我都受不了了。我说你给钟晓老师打打电话吧，
0: 嗯，
1: 你问问钟晓老师吧，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咋办好
0: 啊。
1: 那我让我孙子说呀，小孙子
0: 他能说，别说是哪儿的，别说是哪儿的，他能说呀。
1: 他能，我让他说，他会说
0: 啊，说说吧啊。
2: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2: 嗯，就是我在一个三甲，我毕业25年毕业，本科，然后在三甲医院工作一年。
0: 嗯，你是那个正编的还是聘用的？
2: 合同工，因为刚毕业就是考他们那就考过去了，然后只能给个合同，不是那个省市单位那种。
0: 我明白。
2: 但是他是事业单位，对。然后一个月就挣1500块钱。
0: 嗯。
2: 我租房子要1000块，因为我们家是镇子上，也不是市里的。
0: 嗯。
2: 然后租房子要1000块，然后我干了一年，他。那个领导就说每个月，就是每个月都说给我们涨工资，他也没给我们涨。后来吧，就是考科室是要考，然后才能选的，因为护士要轮岗嘛。
0: 嗯。
2: 然后我轮了3个月之后，因为我是本科，轮了3个月之后就定科了。
0: 嗯。
2: 定到了胸外科。
0: 嗯。
2: 然后。
0: 马累挺啊。
2: 然后，第二我是第二，我考第二名，然后那个考第一名那个小女孩也去了胸外科。
0: 嗯。
2: 我们俩就在这干，然后这个。

0: 领导就 PUA 我俩，一直说给我俩加钱加钱，然后让我俩就说群里面四个人加班，然后只让我俩加班。
1: 嗯，
0: 就那个两个老师都没去，就让我们两个新小孩去，每次都是。
1: 嗯，
0: 然后我家离得近，因为租了一个医院附近的家属楼便宜。
1: 嗯，
0: 然后我家离得近，他就一总让我去加班，加三四次了，然后也不给加班费，也不给夜班费，也不给那个绩效，因为护士嘛要挣绩效的。然后我一个月只有1500块钱，我就干不下去，然后还有考核，然后还有考试，还有操作，还有加班，然后还有学习。然后那段时间我正好禁止称嘛，考护士，
1: 嗯，
0: 我就精神压力太大，我就崩溃了，然后我就不干了。
1: 嗯，
0: 不干了之后我现在就辞职在家里面，我刚辞职一个多月吧，然后心里也不太好受，因为找工作嘛，一般找工作都要应届生。
1: 嗯，
0: 然后我已经交了五险一金，就不算了。然后我现在就打算，我是考编呢，还是继续就找工作呀？老师，我现在就有点
1: 考编，你能考上吗？
0: 我可以试啊，因为我没有试过呀。
1: 那你试试吧，不好考。
0: 嗯，但是我们家也是
2: 家庭条件还差，冬阳老师。
1: 你那个别叫奶奶说话，我跟你俩那啥啊。就是奶奶你别管他，他自己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他的事儿他自己的事儿，那个跟奶奶没有关系，奶奶已经尽力了啊。
2: 嗯，好的。
1: 嗯，你别管他，因为他已经他能决定辞职的话，就说明他有决定自己走哪条路的能力啊。
2: 是。
1: 好的，奶奶就别说话了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你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的在你考虑自己干活多干活少挣的多挣的少的时候，你没有考虑说学没学到东西。这个实际上来讲，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其实你觉得你干了很多活。其实我们那个时候都从那时候过来的，大学刚毕业前护士还行，能受点累，别的干不了啥，干不了，真干不了啥。但是呢当时自己不知道。当时就觉得自己啥都能干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实际上来讲，对于一个年轻人，你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岗位的话，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挣得多挣得少呢，这个在其次啊，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呢，就说的确实是，如果家里不帮衬你的话，你是活不下去的啊，活不下去的。这很正常。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到电台第一年一个月是挣200，啊，挣200，然后自己想办法呗，啊，自己想办法。因为我们谈客户的话，谈一个客户到最后会给一部分奖金，啊，然后我就疯狂的谈客户，啊，疯狂谈客户，到最后我一个月都挣好几千。这就是说，在你硬逼着你去学本事，那个。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没人教过你这个事儿，考虑问题就是比较肤浅。其实你在这个单位，你本身你也不是这个单位职工，对吧？就是你是个合同工，你在这块就是出力气的。然后更多的是啥？你在这块攒资历，对吧？我在三甲医院就讲话了，我在那个国宾馆，我当过上过灶炒过菜，是吧？完了，你再到别厂去的话。人说啊，这个最起码来说的兰花熊掌现在不让做了，但是这个可能看着过兰花熊掌咋做，别人看都没看过。在三甲医院，就是有一些手术，尤其胸外有一些手术，只有这个医院能做，只有你看着过，别人都没看着过。你到下边去某一个县医院的话，你就跟他们一催，他们都不知道，一愣一愣的。因为啥？人家来了一瞅这样就转院了。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的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以后你要记住的是，不要过多的说，虽然说的不行，我不考虑钱，我活不下去。但是你念书那些年，你奶也没说让你吃不上喝不上，对吧？
0: 嗯。
1: 再者说了，家庭条件不好，1500块钱，你租1000块钱房多贵啊！你就不能住公寓吗？几个小姑娘合伙住宿舍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远点呗，还非得在医院跟前儿。所以说这个都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就是不懂也不会，对自己要求过于松散。造成的你对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有误的啊。那个我现在训你啊，该训你，因为我觉得奶奶说你吧，你也不一定听。这是第一个啊，就是第一你自己选择了，虽然说错了，但你敢选择，我也挺佩服你。那选择了下面咱们接着干啥，接着做的。如果说你问我说，叔叔， 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我告诉你，我作为我来说，一个作为一个过来人这么多。

0: 多年老登来说，我觉得你不要转出你的本行，因为你没有别的专业，这个才是你的专业。虽然说你在这专业现在基本上啥也不会，但是这是你的专业啊。如果有可能的话，不要转自己，就不要离开自己的专业。但是如果说我真就有本事，我去考去了，为啥我说你不信你考过试试，我说你够呛能考上，不是想打击你，而是说这个事儿，人家招医疗口的啊，人家招医疗口的有可能你有机会大一些，人家不招医疗口的你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就问你，人这头招语文老师，你去吧，你去，你给我说说鲁迅代表作都有啥啊，那是那么容易就考上的吗？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啊，给女的下导尿管有多少个弯曲，给男的下导尿管有多少弯曲，你这你熟啊，别人不如你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要知道就是你这人生路才刚刚开始，受到挫折很正常，非常非常正常。但是呢，对于你来说这就是个天大的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你已经自己在决定自己未来怎么走了，然后你还转嫁情绪啊，有啥事了不控制情绪，跟你奶奶那些一顿嚎一顿吵着，你有啥本事啊？你奶知道啥呀？是你考，我问你，是你
1: 在跟我吵的？
0: 那你最起码来说，你能不能好好的，对吧？
1: 我已经好好跟他讲过了，老师，哎呀，
0: 所以说就是
1: 很好，我跟他讲过了。
0: 这个事儿你奶奶事情我替你摆平行吗？
1: 嗯。
0: 但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能摆平吗？
1: 能。
0: 那个就是我告诉你，就是第一，你现在的想法，我最大的希望还是说，以怎么能学到东西，或者说怎么能学到对自己有用的、未来有用的东西为主。
1: 嗯。
0: 啊，不要考虑说我刚毕业我就要能挣多少钱。一，咱们没有那个家庭背景，就是说人家那个说的一毕业之后，那个人家王八蒜他爸给了5亿，说你先去挣去吧，完赔了也就赔了，那么回事吧。咱家没有那八蒜的爹，是不是？这咱得知道吧。第二个，那怎么能学到东西？人家那就拿钱学，拿钱学没学明白，学狗屁不是吗？对吧？那么咱们没有拿钱学，只能啥呢？我一个年轻人，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我能吃苦。我吃苦耐劳，我就要学到本事，然后我要多认识一些行业大牛的老师，对吧？在他身上学到真正的本事，那我以后我挣钱，我就是咱们这么讲，做买卖我不会，但是我会一门好手艺，那我就在这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对吧？最起码来说养活自己没问题，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以后记住，包括像你一个月挣1500，你就敢在那个医院旁边租一个月1000的房子，你多了个6饼，你租那么贵的房子，那有5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不对？有200块钱，有300块钱公寓为啥不住啊？对吧？
1: 我们每天上班就是三班倒，我们有的时候就连轴转加班白连夜。
0: 那个连轴转的时候，单位有宿舍。
1: 嗯。
0: 我也不是不知道，
1: 啊、
0: 对吧？所以说那这不还是自己矫情吗？咱家这个条件有什么资格矫情啊？
1: 就两张床
0: 也我打地铺也打了。
1: 嗯，行。
0: 对吧？你说自己家啥条件，你我记住永远记住，过哪河脱哪鞋，咱没那个条件别装那个屁驴子。别图那个舒服，知道吗？
1: 多的是老破鞋，老师真不舒服。
0: 别管老不老破鞋，那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远一点，你骑个自行车，咱现在张总讲那个骑自行车上班的有的是，对吧？你凭啥那么舒服啊？有那个条件那么舒服吗？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记住了啊，那个这个事儿呢，我再次提醒你，我就是因为你家长也不管你，我当你家长的这么嘱咐你，孩子你记住，在你到30岁之前，或者说27、28之前，或者说找个对象有个男生愿意养活你之前，你最重要的就是提高自己。最重要的就是学知识，啊，别的都是扯淡。说能挣多少钱，扯淡，啊，你打扑了挣你也挣不多少钱，因为你压根儿不懂得啥是钱，也不懂得啥是挣钱，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就是长知识、长能力、长文化，只要能学到新知识，只要能学到好东西，钱多钱少无所谓，啊。
1: 嗯。

0: 实际上把话筒给老太太啊。
1: 哎，钟阳老师，
0: 嗯，
1: 哎呦姐，我说的意思给你打电话，让
0: 你
1: 开导开导。
0: 你听我啊，你听我啊，你听我的啊，
1: 哎、
0: 以后这孩子你就管吃管喝，学不学习，找不找工作跟你没关系，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你啥也别说，啥也别说，啥也别吱声，管吃，孩子回来咱给做口吃的，孩子回来给做口喝的，剩下他爹管，咱别管啊。好了。
1: 他爹呀，有后爹，有后妈就有后爹。
0: 咱别先别说那个事儿，他不管也不用你管，因为孩子长大了，知道吗？
1: 啊，行行行，这他要考我，就没有钱，我就难到这儿了。
0: 没钱朝他爹要啊？
1: 他爹也无能为力，熊饼。
0: 嗯，那就没有这个能力的话，咱就别考了，找地方上班啊。好了，
1: 是不咋好考？
0: 不好考。好了，再见啊，哎。
1: 哎，好嘞，谢谢。
0: 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的留言啊，铁杆小米说：“盛世需要美人点缀，乱世需要美人顶罪，啊，没那本事吸引美人，后妈都被抬到这么个高度了吗？啊，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你们家祖坟都扛不起的责任，甩锅给一个只能找你儿子的一个无能女性，一个精神小伙都不敢想啊，找个有婚史的还带孩子的老爷们儿，咱就想想这样一个女生自身有多大本事和能力啊？”褒姒、虞姬、杨玉环，这女生都能赶上哪个？确实是那个在历史上啊，在历史上就是女性朋友啊，女性朋友被拿到历史上顶了很多这个事儿啊。他不说那个皇上昏庸无道。啊，不说那个皇上啊，专说妃子祸乱江山。他一个女生，尤其在中国古代一个那个男权社会那么严重的社会当中，一个女生她能有多大本事？说杨贵妃怎么地了，那不扯淡。但李隆基他那是一个杨贵妃的事儿吗？这是纯属是为君王会啊，为君王会之后拿一个女的出来那啥，出来顶罪来了。这个真的，这个咱们这么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就是说咱们中国的就是编历史的这些人，或者说编历史文化故事的这些人啊，真的很不厚道啊，真的很不厚道啊。

所以说小米说啥意思，那你儿子不行就是你自己儿子不行，你愿意后妈干什么玩意儿呢？这事儿没错。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一定要念我念我念我的啊，今天是我和爱人结婚12周年纪念日，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们是小声长谈的老听众了，最开始开车回娘家的时候在河北的私家车907偶尔听到节目，之后就越听越喜欢，平时做菜呀、忙家务啊，耳边总少不了这档节目，我和媳妇儿听节目也会讨论一些里面的事情啊，不仅为生活增添了色彩，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道理，感觉您是全知全能的那种啊，我今天特意来麻烦你了，能不能为我们送上纪念日的祝福？他这人的性子急，脾气急啊，性子直，脾气急，遇事容易急躁。我俩没事还爱喝点小酒，聊生活，聊孩子，聊到最后，他不是掐我就是咬我啊。好在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祝他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少生气，少急躁。也祝您身体硬朗，平安顺遂，长命百岁啊。等往后他当了老婆婆，难免会遇上各类的家长里短，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多开导开导啊。说的我叫王润子啊，这个我媳妇叫刘俊啊。好的，那非常高兴啊，非常高兴收到你们，你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啊。语言风格特别好啊，语言风格特别好，也可能看出来一是文笔好，再一个性格也好啊。所以说刘俊找你那算找对了，对不对？就他那脾气那么急，找一个二愣子，找一个说不明白话的，一天他俩不得打80仗，完他还得总挨揍。

你看找你，你说你别的啥的，咱这是来说，咱有文采呀，嘴儿还好，完还稀罕媳妇儿，你这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你俩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好，祝您俩生活啊芝麻开花节节高啊，祝你媳妇儿永远年轻漂亮，心态越来越平和啊，少生气少急躁啊。好了啊，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钟晓老师啊，我想咨询一下，今年还能买房子吗？我们家一家三口带一个老人，一共四口人，想换一个3室1厅的房子，现在住的是2室的，面积有点小了，孩子马上上小学了，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想换一个3室1厅带电梯的，方便老人和孩子的，请问现在还能买房子吗？那有啥不能买的？那房子嘎嘎搁那卖，有啥不能买的？为啥不能买呢？你需要你不知道吗？就是如果说的现在买房子会不会赔，会不会赚，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如果有那本事的话，我现在中国首富了，对不对？我没那本事。但是如果说你这明显家里头需要买这样的一个房子，不是凑合的事儿，已经将就不了了，那还将就六饼了？那有钱现在需要考虑，第一我能不能买起，对不对？第一我能买起啊，能买起就买，买不起那就将就着呗，对不对？那北京那个小那啥小院里头，那20平米住4代人的也都有啊，对不对？那好好设计设计呗。如果说你能换起，然后呢，你自己理想当中的位置又有这样的房子啊，户型你也喜欢，这个地产商你能信得着，那就买呗。这玩意儿是需要买的房子，而不是说的能不能买的房子，永远有卖房子的。所以你这想法是不要患得患失，刚需的东西不要患得患失啊。好了，我们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是我不？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啊，你好，这早就认识你了。
0: 哎，啊，谢谢啊。
1: 我以前在2000几年的时候在老家养蚕的时候，在班里听你节目，
0: 是吧？啊，养那个养左蚕呐。
1: 啊，那时候那个你们那个曲儿是哒啦哒啦滴滴那个曲儿。
0: 行，我早不说了。说说遇到啥事儿了吧？
1: 是这样，我家孩子吧，今年就大学毕业了。
0: 啊。
1: 完了吧，他就是我们一直规划的路线就是让他当兵的。
0: 嗯，
1: 我们辽源有这个带兵入伍的政策
0: 啊。
1: 啊，我就一直跟他说，我也一直关注这个政策，一直在那个为那个做准备。
0: 嗯，
1: 体检的政审那啥，我一直都考虑这事儿。
0: 嗯，
1: 今年嘛，完了还说这个你带兵入伍想走这个路线的话，必须得通过，走之前得通过这个考编考试。
0: 嗯。
1: 完了吧，我就今年春节前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这样，你今年吧下半年也没什么重要的课程，
0: 嗯，
1: 就是你顺利毕业就行，你主要准备一个考编这个题，
0: 嗯，
1: 哎，别的呢像那个政审呢，以前我们包括警校政审呢，还有体检、体能测试啥，这都没问题，
0: 嗯，
1: 哎，我说咱尽量把这个整，哎，这批说他也就哼哈答应，
0: 嗯，
1: 完了呢。今天前两天我跟他聊一回，我说那个考编什么时候考你知道不？
0: 嗯，
1: 我不知道。我说你看什么时候考都不知道，你肯定是没准备。
0: 嗯，
1: 他说没准备
0: 啊。
1: 我说你自己要么整吧。
0: 啊，
1: 你他自己不上心，咱大人说怎么说也没用啊。
0: 嗯，
1: 前两天突然就跟我说那个6月10号有个班儿，
0: 啊，
1: 我问了这玩意儿不报班不行，我得报这个班儿。
0: 嗯，
1: 6月10号开课。就是考编考试这个，
0: 嗯，
1: 这
0: 没几天了吗？今天6月1号了，
1: 啊，
0: 那班是多长时间呢？
1: 没说啊，我都没不同意他报，就生气了。
0: 啊，
1: 我说你看，本身你这些年一直在学习，对你来说不是事儿，
0: 嗯，
1: 对不对？再一个呢，我现在我供着你吃，供你喝，供你生活费，给你交学费，你目的就是学习。
0: 嗯，
1: 你这边你不学，完了，我说现在算还有2-3个月时间呢。
0: 嗯，
1: 你不是一点准备时间没有啊？
0: 嗯，
1: 以前不上心，你现在你。

0: 报班你不学也没也没也没有没有用啊。这些话我没跟他说，我就说了，我说你能报班说8000块钱我说报不了。
1: 嗯，
0: 你自己能考上你就走，考不上就拉倒。
1: 嗯，
0: 今年你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生活费，
1: 嗯，
0: 对你的抚养金到此结束，供养一分没有。
1: 嗯，
0: 哎，我俩我这回跟他说的也挺尖。

0: 我说你大一开学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都考证，
1: 嗯，
0: 第一个证你把英语四级先拿下，
1: 嗯，不是，你现在咱们不说那么详，因为咱时间要到了。你今天想问啥事儿？
0: 我就是想，就是这孩子怎么这个班儿，这个班儿我是给他个不给不给他报，或者意思现在就这事儿。
1: 现在我问你一个事儿啊。就是这8000块钱拿了，你能不能确定你们家孩子确实是为了报班，不是为了打游戏呀、跟泡小姑娘啥的？
0: 不，确实为报班，这
1: 啊，确实是为报班，他确实能去上课去，是不是？
0: 啊
1: 那能帮一把帮一把吧，那个该花花吧啊，这钱得花，这钱得花啊。
0: 他哪也说了，
1: 嗯，
0: 说你要确定不给拿，就
1: 嗯，
0: 就我就给拿了，先别拿重就行了，别孩子乱花了。
1: 对，我的想法就是你确保这个孩子是能交到补课班去，能交到这个什么培训班去，
0: 那不能
1: 就行，
0: 那不能骗我
1: 啊，因为有那孩子，我是知道，在大学前跟他妈说，我们这块考6级得辅导，要10000块钱，他妈也有钱，直接给了10000块钱，拿泡小姑娘去了啊，唱 KTV 去了啊。然后又说了，我们要学车啊，到最后6级没有车没有，他妈我说这他啥也没有，后来拉根压根他就没学啊。这样的孩子不是没有啊，这样孩子是有的啊。如果说咱家孩子不是那样的话啊，不是那样的话，就这个道是你给人家撂的，那这咱这么讲。那个，那钱你就得花，就这么回事啊！你别跟着这玩意儿，对不对？哎呀，他学不学你不知道。我问你，你念过大学没有？
0: 我小学毕业的。
1: 对呀、啊，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大学咋学习，所以你就学习的事你就别探讨了，听着没有？我告诉你了，你感觉好，你不没学习吗？你压根儿不懂啥叫学习，不是我看不起你说这话。就是说的学习的事儿你不要探讨。我就告诉你，咱哥俩探讨的是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你又让人家这样，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在规划。你在规划完了之后，到最后到关键时刻需要拿钱去，你不拿钱了，你这成啥事儿了啊？
0: 钱没差的。
1: 你没差的，你差的8000块钱了吗？那好几年钱都花完
0: 了。钱没差过的。
1: 所以
0: 想上哪玩，坐飞机就走了。我那打工好几十年都没坐过飞机。
1: 那你自己不乐意坐，你怨谁？对吧？所以说你别在这块磨蹭了，我就告诉你了，这钱你必须给花，听没听着？
0: 行，我听你的
1: 啊，你就花的，花完之后考不上该研，算咱家祖坟不冒烟，没招，考上就考上了，听着没有？但这钱
0: 我跟我同事们聊，他们也说你就给拿了，
1: 这钱是不是拿了得了？这钱是必须花的玩意儿，凭啥不花啊？好了，再见啊，
0: 好，拜拜，
1: 好了，拜拜，哎。这完了，这还得下死命令呢，你但凡说点那啥的，说点那个合了话，这都不好使。

好了，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常谈呢也就谈到这儿了。今天确实有很多朋友发送这个公众号信息啊，问了好多啊，但是都没有时间，因为咱一直有电话，所以说没有时间回答大家公众号上信息。明天啊，明天晚上咱们回答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常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也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

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其中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小到中雨，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北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东部有大到暴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2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省四个村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示范村；
1: 长春市医保政策有调整；
0: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
1: 今天呢，有个特别的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我们特别呢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专项惠民补贴。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上眼睛呢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不停的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那您快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的眼贴。26年专业护眼，和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我们都很喜欢用，效果特别好。里面添加了人参、蜜萌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每天只需要贴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加清晰亮堂。
1: 今天呢，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这还不算完，最后呢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整整4重好礼。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乡村认定倡议评选结果。

0: 全国共有68个村庄入选 FAO 示范村名单，其中延边州安图县二道白河镇头山村、白山市抚松县仙人桥镇黄家崴子村、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嘴子村上榜。
1: 当前小学招生电脑随机派位工作正在进行，然而却有一些不法分子借机实施诈骗。在这里呢，为大家梳理了5类高发的招生骗术，请务必擦亮双眼，严加防范。
2: 在就业见习方面，
3: 2026年长春城区民办及民转工学校派位依旧延续自愿报名、电脑随机派位、现报一所的原则，在今天下午备受家长关注的一派结果也正式发布。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利用家长迫切焦虑的心情，假借帮忙择校、操作派位等理由进行电信网络诈骗，其中5种高发招生骗术需提前防范。
4: 一、操控派位骗局。骗子声称认识内部人员，可以人为干预电脑派位，更改派位结果，优先分配优质学位，借机收取活动费。事实上，电脑派位全程系统自动运行，公开监督，任何人都无法暗箱操作。
3: 二、代办择校骗局。以代办跨学区入学、调剂学校、转入热门学校为噱头，收入高额代办费，但其实学区划分、入学资格均有明确政策要求，不存在私下代办择校的渠道。
4: 三、预留学位骗局。骗子谎称手握学校内部名额、插班名额、特殊预留学位，诱导家长预交定金锁定名额。注意，公办学校招生名额统一公示，依规录取，绝不私下预留学位。
3: 另外，还有不法分子伪装成学校、教育局等部门工作人员，私下联系家长收取报名费、资料费，或者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入学条件答疑解惑，诱导家长进入微信群，通过择优入校、不入包退款等噱头虚假宣传，诱导家长转账。
4: 警方再次提醒，招生有规矩，入学无捷径，所有信息以教育部门和学校官方发布为准，不轻信、不转账，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0: 近日，长春市人民政府网站发布通知，6月1号起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起付标准，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不变，不再与门诊慢性病共用起付标准，取消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单病种支付限额，职工医保门诊慢性病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仍维持6500元。
1: 探索在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开通职工医保门诊特殊疾病待遇，执行3级医疗机构起付标准和支付比例，相关定点零售药店的准入标准和开展范围由长春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结合实际确定。
0: 30岁一过呢，经常感觉身体没有力气，稍微活动一下就喘得不行，胸闷、心慌、气短，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心脏在给您发求救信号了，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市面上有很多辅酶 Q 十，因为含量太低，吃了跟没吃一样。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产品——美林康牌辅酶 Q 十，它每100克含量呢是直接做到了50克，而且呢搭配非常好吸收的西班牙进口的橄榄油，您可以和您正在吃的对比一下。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百克含量呢，也就在10到20左右。今天呢，直接让您用上50克的，每天一粒，直接给您的心脏满个电量。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含量这么高，您自己买肯定不便宜，但是呢今天给您推荐一个您想都不敢想的福利价，原价198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今天呢只要您在节目结束之前打电话，粉丝价只要49块钱，49块钱您拿到手里的不是10天20天，而是足足一个月的辅酶 Q 十，这算下来啊，一天只要1.6块就可以给您每天保持心脏活力。订购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普通的辅酶 Q 十含量低，吃少了没有用，吃多了呢又麻烦。49块钱，您拿回家足足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就可以补充心脏所需的辅酶 Q 十。时间过得很快，49元的福利价只有在节目结束之前才有效。家里有老人的，自己心脏不舒服的，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5: 普法小贴士。

0: 什么是逢三进一？疲劳驾驶引发事故，保险公司能拒赔吗？逢三进一原则主要用于高速公路长途行车场景，是预防疲劳驾驶的安全原则，要求驾驶人在连续行驶约150公里或驾驶约2小时后进入服务区休息，即连续经过2个服务区后，第3个服务区必须进入休息。该原则通过在疲劳感产生前进行休息调整，提前预防疲劳，降低事故风险。根据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休息不足20分钟，即构成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能拒赔商业险，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高速公路长途行驶中留意服务区标志，避免错过。出发前规划路线，设置服务区提醒。同行人轮流驾驶，使用交管12123疲劳驾驶预警功能。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2: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1: 我国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产量占60%以上。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粮食已过90%，出苗质量良好。五月以来，春播区光温水较为匹配，土壤伤情适宜，东北等地抢抓有利条件加快播种进度。黑龙江、内蒙古春播作物超60%已出苗，辽宁、吉林出苗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为95%左右。
0: 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记者梳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的使用除了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建、加装电梯等，也成为了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现在也能提取公积金了。
2: 在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

0: 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适居性改造。政策明确，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0: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精准补齐家庭养老育幼改造短板。
2: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对此，专家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3: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4: 眼下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旺季，人社部门出台多项促就业举措，支持企业降低用人成本，扩大就业容量。具体有哪些优惠政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在就业见习方面，对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参加见习的单位，可按规定给予就业见习补贴。补贴用于支付见习人员见习期间基本生活费、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及指导管理费用。如果见习期未满，给予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各地还可给予剩余期限的见习补贴。实施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日。在社会保险方面，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保的，可按实际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享受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6: 刚刚呢，给大家推荐了49块钱抢购一个月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库存下的挺快的啊，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抓住这次秒杀机会。今天啊，只要49块钱就能让您直接用上百克含量高达50克的大品牌辅酶 Q10， 让您一整个月啊都不用担心心脏缺乏辅酶 Q10 了。大家都知道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要看含量，含量低了吃了效果不明显，白花钱。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美林康牌辅酶 Q10， 每百克里面将近一半的辅酶 Q10 含量，真的是允许范围内的超高级别了。含量足，一天一粒就能给心脏补充能量，心脏有劲儿了，人才更有精气神。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这么好的产品，您自己买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给您的价格非常划算，足足一个月辅酶 Q10 只要49块钱，一天合下来呢才1.6块多，就可以给您的心脏满格电量了。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6: 经常呢感觉累，胸口发闷，心慌，喘粗气，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只要是说您过了30岁啊，都需要及时的给心脏补充辅酶 Q10。今 天只要49块钱，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抚媚 Q10 直接让您带回家，不用到处比价比产品了。不管是价格还是含量，这一款都是最适合的。距离节目结束还有剩最后一点时间哈，记好，49块钱福利价只在节目结束之前有效，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元原价，所以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1003930。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张在超市前的停车场寻找车位时，由于停车场没有照明灯，超市的购物小推车在道路正中央滑行。大张呢避让不及，导致车辆受损。因各方对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大张将超市和停车场管理维护的物业公司诉至法院。在停车场被自行滑动的超市购物车撞伤，责任在谁呢？
2: 超市负主要责任，物业公司负次要责任，大张无责。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198条第一款，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超市未及时回收停放在停车场的购物车，导致其自行滑动，造成大张驾车躲避不及而发生碰撞，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物业公司作为停车场的管理维护方，未设立照明装置，也未设立警示牌等任何安全警示标志，具有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大张在停车场内正常缓慢行驶，无法预见自动滑行的购物车的出现，对事故的发生没有过错，不应减轻侵权人责任。
0: 好了，叔叔阿姨们啊，还记得之前推荐的李良记酸枣仁晚安糕吗？反馈特别好，很多人啊吃完之后睡得踏实了，所以今天呢特意给大家安排返场。年纪大了哈，这个最愁的是什么呀？是睡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停不下来，半夜呢还容易醒，醒了就不好睡了，睡不好头昏，血压不稳，记性差，吃饭都不香。所以老祖宗啊早就用酸枣仁安神助眠，本经啊记载安五脏，轻身延年，比吃褪黑素安眠药那可是安全的多的。
1: 嗯，今天这款是苏州百年老字号李良记，2023年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工艺，道地正宗。配料呢只有酸枣仁、龙眼肉、莲子、桑葚、大枣等药食同源的食材，真材实料慢慢熬成糕，营养好吸收。
0: 特别呢还添加了氨基丁酸、茶氨酸啊，放松大脑，安神助眠。用低聚半乳糖啊，不加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不发霉，撕开即食。温水冲泡呢，这都很方便，口感香甜不苦。
1: 官方旗舰店呢是89元一盒16条，今天给大家争取到的超大福利，139块钱到手是3盒，加赠2条，整整是50条。而且呢，今天还有多档的囤货超值福利，您囤的越多越划算，448块钱到手是10盒，额外赠送5条酸枣仁高体验装加3包的随机茶包，788元到手是20盒，直接赠送10条的酸枣仁高的体验。装加7包的随机茶包，每包呢是5小包。今天下单还送门店同款礼袋，您想要送朋友啊，这么好的精致又好看的袋子一拎，非常有面子。
0: 比起那些廉价的酸枣仁糕，糖水多，用料假，咱们呢是这个正经熟理科的酸枣仁，非遗工艺熬制，无香精，无防腐剂，温和调理，不伤身。睡前半个小时吃，入睡快，睡得沉，不起夜，白天精神足。库存呢只有100组，手慢就没有了，所以赶紧行动，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朋友，您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晚安这两个字也可以下单。
1: 嗯，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都买过罐装的酸枣仁糕呢？马上天气也热了，罐装的呀真的是很容易发霉变质，每次开罐呢都有很多细菌进入，所以我们李良记从包装上就让大家吃着安心。我们一只呢就是一次的量，每天吃2只就刚刚好，您出门带上几包，换地方呢睡不着的时候吃2条。现在天气热了，人容易烦躁失眠，坚持吃个1-2个月，平稳过渡不遭罪，生病后体虚睡不着，酸枣仁可以养心补肝，帮助恢复体力。这个膏方啊

0: 啊，真的是哪儿哪儿都用得上。
1: 现在买还能送您门店才有的专属礼袋啊，送人有面子，喜庆的红色袋子印着李良记品牌的大字，特别的有面子，您自己用也心情好，每天花不到6块钱就能换来整夜的踏实睡眠。要是您自己去抓药熬煮啊，光这个材料费都不止这些，更别提费时费力，还不一定有效果。
0: 但是说实话，这波福利库存呢特别紧张，只有100组，想要的叔叔阿姨别犹豫，赶紧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呢帮您登记，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购物的，也可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晚安”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0: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

0: 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四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起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

0: 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把雨伞光阴流转。

0: 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 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啥也不干，他一起热，

0: 他都乏味了呗。
1: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2: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1: 前端抢收快收中。

0: 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4: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3: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0: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0: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古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4月1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将以旧换新作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强调严查风险隐患，落实防范举措，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中国一汽正式成为长春大东会官方合作伙伴。开局起步"十五五"，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

0: 业主题第八场新闻发布会举办。未来十天，吉林省气温偏低，降水偏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是激发消费潜能、提升百姓生活品质的重要举措。今年以来，吉林省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扩为补贴品类，降低换新门槛，全省消费市场购销两旺。请听报道。
1: 近一段时间，得益于国家补贴、企业让利、有奖发票等政策组合拳，全省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以及各类数码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记者在长春市一家家电通讯卖场看到，销售人员正协助选购手机的顾客申请相关补贴。
2: 现在还有国补，买完之后不有发票吗？发票还可以抽奖，我觉得活动力度还挺大的。完正好老人还需要换手机，就买了一部。
1: 依托国补政策，商家在五一及东北超期间推出多重福利，针对多款绿色智能家电加大补贴力度。
3: 一机能效空调、彩电指定机型再享免基础安装费，中高端产品销量大幅领跑。
1: 自5月18号起，全省多地进一步扩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支持范围，新增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拖地机器人、照相摄像无人机、智能料理机和智能音箱六类智能家居产品，消费者最高可享受1500元补贴。在通化市一家购物中心的家电销售区，利好政策带动智能家居产品销量走高。
4: 买了个扫地机器人，正好它也加入到国补的这么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嘛，比平时便宜了600-700块钱。
5: 新出台的这个国补政策非常好，新增加了6大类的补贴产品，对我们商家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从这几天的这个销量来看呢，每天都在增加。
1: 以旧换新不仅带动了商品销量，更推动百姓消费从有的用向用的好转型。五月份以来，白城市商务局联动全市重点商贸企业推出主题促销活动，全面满足市民对于品质消费的需求。
6: 持续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切实降低群众消费成本，适时投放政府消费券，鼓励企业叠加门店补贴、幸运抽奖等多重福利，聚焦消费体验升级，推出专属优惠活动，特色商旅融合促销。
1: 今年吉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加快落地促消费一揽子政策，全省消费市场开局良好，以旧换新政策有序扩围，正成为拉动内需提振消费的重要引擎。
7: 将继续深化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启动实施商贸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巩固消费稳增长基础，努力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6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就煤矿安全管理、防汛备汛及重大项目建设工作到辽源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委要求，真正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落到实处，从严从实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治理，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8: 当前我省已正式进入汛期，胡玉婷对防汛工作十分关心。他先后来到聚龙潭水库、魏金镇福民村葫芦套河山洪沟治理点，实地查看水库运行管理、防汛物资准备、山洪沟治理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抢抓防汛关键期，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调峰蓄洪功能，树立防洪调度权威，加强库容管理，提前做好预泄腾库，备足防汛救援物资、前置排水发电等装备，确保通汛畅通，万无一失。要强化短邻局域预报预警，提高预报精准性有效性，为转移避险提供时间窗口。要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域，做好显性和隐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排查避让，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守住安全底线。在吉林大水网骨干一期工程八标段现场，胡玉婷走进隧洞，实地查看安全施工情况。他指出，吉林大水网工程作业环境复杂，安全生产责任重大， 要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用好智能监测、感知、预警等科技手段，建强专业人才队伍，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强化绿色施工理念，严控临时占地，推动堆料全覆盖密闭、渣土规范处置，落实好扬尘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环境污染。有关方面要强化筑起服务，推动政策资金按时拨付到位，加大施工组织力度，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为扩大有效投资提供支撑。要大力推动以工代赈，促进当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在辽源市应急局，胡玉婷调度矿山安全管理情况，他指出要强化矿山安全智能监管，对关停封闭矿山加强安全巡查，派驻专人盯防盯守，严防偷采盗采。要开展好淘汰一批、整合一批、提升一批矿山治理行动，科学制定方案，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提升矿井本质安全水平。要严之又严，抓好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格动火作业审批，持续整治火灾隐患。吉林天盈新能源绿色甲醇项目是我省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之一，经过两年建设，即将竣工投产。在项目现场，胡玉婷指出，希望企业加大投资强度，确保如期竣工投产，打造现代化、国际化的绿色智能工厂。要创新商业模式，加大秸秆收储力度，稳定原料供给，实现共赢发展，建立全生命周期碳强度精细化管控体系，加强碳足迹管理，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挖掘气风气光潜力，放大绿电优势，推动电氢耦合发展，进一步提高绿氢产能，建设绿氢规模化生产供应基地。有关方面要搭建绿氢市场化购销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应用场景，提高新能源消纳能力。洪庆参加调研。
0: 6月2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官方合作伙伴发布仪式在中国一汽总部举行。中国一汽正式成为本届长春大冬会汽车类官方合作伙伴。请听报道。
1: 根据合作协议，中国一汽将投入千辆整车，保障赛事服务，其中包含不低于1000辆小型车、中巴车，负责外宾、贵宾及媒体接待，同时调配150辆标准大巴，保障运动员通勤接驳。针对长春冬季冰雪路况，企业将组建专业运维与司机团队，全方位筑牢赛事出行安全防线，
9: 开通赛事专线，增加运营车辆，缩短车辆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设置应急车辆全天候响应。
10: 公交车作为了大冬会的官方用车，我们会把对轻度的这种执着带到赛事当中来，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的精度和温度，
11: 能够在这个赛事当中能感受到红旗对于每个运动员的这个保障，让我们心里更有底气。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伟大征程专栏，追寻白山松水间的红色故事，致敬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吉林大地上竖起的精神丰碑。首期，我们从党在吉林的开创者马骏的革命往事说起。百年前，天津南开学校的演讲比赛中，一名青年学生慷慨陈词，并与同在南开的周恩来结为挚友，他叫马骏。1922年，马骏回到家乡吉林，组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中共党组织宁安党小组，从事地下工作。1925年，马骏在家乡的土地上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吉林声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也是吉林人民第一次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群众反帝爱国斗争，也由此揭开了吉林革命历史的新篇章。1927年，蒋介石悍然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马骏临危受命，奉调回国，迅速投入到重建北京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1927年12月，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28年2月15日，年仅33岁的马骏英勇就义。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在党组织创建初期， 马骏、张锦春、韩守本等一大批在吉林省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就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播撒在这片热土上。这是一片由无数英烈鲜血浸染而成的红色大地，这里最早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14年抗战岁月里，涌现出杨靖宇、

0: 魏拯民、佟长荣等可歌可泣的抗联英雄群像，塑造了感天动地的东北抗联精神。这里也是人民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四战四平，四保临江，三下江南，解放长春。陈云、萧劲光、萧华、马仁兴留给吉林这片热土无尽红色印记和宝贵精神财富。100多年前的星星之火，如今光芒万丈，照亮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征程。如今的吉林，全球最大绿色氢氨醇项目吉氢一号项目稳定运行，吉林化纤碳纤维原丝产能全国领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内差异化协同发展拧成一股绳，吉林正不断积蓄新质动能，夯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根基。
1: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吉祥新闻消息，6月2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7件，重点案件1件，来电39件，来信18件，其中长春市25件，吉林市4件，四平市8件，通化市2件，松原市5件，白城市4件，延边州7件，重点案件1件，涉省直及相关单位1件，省直部门及相关单位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7个，其中生态类问题22个，占 28.57%， 大气类问题18个，占 23.38%， 噪声类问题14个，占 18.18%， 固体废物类问题12个，占 15.58%， 土壤类问题5个，占 6.49%， 水类问题2个，占 2.6%， 其他类问题4个，占 5.19%。截至6月2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1945件，重点案件212件，其中来电1074件，来信87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及相关部门单位。6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8场，介绍吉林省155时期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2: 面向155，吉林省将聚焦思想铸魂，持续强化价值引领，筑牢振兴发展精神根基，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理论宣传主阵地建设，开展大众化、分众化理论普及传播，构建覆盖网上网下的基层宣讲网络，扎实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推动吉林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聚焦文脉传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实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系列工程，扎实推进历史文化名城、街区、名镇、传统村落、古树名木有效保护，全面提升扶余、高句丽、渤海、古长城、中东铁路近现代建筑等重要遗存的保护水平，围绕物、艺、人完善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工作体系，真正让文化遗产活在当下，活在民间。聚焦舆论赋能，构建现代传播体系，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组建 AI 赋能融媒内容生产创新联合体和国有 MCN 机构，持续丰富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组建吉林省国际传播中心，推动更多吉林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聚焦惠民利民，繁荣公共文化事业，推动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达标提质，实施城市书店建设提质工程，构建覆盖全省的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实施文化精品提升工程，大力发展电影、油画、歌舞、交响乐、动漫等优势艺术门类，市场化、机制化办好中国长春电影节，持续擦亮拍在吉林影视品牌。聚焦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数字转型，重点培育影视、动漫、出版等主导产业，培育鼓励社会资本有序参与文化领域建设，力争到15末全省规上文化企业突破800家。15期间，吉林将聚焦文旅融合，释放叠加倍增效应，构建全域文旅发展新格局，以2027

0: 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为契机，推动文旅加体育深度融合，让冰雪冷资源转化为文旅热经济，持续拓展文旅加百业融合载体，加快把旅游业培育成支柱产业。发布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省体育局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五时期吉林省提升文化软实力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浙江新闻主播艾特你，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实干为先。吉林省一季度成绩单实干的分量很足，冰雪经济的长尾效应实现着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投资压舱石作用凸显。新开工项目投资同比增长178%，规模以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连续9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卖服务也能成为增长极。开局稳中有进，后劲儿也要保持。长春现代化都市圈长春整车加都市圈配套模式正在跑通，配套企业不再只靠一汽开始出海接单，氢能产业链从无到有正在串起来，大恩风光智滤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平稳运行，松原市京氢一号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球冠储氢设施，绿色氢氨醇产能规模全国领先，这是未来十年吉林换道超车的底牌。特色农业深加工正在提速，田间好粮特色好物变身高附加值热销商品，这些正在进行时的产业变革为吉林十五后续冲刺增强后劲儿。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县域经济产业链补齐补强，营商环境再优化，这些硬骨头都要一一啃下来。十五起跑刚刚迈出第一步，只要我们十字当头，实干为先，就有信心把亮点放大，把短板补齐，把蓝图真正干成实景。
2: 6月2号，吉林省银发经济产业园揭牌暨长春都市圈银发经济招商活动在长春新区举行，标志着我省银发经济正式迈入集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请听报道。
0: 我省将持续加大全方位扶持力度，落地落细各类产业扶持政策，常态化保障专项资金申报、项目培育、资源对接、品牌创建等核心支持，以省级园区为标杆，统筹推进全省各地银发经济产业园联动建设，协同发展。
3: 未来呢，我们将在银发经济板块打造敬老、绿色、低碳、环保、生物基产品矩阵。
4: 我们是以这个装备然后医药为主，目前呢园区已集聚10余家优质企业，初步形成集群化发展态势。
2: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郭家娟行医30余载，以人心人术为万千患者解除病痛，在教学领域他循循善诱，做中医智慧播种者。在科研领域，郭家娟先后主持多项国家及省级课题，攻坚心衰临床治疗瓶颈，促进中医药产品化转化，获评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也是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请听报道。
5: 在郭家娟的诊室里，排满了慕名而来的患者。作为国家首届青年岐黄学者、心血管内科专家，他针对心衰治疗瓶颈独创化瘀清痰利水组方，汇集众多患者。
6: 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我们坚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中医药的疗效，让古老的中医药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就是我的科研初心。
5: 科研路上，郭家娟是一位敢于破壁的探索者，他先后主持国家级、省部级课题32项，带动全省近60家医疗机构、267名专家学者共同攻关心衰防治，展现传统中医药的实力与魅力。
7: 他不仅用中医药治好了许多人的疾病，更用现代科技使传统的中医药焕发了新的生命力，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传统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是我们心目中最美的科技带头人。
5: 同时，在30讲台上。郭家娟也是中医智慧的播种者，他倾心育人，30多年来共培养出60余名博硕士，许多已成为基层医疗的骨干力量。他本人也先后荣获全国教学竞赛2等奖、吉林省教学创新大赛1等奖。
8: 郭老师常说，做医生要有一颗人心，做科研。

0: 要有一股钻劲儿。他带着我们从临床找课题，把论文写在诊疗的一线。
1: 从临床到科研，从课堂到国际舞台，郭家娟用30多年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2: 更好地研究中医的疗效，用现代的方法和技术将中医的机制和疗效说清楚讲明白，让中医药惠及更多百姓，为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更多的福祉。
3: 吉林油田高中立足实际，坚守减负不减责任、减量不减质量的育人理念，聚焦课堂提质、作业优化、素养培育、师资赋能四大核心，全方位推进减负提质改革，构建高效优质多元的校园育人新生态，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请听报道。
4: 课堂是减负提质的主阵地，吉林油田高中大力推行高效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分层教学、小组合作、探究式学习等多元授课模式，让学生在课上吃透知识点，掌握学习方法，最大化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5: 为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内外活动，包括延续性学习、课本剧以及室外的体育课，可以让我们在课余呢身心都得到舒展。
4: 学校建立标准化作业管控体系，严格落实作业公示、总量把控、分层设计制度，摒弃题海战术，各年级各学科统筹作业内容与时长，立足学生学情差异，实现因材施教、精准提质。
6: 真正让孩子改变的话，就是他可以有自主的学习的时间，而且能够自己利用自己的时间。
4: 为实现减负与育人双向赋能，学校整合优质师资与教学资源，开设学科答疑、错题精讲、文体艺术等多元化课后课程，既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提升渠道，也为学习薄弱的学生精准察觉补漏。同时，学校建立家校协同育人机制，通过家长会、家访、线上交流等方式，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念，配合学校落实减负政策。
7: 各方面都减负减压，然后保证了孩子们的这个充足的睡眠，也让孩子们每天能够很精神饱满，心态特别的积极阳光。
8: 我们由过去单一课程授课转向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我们综合素质的培养、核心素养的落地，培养了优秀的学子，孩子们一定为祖国的未来有所担当。
3: 吉祥新闻消息，初夏时节，长白山天池迎来年度开冰期。今年天池开冰时间较往年提前，湖面超3/4冰层消融，罕见壮阔的五开景观精彩上演。俯瞰长白山天池，冰水相融，蓝白相映，残存冰层随风浮动，澄澈湖水映衬雪峰云天，景致清新壮阔。据了解，天池开冰分为文开、武开两种形态，风力催动冰层崩裂消融的五开场景最为震撼。今年4至5月，长白山地区气温较常年偏高20摄氏度，加速冰层消融，叠加五月末主峰持续大风天气，从表层水下双向瓦解冰层，促成本次壮观的五开自然奇观。依托天池开冰文旅热度，长白山景区推出毕业季免票惠民政策，持续拉动客流攀升。同时，景区持续丰富全域文旅业态，整合生态观光、研学科普、休闲度假、潮流消费多元场景，打造不止天池的全域旅游新格局，持续释放文旅产业发展活力。6月2号起，吉祥新闻 APP、视频号、微博等新媒体矩阵开启2026缘起长白山天池开冰季系列网络直播活动，融入开冰、开花、开市、开旗、开眼等核心内容，解锁更多长白山天池开冰奇景。
1: 央媒听吉林。
3: 6月1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松原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进入稳定生产阶段。报道，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绿色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利用本地风光资源发电，直接制取绿氢，并进一步合成绿氨绿醇，形成了从发电到化工产品的完整生产链条。6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播发全国春播粮食过90%，出苗质量良好，报道吉林等地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5月31号，光明网推出22度凉夏加持吉林旅居康养落地生根，报道吉林依托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森林生态与中医药资源，

以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为行动纲领，坚持规划引领，试点先行，实景落地，打造全国知名的旅居中医药康养目的地。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3到16度，最高气温通化29度，其他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雨飞，监制刘小磊。

0: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七三八早新闻，明早七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大刘催要无果，虽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六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六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6: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7: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6: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8: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9: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10: 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不知道大家今天听我们俩的声音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不是一会儿还会听到别的声音，因为
0: 特别有磁性啊。
1: 不是，主要今天我们是敞开式播音，就是门都是开着的一会儿如果大家听到了其他的声音啊，
0: 换个词儿，今天是开放式播音体验。
1: 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的空调坏了
0: 我们要开放办学，开放播音，开放主持节目
1: 啊！对对对，然后今天
0: 跟自然融为一体。
1: 对啊，一会儿有个鸟叫了什么的，走廊里谁喊一嗓子？
0: 鸟语花香。
1: 大家就理解啊，不然我们俩就晕过去。你看昨天我就说嘛，把我热的，说啥最后一个广告不给你，我要走，
0: 脑袋有点懵。
1: 那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来说说今天的天气
1: 啊！你看刚才把我们那个设备热的也不弹，我怎么敲它都不弹
0: 不跟你谈。
1: 那我们来看看，先看一下全国吧。昨天晚上8点啊，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辽宁、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预计南方呢会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您听好啊，贵州、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明显。其中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局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0: 昨天有北京的朋友打电话，说那个，哎呦，我们这儿这两天一直在各种警报啊，什么大风啊，什么雷雨啊，风险提示。我说他打电话的意思就是你注意一下安全。我说不用。我现在非常安全，我们这儿跟你们那儿相比，我们是非常的稳定啊。
1: 你这凡尔赛，确实啊。为什么我们把全国的天气拿出来讲呢？就是马上就要高考了嘛。准备考试的学子们，哎，要关注天气。还有呢，
0: 风起云涌啊，这个有真龙要跃龙门了。
1: 你看这有文化说话就是不一样。还有，你比如说像我这种打算趁着高考假期出去玩的，也要及时关注天气啊。那么今天起呢，北方的高温会逐渐的消退，周末前后清凉感将更加明显，这对高考学子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江南、华南的高温闷热会全天候都在线，大家要注意防暑了。
0: 那我们看看咱们吉林省的天具体是怎么样的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大部、通化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东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四平西部、吉林东南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大部还有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延边29度左右，其他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5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2度，中西部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或偏南风。
1: 明天呢，我们省也会有一些强对流天气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延边东部有暴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大雨，上述地区呢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北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中部、四平东南部、辽源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地区22到24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8到19度。 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0到13度，长春市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延边东部有3到4级的东南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的偏北风。
0: 进入到雨季了啊，这个雷雨交加的天气啊，一定要提醒这个开车的朋友，尤其是你车上有自动启停这个功能的，一定是上车打火之后先把自动启停关掉，不然的话涉水路面一旦中途熄火再打火容易出问题。
1: 哎，要关注出行的安全啊。光辉岁月说，听说空调坏了，多热呀。我跟你讲啊，那正经挺热呢。为什么？我们这个直播间和家里的房子不一样，家里你不会觉得有那么热。
0: 但是吧，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两天我不太上浴室洗澡了
1: 啊，
0: 就是每天回家已经蒸完桑拿了，就很舒服。我跟你说，这个一般这种情况不会感冒
1: 啊。我们直播间啊，这个大落地窗是从这头到那头，而且正好朝东，就这时候采光啊，那叫一个好
0: 灿烂。
1: 还有就是直播间设备多嘛，所以就会比较热啊。感谢大家的关心。他还发来了一张图片，你看这个，我以为是一开始我以为是一种点心，后来我又觉得可能是一种糖。
0: 那不塔糖吗？
1: 不，这是他在山里边摘的，还说呢，你没准能认识，在松江河爬山挖的。
0: 我没看出来是摘的东西，我以为是小时候吃
1: 的。对对对对，
0: 打虫子那塔糖呢。
1: 哦哦，打虫子的呀。啊，那我不是，我以为就是甜品店就有那种像糖花似的东西啊。
0: 真没看出来是什么，
1: 不知道谁认识啊，就是像挤在奶油蛋糕上的那个小花，是不是？
0: 这个我真没见过，
1: 不认识啊。
0: 快快给我们答疑解惑，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1: 他摘的那个，就是他说那山胡萝卜还是山什么，就类似芥梗的那个东西，他已经晒干了啊。
0: 沙参，
1: 真是靠山吃山啊。哎呀，人家这个地理位置啊没得比啊，
0: 要不叫山珍海味呢。你看还有海的好处，我们山靠山就有山的好处。
1: 哎，感谢光辉岁月又给我们长知识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全民护眼啊，好视力专项惠民补贴，您听好了，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风就哗哗淌眼泪，工作生活都受到影响，那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护眼专业啊，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这效果是特别的好，还添加了人参、蜜芒花等10几种珍贵草本，每天只需贴上15分钟，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10分钟内拨打400-609-2166，都能享受吉林专属补贴，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再送1台豪华版收音机，再送防蓝光老花镜。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好，我们来说说热点新闻啊。有一句话现在在网上特别热呀，这话怎么说的呢？说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
1: 嗯
0: 啊，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再加点语气。
1: 嗯，
0: 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
1: 啊，那我
0: 问题是我是理工科出身的，我听这话我脑袋都出汗。
1: 嗡嗡，
0: 这微积分那么好学呀？
1: 啊，我就听这仨字儿我都不能理解。
0: 哎，而且还说这句话啊，就网上说的啊，说是钱学森先生说的。
1: 哦，
0: 钱学森都说了，那微积分你再笨你还学不会吗？
1: 那咱得听着，那真得听着。
0: 问题是他是不是钱学森说的呀？人家钱学森的儿子说了，这话根本不是我父亲说的，
1: 哎，
0: 跟我父亲没有一毛钱关系。
1: 对，人家这种高级知识分子啊，这种科学家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0: 对呀，
1: 啊，钱学森其实呢不是唯一的受害者，鲁迅等很多名人都遭遇被安排语录的命运啊。我记得以前看过，就说鲁迅说的，其实根本就没有，都是网民自己安的啊。
0: 对，防鲁迅的这个 说话的语气，
1: 对，
0: 然后说了一些话，这种操作都是小学生中学生写作文的时候仿写的方式，可能是课堂上流传出来了，家长一看，哎，这是不是鲁迅说的
1: 啊？你就写鲁迅说的，老师能给你加分。哎，这个贾雨露之所以能火啊，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触动了在人生遭遇中的复杂情感，在情感面前事实往往退居次席，大众对成功人士啊、科学巨匠啊、文学大师就有一种天然的信赖感和从众心理。而且你想啊，我说出来两句名人说的话，是不是显得我也挺那个的
0: 啊？
1: 啊，我也挺高大上的。
0: 关键是你要是以你可敬的嘴说，我不一定信，但是你要说是啊什么大师说的，我可能就信。
1: 啊，你当时就哑火了。
0: 这是很多人的一种盲目崇拜的心理，盲目信赖的心理
1: 啊。
0: 名人说的那肯定就是真理啊。
1: 对，语录信以为真自然是不难理解的，尤其是要看到信息爆炸的时代啊，人们缺乏时间和精力去甄别每一条信息的真伪，而且很多人也就觉得就是笑谈嘛，没有人去揪。说这句话到底是真还是假啊？就说人的智商是有差异的嘛？你看，对于有的人来说，学学微积分也不算什么。咱们就是智商没到，但是咱理解，咱们相信。
0: 这个面对这个贾雨露啊，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声音啊，是这样说的：说你说这话这么有道理，那谁说的重要吗？是可敬说的还是鲁迅说的重要吗？这重要的是这话有道理。
1: 他是不是鼓励我了吧？对不对？
0: 这事实上啊，一句有道理的话，其价值不会因为是不是名人说的而有所衰减，但是强加于名人本身不是可敬说的，可敬这名人这么大的网红能随便说话吗？但是这话就算是有道理，你强加到人脑袋上，你是不是侵犯人家名誉权、肖像权、什么动嘴权？就是不是我说的，你别往我脑袋上硬啊。万一错了呢？
1: 对啊，
0: 你不是害我吗？
1: 其实呢，这个如果真实性不再被尊重，那么所有的讨论都会失去根基啊。当这个贾雨露从励志鸡汤滑向价值观输出，其实它的社会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咱们就还是一切保着一颗本真的心为准啊。
0: 哎，就是网上的事儿不要完全相信，一定要有这个探求真伪的这个心理底线啊！你看网上说这个事儿那么热闹，那个事儿那么热闹，你先让他冷静冷静，沉淀沉淀。比如说前段时间这个金耳环的事件，网上闹得多么热闹，
1: 我们说了不止一次啊！
0: 一开始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也跟着开始起哄了，说啊，你看你就算你还戴金耳环，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但是事实证明，很多人被打脸了。
1: 我就是戴金耳环了，我还人说救灾了，我先把耳环摘下来，我哪有那个时间？我肯定第一时间是冲出去啊！这些人，你说啊，现在呢，就是关于这个事儿有结果了。此前，湖南省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位村干部连续多日坚守抗洪救灾一线。然而，这个时候有个别网民啊，针对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所带的这个配饰进行无端指责，说什么：“哎呦，那耳环有二两重吧？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
0: 哎，还有说的更是：“你把耳环捐了，我会更感动。”
1: 我真想抽他们俩耳环子啊！
0: 说话不腰疼。
1: 真是啊，这就是贬低嘲讽类的言语，干扰抗洪救灾工作，影响恶劣。
0: 哎，公安啊，这个网安部门就迅速行动了啊，依法查处网暴行为15起，对秦某某男44岁，朱某某男45岁依法行政处罚。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净网专项行动，聚焦网络暴力、网络水军、网络谣言等突出网络乱象，依法严厉打击相关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与网络空间的秩序。那么这一处理结果可谓是大快人心，网暴从来不是私下说一说就拉倒了啊，它形成的这个舆论压力不仅干扰了防汛救灾大局，更对一线实干者造成了无端的心理伤害，深深地寒了为民干事者的心。严惩造谣生事者，就是为了防止键盘洪水成为伤人的利刃，就是为了避免让那些真正为老百姓做事的人流汗流

0: 血在流泪啊。就是网上你说你躲在屏幕后面，你键盘手指敲一敲、嗯、你觉得你痛快了，你爽了，别人带来的困惑多长时间能消除啊？
1: 没错啊，而且影响是极其恶劣的。再来关注下面这个热点新闻，央视曝光连锁餐饮公司布局幽灵外卖，就是他没有那个地方，然后假装有那个地方啊。之前我们说过网络餐饮新规落地了，那么上海警方呢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餐饮公司啊，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的产品，同时以餐饮品牌加盟、食材供货为名义，面向有意经销他们的产品的外贸这个外卖商户招揽加盟。然而一些想要加盟的店铺啊，他没有正规的资质，这家公司就说了，我可以给你办啊，
0: 嗯，
1: 我可以给你代办全套证照，嗯，然后呢我把这些证照给你办全了之后，你还可以就是我再给你办，让你入驻这个外卖平台，你都不用管。
0: 他没有资质就意味着他没有合适的经营场所，没有这个相关的资格，
1: 嗯，
0: 那到底怎么办下来的呢？
1: 他、这个、
0: 其实这个事儿说白了很简单，
1: 嗯，
0: 就跟车的套牌车一样，
1: 我给你造假证，
0: 就是我是正常有一个饭店，我是一个守法经营的餐饮经营者，我的店铺地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套用了，
1: 嗯
0: 啊，我的甚至我的全部手续都被复制了，
1: 嗯，
0: 就卖给可敬了，可敬就假装是我这个全套的手续拥有者，他就是个套牌的饭店老板啊。
1: 没错啊，实际上套用其他店铺地址修改餐饮品类，随意篡改经营信息，是这家公司的惯用手段。那其实就是说他上传的时候这个平台是没有考核的，你传我就给你认证。
0: 对啊，
1: 警方在调查当中发现，这家公司代办的网络外卖店为数不少，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经关门歇业。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对比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了全国，数量高达200多家，目前已经查实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
0: 就这样的外卖餐饮啊，你说这个消费者吃了他的东西，一旦吃出问题上哪儿找啊？
1: 嗯，
0: 他是没有经营地址，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呀，这个这一旦溯源就没有源可溯了。
1: 还有刚才啊，光辉岁月发来的这两张图片全让我给曲解了，全让我给说错了。
0: 我那个猜对了，是塔糖
1: 啊，第一个是塔糖
0: 啊
1: 啊，然后下边这个他说的是下边这个东西是在松江河挖的，也不是我说的前两天那个秸秆晒了、
0: 啊、野生黄芪啊。
1: 哦，哎呦，那你是用它炖鸡还是泡水
0: 哎，
1: 是吧，
0: 我问一下、这个、
1: 我虽然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它能干嘛啊。
0: 我问一下光辉岁月，我们小时候吃的沙参是不是就这玩意儿、嗯，就是吃多了会流鼻血
1: 那不是吧，人家这是黄芪，你那个属于参但是我有点不敢说了，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0: 俗称啊，很难说，因为小时候吃的现在有点记不起具体是什么样子了、
1: 健康师傅说金耳环事件纯粹就是吃饱了撑的，有那时间你们去一线抗洪啊，是吧、
0: 啊、
1: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说了不止一次，真的很生气，就急，最后人家戴的也不是金耳，不是真金，但是我也想了，就是真金怎么了，
0: 这个问题不在是不是真金，就是这个事儿是让人非常恶心的事儿。
1: 对，嗯，
0: 你躲在键盘后面，你说这个说那个，你上一线去过吗？你有出过钱，有出过力吗？
1: 对呀、啊，我觉得如果是你的妈妈在她的工作一线这样工作的时候，有人在背后这样戳你的后脊梁，你说你是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多一些善良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心脏健康吧啊，推荐一下辅酶 Q10， 因为呢这两天这个天气变化大，很多人呢可能也会觉得自己的睡眠不好，或者这个气温变化大呢感冒，那这个时候啊你的心脏就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辅酶 Q10。 其实过了35岁之后呢，这种营养就必须得补，因为之前呢就是你20多岁的时候，你的这个辅酶 Q10 的合成量还是很够身体用的。 用的。但是过了30多岁之后，你每天合成的辅酶 Q 是量就非常非常少了。而且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就是你五脏六腑它想要工作都需要辅酶 Q 是参与。

0: 普通的辅酶克石含量低，美林康牌辅酶克石今天49块钱体验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儿就够。家里有老人或者自己心脏不舒服，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哦，关于沙参的说法这个来了啊，说沙参是另外一种叫法，叫山地瓜啊，在他们那边是叫山地瓜。然后呢，说到黄芪啊，光辉岁月说冬天炖鸡汤放里边补气血，给俺媳妇儿挖的，让她冬天补补身子，身体好了好有力气气人。
0: 你看这厨师，有家里有个厨师多好啊、
1: 哎，
0: 不光能做好吃的，还能做药膳，
1: 还幽默 啊，你说这是让人哭笑不得。
0: 然而生气了，那还能给你补点气。
1: 哎，一看昨天生气了，今天再来点，今天你再生一次气。哎呦，真是好，给我留点，你黄芪给我留点。但是我跟你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补的。虽然说我也气血不足，但是我就不耐受这种东西，我会流鼻血，热性的东西不行啊。
0: 虚不受补啊。
1: 啊，对对对，你真是老中医，我去看中医，人家就是这么说我的，虚不受补啊。说到雨露呢，擎天柱说了，这假雨露真是太扯淡了，歪曲历史还害人，这哪个厂家出的书啊，太可恨了，大家要买正版书啊。大家要买正版书，也劝那些人你们干点正经事儿、啊。
0: 他这个不一定是从书上来的，也不一定是
1: 就网上传的嘛。
0: 网上大家聊天聊来聊去，就给你引用一句名人名言啊、或者自己写个什么小作文也引用名人名言，
1: 嗯，
0: 然后哎还言之凿凿的说，哎呀这是谁谁谁说的。
1: 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为了凸显一些道理，然后他就说你看那名人说的怎么怎么着、谁说的谁说的谁厉害谁说的。前天再说的。哎呦，
0: 你比如说鲁迅说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然后有人说了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说鲁迅，你鲁迅要知道得骂死你，
1: 鲁迅得起来。哎呦，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评论啊，还有什么样的观点可以继续留言。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氨糖健康啊。咱们东北人特别需要补氨糖，因为到了冬天都关节不好啊，关节病多，冬病夏治，所以我们劝大家在这个时间补氨糖，那真是事半功倍啊，省了事儿还省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买过的都在复购，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就是因为它是大品牌嘛，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也扎实，完全是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的啊。所以呢，我们说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是很有保障的，大家可以抓紧打电话抢购，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值得关注的事情。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例，其中呢一起儿童吃针筒糖窒息而亡的案例引起了关注。法院明确，产品存在缺陷，导致未成年人遭受损害，生产者应该承担侵权责任。
0: 这个小孩啊，是暂且叫他小刘啊，是9岁，购买某食品公司生产的针筒糖使用，并且使用针筒往嘴里面注水丸，误将针筒封堵件吸入了口中，导致窒息死亡。小刘的父母刘某和王某将食品公司诉至法院，请求食品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等。法院审理认为啊，这个涉案针筒糖标注为食品，具有可玩性，那么应当同时符合儿童玩具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但是涉案针筒糖未按照相关要求标识使用方法，并且封堵件经过鉴定存在被误食和堵塞呼吸道的危险，存在着设计缺陷，所以这个食品公司作为生产者应当对小刘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刘某和王某作为小刘的监护人，没有尽到教育、管理和保护的监护职责，应当自行承担一定的责任。那么综上呢，审理法院 判决食品公司承担60%的赔偿责任，也就意味着啊，
1: 嗯，
0: 父母这个法定监护人，你还要承担

0: 40%的失察的责任，就是自己的孩子一定要看好，一定要教好。
1: 没错，嗯，已经9岁了啊，发生这样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遗憾。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5月份二手房市场啊，保持较高活跃度，核心城市成交表现亮眼。在昨天，中指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20个重点城市二手住宅成交14.1万套，同比增长19.3%。与此同时呢，百城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继续收窄，上海的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上涨了。
0: 业内人士认为，在政策环境持续宽松、改善性需求释放以及核心城市市场预期改善等因素的带动下，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步企稳，但是不同城市、不同板块之间的分化特征仍然较为明显。
1: 继续来关注热点事件。一只宠物猫它的市场价只有3000块钱啊，不，也不能说只有了啊，也很贵了
0: 啊，就是市场价定价3000
1: 啊，但
0: 是你到这个宠物店一看，它不是3000，很便宜，几百块钱。
1: 我为什么说它只有3000？因为你会发现它后续花的可不止3000啊。
0: 哎，
1: 然后店里面呢说要800，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差价不小啊，
1: 这么便宜，
0: 差2000多。
1: 差什么呢？
0: 为啥这么便宜呢？
1: 哎，这个事儿发生在上海周女士身上。她在某商场的一个宠物店看中了一只宠物猫，询问店员，得知这个猫啊市场价3000，但是现在我们卖800，她当即支付800买下了这只猫，而且呢，在店员的建议下绑定银行卡，去指定的官方商城小程序购买猫粮等用品。
0: 他这个其实吧，我觉得这个讲述啊，我们其实应该先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说啊，你看这个市场价3000块钱的猫，你在店里看到800，如果是我的话，我就要问店员，我是不是只花800就可以把猫抱走？实际上，他这个店里还有很多附加条件，才能让你800块钱把猫抱走。
1: 没错，
0: 就是你要在他的这个 APP 下载一个 APP， 在这个里边要付款买或者
1: 绑银行卡、
0: 绑定银行卡，你要买什么猫粮啊，这个宠物用品，才能让你800块钱买走。但是后续你算一算，要在这里花多少钱？
1: 我们刚才说这位周女士，她这不就绑了银行卡了吗？又去指定的小程序购买猫粮。她一想，反正我养这个猫，在哪儿买不都是买吗？
0: 你早晚都得吃猫粮，早晚也得用这些东西，比如说逗猫棒什么的。
1: 那便宜我就在这儿买呗，对吧？很快，周女士的手机短信弹出了扣款提示，一查才发现，她需要支付24期的分期付款，总共7152。
0: 哎，
1: 翻了一番都不止，
0: 稀里糊涂就在这里进行了一次网贷。这个猫是贷款买的
1: 啊，
0: 买猫还要分期付款。
1: 对，周女士随后找店家理论，对方却给出了一份宠物认养协议。记者看到这份协议的乙方签名处是用电脑机打出的周女士名字，而另一位在该店买猫的袁女士也有类似的遭遇。
0: 那么记者随后以消费者身份来到这家门店，店里所有的宠物猫的价签上都有两个价格，一个名为养护服务费，基本都在1000多块钱，那么另外一个是市场一口价，都超过了5000块钱。在记者的追问下，店员才表示，想要1200块钱买猫，必须每个月在指定小程序充值，为期2年。那目前的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就此介入调查。事实上啊，这个分期买猫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不是新鲜事儿。
1: 我遇到过。
0: 去年3月，这个就有媒体报道说，有消费者分期4500块钱啊，买回一只病猫，猫死后还得继续付这个高额的违约金才能取消协议。对此，法律界人士表示说啊，商家的这类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严重的甚至构成了欺诈。
1: 哎，就这我有一次在商场里边就遇到过。哎，当时看那个布偶猫好可爱呀，然后我说多少钱啊，人家说我们这是分期付的。我就想买个猫你还跟我整个分期付，
0: 你就直接告诉他，你说我付得起，你就告诉我一口价多少钱，他肯定就知道你对这个有警觉了。
1: 他吸引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分期便宜，分期的总价可能他你会觉得还没有这个
0: 用一个低价诱惑你心动，然后让你就是店员在不断的跟你交谈，然后让你忽略了你继续要花的这些钱。所以我碰到一次啊，有这样推销的人在我身上吃了一个亏，就是他说